迄今呢为近四万例手术啊，就是完成了四万例的手术案例啊。那么宜昌的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

0: 部分咱们说两遍嘛，对吧？
1: 是的，没错，它其实是比较值得重视的。
0: 对，
1: 就是现在眼科，我感觉我的视力正在每天，
0: 你的弱化吗？
1: 在弱化。
0: 那我再说一遍，咱们重点事情说三遍好不好？就这个华夏眼科医院，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它呢，反正你导航直接就导华夏眼科，你直接去就行了，对吧？
1: 嗯，是的，好像是不是在我们报社旁边吗？是不是？哦，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您可以在高德地图上
0: 导航
1: 我们的华夏眼科，
0: 华夏眼科医院就行了啊。
1: 没错，那我们有了好的视力之后，我们才可以欣赏到我们家里面美妙的装修啊。
0: 哎呀，优秀啊！
1: 对，没错，最近很多朋友们也在打听装修的事情。其实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对不对？
0: 芳龄，对对对对对对，
1: 确实是有口皆碑，
0: 多好的地方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各位说一下啊，说这个芳龄装饰现在正好举办一个宜昌半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个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各位听好了啊！只要你是通过咱们宜昌节电台节目啊，或宜昌电台的主持人名字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宜昌电台专属粉丝呢，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10000块钱，各位啊，
1: 嗯，
0: 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1: 没错，重点是芳龄装饰有100%的自有工人，不转包也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呢终身免费保修，这点就太让人放心了。
0: 哎呀，这多好了！
1: 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呢，也请您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400-093-1918，详细咨询400-093-1918。
0: 好，
1: 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进行报名。
0: 没错，给你说个地址啊，芳龄装。是方正的方，林树林的林，
1: 没错，
0: 方林装饰地址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它是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有最新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随时可以去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冬天1059本时间的8:06，关注此时此刻路面情况。首先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准确说是武林路，您这会儿是往萧亭方向行进，在龙盘湖附近的有排行状态，前方的红绿灯口，整个通过此路段的可能大概需要耗费3到5分钟来通过这个路口啊。来继续往前方看一下，咱们往西陵方向关注一下。首先是关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说您是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今天呢整体这段8点多钟看到了车流量明显偏大的过程，比上一时段的明显增大了。那队尾是在恒大林西郡这里，往前方一直到整个广电这里边这多段啊都是通行缓慢状态，一直到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

0: 另外反方向看一下，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比刚才的江北往江南会稍微好一点，不过也没好哪去，大概队尾是在江边的桥上方有通行缓慢状态。在昨天的此时此刻，大概的队尾应该是在夷陵大道上，今天整体流量比昨天会大一点点。继续关注一下，在刚才所谈到的西陵二路，如果说是在正常路面，西陵二路下东山大道的路口也会看到稍许排行状态啊。前方东山大道的红绿灯口大概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继续帮各位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桥，夷陵长江大桥。夷陵长江大桥今天整体通行情况比昨天会好一些，大概呢也是在北山坡转盘处呢有稍许一点点的缓慢通行，不过没有看到明显在江面上在桥面上的一个滞留状态。顺便再看一下桥面下边的沿江大道，那现在沿江大道呢在这个长江瑞景这附近的有稍许一点排行，也就是在胜利四路路口大概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是往这个西陵方向行进。另外也顺便再帮各位看一下夷陵大道方向，那夷陵大道同样是往西陵方向行进，在前方的胜利四路口呢也会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来通过这个路口。再帮各位关注一下整个东山大道和城东大道在港窑路的情况怎么样。先看东山大道，东山大道往城区方向往西陵方向行进，在港窑路口大概前方等待周期是两灯的时间，压力主要是来自于山河原路和东山大道主路的一个交汇口，这地方呢有交警现场指挥，请服从交警指挥。另外也提示一下有右转弯需求的各位朋友们啊，尤其是右转弯要进入这个港窑路的朋友要提前选择变道，同时交替出行。来看到反方向从体育场路过来的车辆，包括从西陵往武家方向车辆的，在东山大道港窑路口没有形成明显的一个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沿东山大道走港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双向通行情况良好，放心选择。不过呢，城东大道您这会儿是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在前方的三医院路口还真是有排行状态啊。这个红灯口大概等待周期是两到三灯时间，通行压力主要是从东风路开始的，从东风路到港城路到前方港友路整个这一段都是有通行压力的，各位这段可能会耗费一点时间，通过整个路口可能大概比平时多三五到八分钟时间来通过此路口了。刚才在咱们的群里边有人互动说，那金东山这一块情况怎么样的，我们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金东山的情况，也就是港窑路金东山这块。您这块是从东山二路过来的话，沿右转弯进入港窑路，从这里开始一到前方的珠海路呢，整个这段会有排行状态，大概前方的珠海路路口可能有两灯到三灯的通行时间，无论是您左转弯进入金东山，包括直行往前方的三院方向，整段的时间是两到三灯通行时间了。反方向也会有部分车辆是打算进到金东山，那在前方包括直行包括左转弯进入珠海路的车辆呢也会有一个大概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了。不过好消息是在前方的大连路珠海路这一段的没有看到明显排行，毕竟的附近的青岛路小学已经完成了孩子的上学动作啊。迅速再帮各位看一下其他的主路通行情况，几个首先是发展大道方向，发展大道现在压力主要是从这个三峡专用公路下来的车辆的，有部分呢是前方与汕头路的路口有排行状态，我帮各位迅速看一下在汕头路的进城方向的红绿灯大概等待周期是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您是往宜阳汽车后市场方向行进的话，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再看一下隔壁的整个峡州大道，峡州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刚才谈到了三峡大道，那三峡大道现在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稍后继续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再来关注三峡机场2026年的五月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宜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以上航班的机票价格以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1: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话题，上班上久后形成了哪些肌肉记忆？我们在群里面刚刚看到了啊，
2: 哎，
0: 风雨者说，
2: 说什么了，
0: 每到发工资的日子，即使有短信通知，也要不自主的打开 APP 内查看余额，虽然不尽人意。
2: 就是肌肉记忆是吧？
0: 嗯，就是还是有一种那种
2: 啊
0: 小幸福呢，但是又不是很，也不是
2: 就不是很幸福，
0: 对，不是特别幸福的感觉，还是有点牵强的幸福啊。这个语气当中，我都已经感到那种淡淡的那种悲伤的文学了。
2: 我跟你说，公司这事儿啊，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呢？啊，给你发3万，估计说，哎呀，这个公司不理想。但是你从来不说自己发多少钱，啊，发了5万，因为你身边的朋友可能发了6万，你是5万，然后你会说，哎呀，不理想。你身边朋友可能是10万，你是8万，你说，哎呀，不理想。你身边朋友可能是5000，你是3000，你说，哎呀，不理想。这多少是多，多少是少的。
0: 那不给我发5万，我朋友发10000都，发100万都可以。
2: 那不可能，你说，你身边一旦有比你多的，你会发现，哎呀，我工资这么低呢，哎呀，不理想啊。
0: 是的，
2: 对，
0: 所以说比较是幸福的小偷啊。
2: 对的，不要
0: 比较，
2: 自己是多少就。自己的幸福
0: 要先自洽才是最关键的，
2: 没错啊。
0: 我们再来我们再来仔细的想一想啊，为什么我们上班上久了慢慢变成了一株植物。首先一点呢，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感磨掉了生活的新鲜感。
2: 是啊，
0: 其实咱们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呢也不算太快，但是上班的日子呢其实高度固化。其实大家想一想，每天通勤，像我每天就会走2遍啊，1、2、3、4
2: 啊，
0: 三遍，每天走3遍新二路的快速路啊，其实都是固定的路线、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工作、啊。
2: 嘿，那你是
0: 日复一日呢，年复一年、啊，但是我的新鲜感并没有被慢慢的耗尽。
2: 说明你是很喜欢开车的人，对吧？
0: 嗯，我还是有点享受驾驶乐趣的，虽然也不知道乐在哪儿呢。其实每天。就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
2: 你
0: 开着开着会忘记自己在开车，进入到一种人车合一的感觉。
2: 你
0: 猛然在一个很红绿灯路口的时候，会想到哦，我在开车，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可千万别在我面前聊车啊！一聊起来收不住了啊！那咱是早间节目，可千万别聊车，要收不住的啊！收啊！来继续聊这个互动话题啊！对啊，从这个各位，我们说职场压力的与精神内耗啊，耗尽了咱们的精力。现在打工人都说，哎呀，自己好累呀、啊。很多人不是身体累，而是我心好累啊，我头好大，对吧？有这个领导对你的期待，有同事的相处，有工作的考核，有生活的压力，方方面面都在无形当中消耗咱们的情绪。很多人是白天在工作岗位上强装从容，内心却一直是胡思乱想的，反复纠结小事儿，过度来进行这个揣摩啊，情绪陷入了无休止的精神内耗，有吗？ 你有没有？你有没有？
0: 我不敢说有，可能有一点点吧，也不是很多。
2: 对对对，
0: 但是要说的话，就还是有一点点。
2: 正在听咱们节目，您自己问问自己有没有90%说有。
0: 嗯，然后其实哎，就是今天说的这个话题还是有点沉重啊，让人不好聊得很开心。我发现是这样一个
2: 谁选的话题啊，
0: 是我选的，就是我刚没有想到会有点还是。就一说还是有点共情，主要是。
2: 哎，对了，对了啊，
0: 所以说我们先来一小段广告吧，
2: 啊、
0: 我们一小段
2: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我们再继续回来。
2: 好嘞，
0: 啊，再干回来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 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东天1059本时间的8:19，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在刚才上时段，咱们谈到了武林路，也就是往萧亭方向的一个情况。现在看来呢，整体通行略有好转，不过压力依然存在。现在主要交通压力是在龙盘湖附近的中国石化，在武林路的中国石化门前会看到明显的一个排行状态啊。那如果说您即将途经此处，是往萧亭方向行进的话，这段路上会有排行啊，也就是您是从武家往萧亭方向行进的，武林路这地方呢会看到明显排行状态。那除此之外，咱关注一下其他道路情况。首先重点关注一下西零二的快速路，在上一时段的西零二的快速路呢，从江北往江南看到明显的一个交通压力，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8:20的有稍许一点点的好转，不过也没好哪儿去。现在大概的队尾呢是整个在北辰港湾还要啊，在恒大林溪郡还要往后大概是200-300米处，也就是在整个匝道处呢往前方有排行状态，一直到整个下川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另外提示各位，下川通道处请提前来变换车道。如果说继续往前直行的话，往整个西坝方向前行的话，请选择靠左侧来通行。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略好，大概队尾是在科技高中这里有大概一个缓慢通行状态。来，除此之外呢，看一下刚才所谈到的东山大道和城东大道的相关情况。首先看一下，在整个东山大道方向，东山大道是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的话，前方的有稍许一点的排行，不过没有形成明显的滞留状态啊。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在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是进城方向往西陵方向行进，在前方的港窑路口大概依然是从山河原路出来车辆的，在这里地方有一个交流，那交警现场指挥当中，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来完成这段的顺利通过。再看到整个城东大道，城东大道现在压力呢主要依然是在东风路到整个港窑路这一段，尤其是东风路到港城路开始呢有排行状态，通过这段可能比平时多耗费3分钟左右时间。另外港城路到港窑路通过这段可能比平时多2分钟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另外看到反方向，反方向从胜利三路过来的车辆呢，在整个三院这段呢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你可以放心选择啊。还要看一下各位依然在群里边所关注的金东山这一块的一个相关情况怎么样的。 我们迅速看来，在金东山商业城附近，如果说这会儿您是在金东山往前行，沿港路往珠海路方向行进，有稍许一个排行状态，在珠海路路口呢，也大概等待周期是包括左转弯和直行，可能是有两灯的通行之间。另外谈到珠海路，珠海路是与港窑路啊往港路方向行进，在前方港窑路口，包括继续直行进入金东山以及左转弯或右转弯有部分的一个等待周期啊。可能等待周期是在一到两灯的通行之间。不过好消息是，如果说您是从东山二路即将右转弯进入改路往珠海路方向行进，没有看到明显排行了，这一点是特别提示各位的。除此之外呢，整体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相对良好，尤其是几个快速路，无论是三峡大道还是峡州大道，通行情况良好。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7: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7: 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分享宜昌本地要闻和省内要闻。我们先来关注5月26号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在宜昌隆重举行。作为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之后又一高规格行业盛会，此次大会呢，不仅标志着宜昌在全球储能产业链地位的进一步跃升，更汇聚了全球政商学界的精英，共同探讨能源变革背景下的产业未来。
2: 高考临近，熟悉考场是考前重要的准备环节。2026年宜昌城区高考各考点 AR 云上靠看考场全新上线，一键式沉浸式探场，为考生保驾护航，从容迎战。
0: 5月25号，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宜昌科教实践基地在湖北宜化集团总部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市在校企协同推动双碳技术攻关与人才培育方面迈出了新步伐。该基地由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与宜化集团共同设立。
2: 中高考期间，美丽宜昌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公安、资建、住新以及生态环境等部门将联合开展绿色护考噪声污染管控专项执法活动。如考生居住地和学校周边有影响考生的噪音违法线索，你可以拨打0717-6312-369 6312-369。
0: 5月25号，位于夷陵区张村坪镇的引江补汉工程6-1竖井顺利达到616.5米的设计深度，标志着这座超深竖井正式贯通，为后续的主隧洞施工与 TBM 设备对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关注省内消息，5月26号，2026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奋进湖北专题活动在武汉起步。活动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湖北省网信办主办，同时极目新闻承办，武汉、襄阳、宜昌市委网信办协办。
0: 5月26号，武汉长进光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于今日，也就是5月27号，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2: 5月26号上午呢，湖北省第44座长江大桥、武汉第13座长江过江通道、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主塔同步封顶。汉南长江大桥为主跨1600米的双塔单跨钢箱梁悬索桥，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是120公里。北岸位于武汉经开，也就是汉南区，南岸对接咸宁市的嘉峪县，是我省最大的跨境双竹缆8车道悬索桥，也是武汉都市圈环线的关键性的控制性工程。
0: 5月26号，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布入围名单，汉产原创科幻动漫《玲珑》第二季提名动画类别最佳动画片以及最佳动画剧本奖，《玲珑》系列动画由武汉艺化 开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领衔制作，哔哩哔哩联合出品。

0: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我们的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其实聊到这里，相信很多我们的朋友们都有了深层的共鸣啊。
2: 没错，
1: 其实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变化。第一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就是不用闹钟就可以准时醒，生活高度的规律，上班也不争不抢，不求出彩，只求安稳，下班喜欢独处，懒得社交应酬，情绪越来越平稳，很少大喜大悲，物欲极低，不再盲目攀比， 日子平淡，但是好像也安稳踏实。好像有的同学会说，中了中了，全中了。
2: 至少中一半吧，对吧？其实我们现在都是一种植物。
1: 对，
2: 觉得自己我是不是变麻木了，我是不是失去活力了，我没有年轻人的朝气了，是不是一种颓废呀？其实这真的不用那么自我否定那么担心啊。 活成所谓的植物状态，不是躺平，不是摆烂，也不是丧失热爱，而是成年人一种成熟的自愈方式。咱们不再轻易的被外界所干扰，不再盲目的去内卷内耗，学会了和自己和解，学会接纳平凡，学会在平凡日子里呢过平稳的安度的日子。本身呢，这是一种生活智慧，这不是说你有问题，而是一种智慧。
1: 我们在粉丝的互动群里面已经看到贝贝他也留言了，他说
2: 什么？
1: 上班路上必须有单垒的声音陪伴，也算是耳朵的肌肉记忆了。
2: 就是已经连续有快半个月没有单垒了啊。
1: 是的，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
2: 一周多是吧？
1: 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
2: 一周多是吧？
1: 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
2: 一周多是吧？
1: 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一周多吧，一周多是吧？对，应该没有半个月 是我们最好的生活状态。
2: 嗯，我在找歌呢，你继续说，我找歌，
1: 啊、
2: 我看能不能找到《小美好》这首歌。
1: 有的，我记得我
2: 有
1: 的
2: 是吧？
1: 你们有的？
2: 你说你都说这份上不放个《小美好》，要对不起自己、对吧？
1: 啊，那你要给我个手势等等。第一呢，其实我们也要和自己和解，不用逼自己永远充满的干劲儿啊。
2: 对了，
1: 也不用焦虑，让自己变得安静的佛系。其实。还是那句老话，淡淡的就会顺顺的、上班的本来就是重复平淡的，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本来就也是烟火的日常，接受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日子的平稳，不用盲目的去攀比啊，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2: 是、
1: 其实最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2: 没错没错，
1: 其实你看我现在已经从来不打开我们的我自己的朋友圈了，因为我一下班之后打开呢，其实大家就是世界 IP 当就是各个世界的目的地，所以说其实心里也不是滋味吧，总感觉自己呢可能是不是少了一块自己的青春，但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的。我只能安慰自己，可能我还在延迟满足，所以说可能
2: 什么
1: 在早高峰的这个路段呢，我们的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觉得
2: 加油
1: 和自己和解吧。
2: 对对对，没错没错啊，给自己一点小惊喜，
1: 循环往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生活、
2: 其实
1: 就是最好的状态。
2: 是的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怎么说呢啊，重复的日子啊，给自己这样，待会儿下节目你去给自己点杯咖啡好不好？
1: 哇，好暖、好开心。
2: 你喜欢喝

0: 你很喜欢喝哪种咖啡？黑咖？
1: 我喜欢 喝
0: 奶茶。
1: 我拿铁比较多吧，
0: 拿铁多一点，
1: 喝咖啡比较少。
0: OK，
1: 因为我觉得已经够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品咖啡
0: 啊。那你不，那你感觉不一样啊？或者你这样，你待会儿你给自己点杯奶茶，然后呢，开车到卷桥河。啊，或者在东山公园，哎，就这样吧，咱们就在那个运河公园吧，咱们单位门口运河公园点杯奶茶，往那一坐，喝杯奶茶，思想一下，哇，日子还是很美好的。
1: 哇，我已经享受到了，好幸福呀！
0: 是不是啊？
1: 是的，好幸福，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好的，没问题。第三呢，其实就是要精简我们的社交。
0: 哎，
1: 其实享受独处的这个过程呢，也是拥抱真诚的过程，
0: 是
1: 不用勉励自己参加很多无效的聚会。
0: 是这话，
1: 真的，你有时间就陪自己，
0: 怎么着？
1: 该陪伴的人。不要去参加一些无聊的社交以及无聊的聚会，真的会一方面是你并不开心，另一方面你会更加的去封锁自己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就是和三五好友偶尔小聚啊，聊聊家常，和家人多陪伴相处，精简一下自己，其实远离一些内耗的人际关系。其实我现在就发现了，就是有一些朋友们出来之后
0: 啊，
1: 什么都不想，
0: 是
1: 先说自己的痛苦。就是大哥哥，
0: 先吐槽自己的事儿。
1: 大哥哥，我也不是树洞哈。
0: 对，
1: 其实大家都很不容易的。
0: 你不要跟我说太多，咱们就聊一聊咱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哎，咱们聊聊楚超，是吧？哎哎，
1: 对，
0: 小土豆又是不是啊？
1: 是的，马上我们周六啊，
0: 你看
1: 小土豆了。其实也不知道大家在周六会不会抢到票，但是我们祝福大家每一个人都能抢到票啊！
0: 对了啊。
1: 没错，我们刚才说到了聚会，所以说在聚会的时候邀上三五好友啊，一起去楚超看看比赛啊，其实相聚的时候温暖热闹，这样自己才能够张弛有度，
0: 多好啊！另外一个呢，各位啊，不要太精神内耗啊，就工作呢尽力啊，我们要尽力，但是你说啊，要自己是一定是完美的，非常。Beautiful 啊 ，wonderful， 哪个是完美啊？啊，这个要完美，完美啊，对对，
1: 完美 ，perfect，
0: 啊 perfect 啊，对，要不要苛求太 perfect 啊
1: ？Terrible，
0: 生活顺其自然，不用纠结小事啊。
1: 是的
0: 啊，比如哪天你们领导找你谈话了啊，说你这事儿啊，说这个安达你这事儿没做好，是吧？或者同事说，哎呀，安达怎么那样的？哎，安达你不要用心，我说
1: 用心，
0: 不要太往心里去，对不对？那不要反复。这个揣摩是吧？过去的事情嘛，没法改变的事儿呢，不用反复内耗，放宽心态，饶过自己。同时，咱们下次更正完事儿了呗。就像植物一样，只管扎根生长，不要被外界杂音所打扰。OK， 起活。
1: 是的，如果我被外界杂音所打扰，我就会趴在地上大哭一场，打个滚啊！
0: 你这20多岁孩子，你
1: 是的，我想大哭一场。
0: 哎，来了，您这个
1: 没错啊，就是第五呢。其实我们可以多利用人间的一些烟火气啊，治愈一些自己的疲惫。
0: 对，
1: 特别是宜昌，其实不缺山水，不缺绿意，也不缺我们的烟火气。
0: 啊，不缺不缺。
1: 其实我们平时啊，去公园啊，滨江散散步啊，其实。我们特别是还能周六的时候选择去恩施，跟我们的恩施小土豆联动一下啊，
0: 好，
1: 去恩施去田野间散散步，去大峡谷里面走一走，
0: 哦，跑恩施去了，
1: 其实这也能对抚平我们的职场疲惫，找回我们的这种松弛的心
0: 态。你别去恩施，你去五峰大老岭。我的天，你到大老岭就知道什么是原始森林了。那干嘛看什么
1: 后河？还有个后河，
0: 对后河对吧？那都在五峰那边，那一进去，那温度立马下降好几度。你现在城区温度20几度，去那儿就10几度了。我跟你讲啊，你还穿外套，啊，往那一坐，
1: yes,
0: 啊，那里会有很多椅子，然后往那一坐，也是一杯奶茶。
1: 这生活中没有别的了，就是
0: 就奶茶，
1: 能够享受到最极致的享受，就是一杯香飘飘，
0: 香飘飘，
1: 拿到手里面就很幸福，
0: 对，就很幸福，往那一坐啊，大老岭里边一坐，感觉哎呀不错不错啊，生活如此简单嘛，是吧？
1: 是，
0: 保持一个小美好，一种小确幸啊，给生活留一点小期待，不用复杂，养花、看书、奶茶、散步、听歌、做饭都可以，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的小爱好，日子还是有盼头的，不会陷入彻底的麻木的，像植物一样安静生长，但心里呢始终有一份热爱，生活就不会变得很乏味。
1: 没错。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一小道广告了，正在我们心情正好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已经心情
0: 大
1: 好一些了，对，好一些，真的好一些了。
0: 结果要放广告了，
1: 广告是，哎，广告也是好听的，
0: 是的，哎呀，好
1: 对
0: 好广告，
1: 广告我们还能学到知识，
0: 哎，不错不错，
1: 在平时中怎么做，对，
0: 好的，
1: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他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7。以上我们要播放一段以上城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志祥大桥上呢，其实还会有一点的排挤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密度其实并没有减少太多。但是呢好消息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志祥大桥这方面过来进入到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其实车流量是减少了很多了。无论您是在我们的下川通道还是往我们的体育场路右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在这一段上其实我们通行的压力就已经小很多了。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可能在稍早的时候，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这四个路口呢，可能都有一定的盘行压力，但是在现在8:38我们可以关注到四个路口上的车流量都已经在慢慢变小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体的车辆的密度呢其实是也在慢慢变小的。在过江方面呢，可能稍早的时候在7:50左右，我们可以看到在夷陵长大桥上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呢在现在无论您是在夷陵长大桥还是在我们志祥大桥，其实在桥面上我们通行压力都已经小很多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宜化大楼的这个门口，在702路的快速路入口，也就是我们的是点军在志祥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这一段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车辆的密度都已经小很多了，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再过度的担心。而在我们看到701路，如果您是在我们的701路往我们的西陵区的方向的话，也就是从沿江大道进来这个方向，701路与我们珍珠路的交汇处，在此刻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盘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最尾是一直排到了我们欧阳修公园的这个路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9，我们关注到其实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的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所以在你这个时间段出行呢，您可以大可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依然为您分享我们的路况信息。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4: 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要重点讲一下大家关注的两件关心的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夏季降雨频繁导致雨天事故多发，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雨天行车需谨慎。夏季汛期降雨天气频繁，不利于交通安全。近日呢，山西、湖北发生多起因雨天路滑引发的交通事故，
5: 没错，
4: 造成严重的伤亡后果。
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呢，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部分路段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以及出现积水，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遇降水天气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比如说包括有降速，还有控制车距，还有亮车尾，就是亮灯啊。同时呢，一定要记得不要急踩刹车，不要猛打方向盘。还有就是行经弯道啊以及坡道路段呢，要提前降速啊，就降低车速，不要占道行驶，不要有超强的这种强超的这种概念啊，我们叫强超强会车不行。还有就是遇到积水路段的漫水桥面，应停车先观察一下，您觉得哎可以过去，您再小心通过，不要快速通过。尤其是在涉水路面当中，要降低车速行驶，无论是电车 还是油车？我们唠叨一下啊，油车降低车速是因为怕你的进气口进空气啊，进水，然后导致发动机熄火。那电车降速的原因是怕你电机进水烧掉，那更麻烦了，我跟你讲，更贵啊。所以无论是电车还是

0: 是油车，在行经这个涉水路面时一定要降低车速，如果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不要强行的冒险去涉水通行。
1: 这么一看，安师傅确实是懂师傅啊！
0: 懂车师傅是吧？好嘞，
1: 电车、油车还能分着类谈，
0: 那必须的。
1: 涉水的风险，这确实
0: 对
1: 令人钦佩。哎呦，我们再来聊到就是手机上怎么换驾驶证啊？
0: 哎，对了，
1: 我们先聊到什么时候可以换证。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处于机动车驾驶证有效期满的前90天，也就是3个月内，向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申请换证。
0: 嗯，很简单啊，就你不论是本地还是异地，都可以来进行在车管所办理。你可别去车管分所啊，一般都是属地的车管所，比如说宜昌市车管所，或襄阳市车管所，或荆门市车管所。你说，哎，我去这个五家分所，或者是我去这个西陵分所边，您去车管所啊，总所啊。
1: 是的。
0: 那另外，驾驶证的有效期是多久呢？一般呢有6年、10年长期。宇浩同学，你是6年对吧？你是6年换10年，下一次是换10年是吧？
1: 嗯，应该是的。
0: 你看像很多人就已经是长期了，你像安师傅啊，等很多一些你身边的同事，都已经是长期驾照了。就是等待我们，就是等到一定60岁、63岁以后要体检了，70岁以后要体检，然后就慢慢就体检的这种状态，现在属于长期状态了啊。另外一个，初次申领驾照有效期是6年。我再额外说一点啊，关于这个我们说实习期扣分的问题。如果说您是一个 C 类驾照啊，您不是 A 类和 B 类的，您是这样一个驾照的话，实习期你只要别扣满就行了。你扣8分扣9分，哎呀，这个问题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实习期能扣8、9分，那你也是没谁了啊，但不至于延长实习期。但如果说你是 A 类 B 类驾照，你可别扣满6分，这个您说实话啊，对，这个很重要的啊。再继续说啊，机动车驾驶人在机动车驾驶证6年有效期内，每个计分周期都没有过12分的，下次换证时间是10年啊，就6年之后换10年。
1: 那我下一次就是10年 啊。
0: 你是10年是吧？
1: 好。
0: 在如果说你10年换了10年驾照了，在这10年里面依然是每个周期里没有12分记录的，您将会换发长期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像我们都是长期，
1: 那还是有一种成就感的
0: 啊！老师傅的恒定标准就是长期驾照
1: 啊，
0: 谁拥有长期驾照，谁就是老师傅。
1: 那应该一分都不能扣才能换？
0: 不，就是你反正每个计分周期只要不要扣满12分，有一次你侥幸11分了，然后你那一分就是没扣，好，下次计分周期清零了，你再去啊，依然是老师傅，没问题的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的。对，
1: 如果说我们拿手机该怎么换呢？首先我们需要下载交管12123 APP，
0: 是的。
1: 第二，选择医疗机构完成体检，
0: 没错。
1: 第三，在首页点击更多业务中心驾驶证补换领，
0: 挺好。
1: 然后再依次按照操作进行申请在线办理，确认你的邮寄地址和信息，勾选期满换证。先提交我们驾驶证的证件照片，认真阅读我们的业务须知，
0: 是。
1: 最后再选择我们的取件方式，支付费用就可以完成换证了。
0: 取证方式有邮寄，有自取。我觉得各位有机会自取吧，因为邮寄的话也是从宜昌市发宜昌市，然后从哪儿绕了一圈又还是发宜昌市。你
1: 自
0: 取
1: 的
0: 你
1: 还是有点成就感的。
0: 对，你自己到窗口取不挺好吗？对吧？
1: 那
0: 邮政的话还要邮寄，还要等一天时间，你还要花邮费，你打个的还不要20块钱的是吧？啊，哦，来回来啊，办证的有前提啊，就驾驶证不具有记满12分的，而且呢逾期未审验、被扣押啊、被扣留、暂扣、注销、吊销、撤销机动车驾驶证的，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您这种情况的未处理的是这个什么的，是这个就是你不能办理这个驾驶证的更换业务啊，哎。
1: 然后对，很多申请人他们有的是可能属于70周岁以上的，我们需要在业务办理前需要完成3个判断。第一个是记忆力的能力测试，判断力的能力测试和反应力的能力测试。然后呢，在属于规定情形需要审验的，还需要有接受审验教育的数据，这几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啊，比如说 A 类 B 类驾照，你计分周期里就是有扣分了，我扣了1分，那你也是有要接受这个教育的这样一个记录，你没有这个数据，没有记录，你是不能做审验的。所以说 A 类 B 类驾照1分就别扣，扣了你就要学习啊。
1: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聊的关于交通的2件事情，第一个是雨天路滑小心驾驶，第二个就是该如何换证。 我们在视频号中有粉丝留言，非洲塞班他说到，为什么视频号和电台有延迟，电台滞后于视频号？那我就要给你普及一下为什么了啊？
0: 对，
1: 我们的电台是这样的，由于我们电台可能存在的一些播出风险的影响呢，所以说我们会进行一些滞后以及延迟的处理，这样在我们突发一些情况的时候，就比如说水突然洒到调音台上了。就是
0: 那就废了，我跟你讲，那就不是延迟的事了，那整个咱们接着节目就废了，然后你的公司基本上一年就没了。
1: 然后呢，可能就是浩浩突然就现在开始咳血了，然后喷了一地。
0: 别这么说自己，别这么说自己。
1: 这个时候可能都需要我们的一个关键的东西，
0: 没错没错，
1: 延迟器。当我们按了这个延迟器之后，它会把我们前七秒，好像前七秒还是前
0: 八秒
1: 前八秒东西都缓存到位，然后呢，在我们的慢慢的就这样吧。
0: 你解释这么详细，这有点像关。官方发言人啊，前段开场有点像官方发言，后面就开始不入正题了，有点。
1: 是的，我只是给大家普及一下，
0: 普及一下
1: 哪些意外的情况会需要。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以及为什么有延迟？对，这就是我们的电台为什么滞后于我们的视频号的原因啊。所以说还是有延迟的，需要这种延迟。
0: 哎，没错啊。
1: 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国内以及国际的资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8，我们先来关注国内要闻。5月26号，教育部党组在北京交通大学宣布了有关任免的决定，刘攀同志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于祖俊同志将不再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0: 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重庆等多地近日发生了暴雨洪涝灾害之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机构及时开展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理快理，同时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5月26号的上午11时，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业累计接到报警4.2万余件，预估金额是9.1亿元，已赔付和预赔付2.6亿元。
1: 商务部消息，1至4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375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9%，以美元计为541.7亿美元，增长15%。新签的合同额5572.2亿元人民币，增长1.3%，以美元计为804.4亿美元，增长5%。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26号，日本的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域，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了必要的管制措施，并警告驱离。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的死神无人机。声明说，美军继续干涉该地区的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
0: 当地时间26号下午，韩国首尔西大门区一高架桥在拆除过程当中发生部分桥体坍塌事故，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事故造成3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
1: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的25号气温达到了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最高的高温记录。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的5月份的天气气温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就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新闻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上班上久了形成了哪些肌肉记忆。我们在群里面也看到，在早高峰的互动一群就是
0: 谁说的这是？说什么了？
1: 已经换话题了。我看发了很多，但是好像现在已经换话题了。
0: 对，结果他们自己还讨论起来了，是吧？
1: 对，已经开始就是讨论起来一些就是上班路上的一些事情了。
0: 自我讨论，自我探讨。
1: 对，没错。其实我想的话就是上班上。

0: 更久了，这样一种肌肉记忆。你看，比如说我们每天上班啊，就是一进门，我们就会开始各种电脑，你说这算不算肌肉记忆？
1: 这个很明显是肌肉记忆，从插线板的电源开始，到电脑主机，到显示器，这一连串动作，你仔细品一品啊，每次顺序是一样的。没有一次是错的，你每次都是先，当然主板是必须要开的，电脑主板啊，那个电源主板，然后跟着你会首先开显示器，然后开机箱，一旦形成这个记忆，你就永远是这个电源主板、显示器、机箱，
0: 那
1: 电源主板、显示器箱，
0: 那不专属于我们早高峰的一些肌肉记忆？我来想一想，
1: 有进到这个直播间，你第一个事情干嘛？开灯。跟着开空调，跟着开显，包括开显机箱的顺序都是一样的
0: 啊。
1: 你想一想你自己早上起来在咱们这个早高峰直播间的话，包括开监控电脑和这个主机电脑的顺序是不是永远没变过？
0: 是的，没错。
1: 你明天开始变一下，先开自己的电脑，然后再开监控电脑。
0: 明天我要先直播再开灯，要从黑变白，整个灯光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平时到底
1: 怎么搞。明儿你得在琴儿姐同意才行啊，这个是吧？
0: 对，琴儿姐明天是琴姐啊。
1: 对了。
0: 一起大直播，其实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宜昌人呢都能感同身受，就是我们每天都奔波在早高峰的车流里，重复着一些日常，变成了一些植物。其实这不是颓废，而是成年人的自愈。
1: 对了，
0: 不是麻木，而是生活的通透。
1: 多好，你看是不是通通透透的？咱们希望今儿节目呢，给各位为就是说经过咱们节目啊。不要给各位带来一些焦虑啊，就是你接纳自己的一些平凡，你接纳自己的日子的重复，在平淡里保留热爱，在安静里守住这个温柔啊，像植物一样扎根，那就把根扎稳了，也像普通人一样呢，感知烟火，认真过好三餐四季，温柔对待人间的日常美好。
0: 对，其实也欢迎跟大家在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上班越久越佛系越安静，会不会变成一个不喜不悲安静度日的状态？我们也能一起来聊一聊真实的生活的感受。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每天啊，就是有这样一种固定的状态，其实很好的。
1: 挺好。
0: 但我们不希望就是每天的工作都是麻木的，以及就是机械化的重复。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哎，要不你这样吧，你下节目之后给自己买个咖啡机。
0: 哟，已经从一杯咖啡变成了买个咖啡机。
1: 买个咖啡机，
0: 啊、
1: 对，
0: 可以。
1: 或者是你再给自己每天弄点这个特别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啊，
1: 一些植物啊，或养点什么小鱼儿啊。啊，小草啊什么的，
0: 对，再钓个黄骨头
1: 啊，对，
0: 放鱼缸里面，
1: 黄骨头全给你吃完了，不说了，
0: 是的，
1: 生活调剂一下嘛，对吧？挺好
0: 的，
1: 是吧？
0: 对，也挺好的，其实每天我能找到新鲜感，就是每天找话题，
1: 哎呦，挺好的，
0: 然后开始写稿，
1: 是，
0: 写完稿之后想一下可以每天去吃什么，
1: 要不这样吧，给你换个主意，你每天早上起来换不一样的衣服，每天。
0: 那是肯定的、
1: 衣服不一样的话心情就不一样吧、
0: 对，
1: 实在不行你就看看同事们今儿换什么衣服了，或者是不行的话女同事今儿换什么衣服了，心情就好了嘛。
0: 是的，我来点评一下大家，我以后就是我们单位的
1: 审美
0: 点评员。对，我每天要大家经过的时候说不行，
1: 这个衣服有点不好看，
0: 你回去换衣服，你可以进来开始工作。
1: 好嘞，你是怀审达人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其实也希望就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打工人都能够接纳自己的平凡，放下自己的内耗啊。
1: 是，
0: 平凡度日里面希望大家仍有热爱，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我不记得
1: 了，
0: 我不记得了。在平凡度日里仍有热爱，在自己的节奏里面过得从容，过得松弛，
1: 多好，
0: 过得幸福。
1: 嗯，
0: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唠一唠别的话题，然后呢，再希望今天呢，今天这个话题还是有点小沉重，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路平安，在平凡的日子里，同样也能够安稳生长，温柔的生活。
1: 得，咱们今儿节目结束了是吧？我选了一首歌，叫做《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很轻松一首歌曲，很符合咱们今儿这个节目主题。
0: OK， 那我们就跟着这个音乐开始我们美好的新一天，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成功举行，张文斌出席并讲话，黄建雄致辞；黄建雄与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座谈，抢抓产业风口，深化全产业链布局，为宜昌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大容量高安全两款储能电芯新产品即将在宜量产；宜昌推介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宜昌对阵恩施今天中午1点开售第二波门票；2030年底，我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垃圾变废为宝有哪些新方法？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举行。来自国内外的院士、专家、科研学者、领军企业齐聚宜昌，共同深入研究探讨能源变革与创新发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国能源研究会里

0: 市长史玉波，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向海平，市委书记黄建雄致辞，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出席会议。
1: 张文斌在讲话中说，

我们将持续发挥好610/20全链条攻关机制作用，力争在储能电池领域推出更多原创性、标志性的成果，加快风光水火储一体化布局，以重点产业突破带动储能电池全产业链发展，深入推进解难题、稳增长、促发展企业帮扶活动，精心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服务保障，全力帮助各类企业开拓市场、发展壮大。真诚邀请各位院士专家、企业家朋友走进湖北，深耕湖北，共享战略机遇，共拓储能市场，共筑产业高地，携手打造全球领先的储能电池技术创新中心、先进制造基地和应用示范标杆，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大湖北力量。史玉波说，本次大会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共探前沿技术，共拓应用场景，共育产业赛道，共筑生态体系，既是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务实行动，也是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维护世界能源安全的积极担当。要以本次大会的举办为契机，坚持技术创新，全力突破核心瓶颈，让科技创新成为储能产业升级的持久动力和核心引擎，坚持场景开放，让储能不仅储得进、供得出，更要有效益、可持续，坚持生态筑基，携手打造安全、绿色、高效、共赢的全球储能产业生态，坚持合作共赢，主动融入全球产业与规划体系。中国能源研究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全力服务国家能源战略，积极推动储能技术攻关、标准制定与产业协同，共同书写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向海平说，大力发展新型储能，既是建设能源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任务之一。推动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在多元技术路线上持续攻关，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强化场景牵引，大力推动储能规模化应用，加快完善电力市场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产业生态优化，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中国技术、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坚守安全底线，全流程把好质量关、安全关，推动产业行稳致远。宜昌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也是储能产业战略承载地，发展新型储能正当其时，大有作为。我们将与宜昌携手并肩，以储能电池创新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更大贡献。黄建雄说，宜昌正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全链协同、创新引领、绿色低碳，致力打造全球储能制造的产业集聚区、全球储能技术的创新策源地、全球储能电池的循环中心。衷心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立足全球视野，站位行业前沿，为宜昌储能产业发展出谋划策，热切期盼各位企业家把宜昌作为梦想的新起点、事业的新平台，带着项目、带着技术、带着团队来宜昌创新创业。我们将始终坚持一家亲、一条心、一起拼的理念，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产业新赛道培育、企业在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彭苏平，欧盟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孙金华，欧盟委员会欧洲气候公约大使、战略顾问及气候政策专家安薇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学杰，远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技术官万彪，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多福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世江，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金富，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于海军做主旨演讲。会上发布了2026中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白皮书及行业发展形势分析报告，期间还举行了供应链合作签约仪式和世界储能电池前沿技术及应用学术研讨会、电池产业循环低碳发展与绿色贸易规则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大会现场还设置了储能相关产品展区，吸引了一批新能源领军企业参展。会前，与会省市领导和嘉宾来到远景动力、储能新能源、邦普循环等企业展台前，查看最新科研成果和产品。

0: 品展示，了解产品技术优势、应用场景等情况。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有关行业商协会、高校、科研院所及金融机构负责人、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宜昌全体市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与前来出席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的华友控股集团董事长陈雪华座谈。黄建雄向陈雪华一行前来出席大会表示欢迎。他说，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近年来，宜昌抢抓产业风口，积极布局新能源新材料赛道，吸引了一批新能源龙头企业重仓布局，构建了涵盖矿、材、锌、储、收的全产业链闭环。良好的产业生态、完备的产业链条、高效的产业配套，叠加通江达海的航运优势，让宜昌成为了国内外新能源领军企业投资布局的优选之地。华友控股集团作为新能源锂电材料头部企业，与宜昌合作基础良好，合作空间广阔。真诚希望华友控股集团把宜昌作为全球产业布局的重要区域，深化与宜昌的全产业链合作，拓展在宜战略布局，实现互利共赢。历经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洗礼，宜昌干部群众具有了服务重大工程、重大产业、重大项目的气质、基因和能力。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气质，持续提升服务项目建设的能力水平，有呼必应，无事不扰，说到做到，为广大企业在宜昌发展营造一流营商环境。陈雪华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对宜昌储能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面向15五，华友控股集团正聚焦打造全球顶尖新能源锂电材料企业目标，坚持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配置要素、开拓市场，持续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深化海外资源、国际制造、全球市场的经营格局。宜昌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优势明显，产业配套完备，营商环境良好，对投资宜昌充满信心。我们将组建工作专班，加强与宜昌的对接，推动双方合作早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实现互利共赢。储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德明、市领导张立新、李小军参加座谈。
2: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期间，来自全球的行业专家、领军企业代表齐聚宜昌，共同探讨储能产业的前沿趋势和发展路径。今天起，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全面展现宜昌储能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首先，一起来关注两款刷新行业容量记录的新产品。
0: 在大会展区远景动力展台上的790安时方壳卷绕储能电芯格外引人注目，它单立额定能量高达2528瓦时，相当于储存2.5度电量。这是目前全球量产的最大容量方壳卷绕储能电芯。
4: 440瓦时每升的能量密度，包括15000次循环，96%的效率。目前不仅仅这个单个指标都在业内领先。
0: 这款电芯不仅顺利通过了多项高风险测试，还获得国内外多项权威认证。今年七月，远景动力宜昌储能超级工厂将正式投产，这款储能电池也将实现量产。这款刷新行业记录的产品为何选择在宜昌量产？
4: 宜昌的这个资源的禀赋，第二个呢是它的这个区位的优势，它一方面可以覆盖到国内，同时和海外出口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江海联运。
0: 在大会展区，新一代588安时大容量储能专用电芯同样备受关注。这款产品由储能自主研发，自去年9月发布以来，已累计收获超50几瓦时的订单。
5: 它具有这个大容量、高安全、长循环的特点。那么这个电池呢，从材料体系到工艺到结构，有多项创新，在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 将会是

0: 储能电站里面的标准化的大规模的应用的产品，在7月底到8月份将会在宜昌大规模生产。
1: 两款大容量电芯双双选择在宜昌量产，在储能新材料湖北省工程实验室主任三峡大学储能技术研究院院长杨学林看来，这集中体现了宜昌储能产业链的集成创新能力。
2: 意味着我们用更少的材料，更少的配件。
1: 做出更大容量的这个电芯，这个对于我们整个电芯降低制造成本来说是有标志性的意义的。
0: 在储能电池领域，技术路线的迭代多由材料基础研究驱动。宜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如何走得更远？专家建议继续在源头技术上持续发力，
1: 一定要更加重视我们的这种源头的技术研究，同时呢，我们还进行这种大量的专业人才培养，这样才有可能为我们的这个产业的这种。
3: 持续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5月23号至24号，由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亚太次区域生物多样性国际科技合作研讨活动在南京举行。 期间，作为湖北省唯一参会代表，宜昌市在会上做“践行昆明框架、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宜昌实践主题发言，系统推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宜昌成果与创新经验。宜昌地处长江中上游分界节点，长江干流宜昌段全长232公里，占湖北省长江干流岸线总长度的近1/4，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 近年来，宜昌深入践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始终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一江清水东流，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路径，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据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许雷介绍，通过全方位谋划、高质量推进多元化探索三大举措，截至目前。 全市已成功创建6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十四五”以来，宜昌在湖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考核中连续4年获评优秀等次，蝉联湖北生态省考核3连冠。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工作先后4次入选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同时，在生态本底摸排方面， 宜昌率先在湖北省开展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新发现大老岭角蝉、卵包黄囊伞等5个新物种，一举填补了国内该类物种研究的空白。以下是楚超资讯：楚超第6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恩施小土豆队第2波门票将于今天中午1点开售，请大家定好闹钟，准时抢票。 本轮比赛门票价格统一为9.9元，实行实名制购票。与前几轮售票每人限购6张的规则不同，此次售票每人限购4张。市民可下载我的宜昌 APP 猫眼 APP 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猫眼”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 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愉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垃圾分类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4: 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我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垃圾分类需要我们人人参与，人人出力。 那我们该如何一步步养成分类的好习惯，让垃圾变废为宝？那么又有哪些新方法、新路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
0: 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1: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0: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2: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个
0: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2: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5: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0: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5: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呢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有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3: 本周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同时呢，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法治保障不断健全。那未来我国垃圾分类还有哪些新目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6: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 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

0: 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0: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2: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2: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2: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以下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5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中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为推动陆相页岩油规模化发展提供重要示范支撑。26号，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卫生健康委5月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有关情况。据统计，目前有超过8000种的产品使用食品数字标签，涵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中国华为公司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提出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作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引发全球关注。国际媒体和业界专家认为，中国企业此次提出的半导体领域发展规律，意味着半导体产业演进不再仅仅依赖晶体管的尺寸缩小，而是可以通过系统级的优化实现能效提升。这为产业发展与跃升提供了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意大利汽车品牌法拉利公布其首款纯电动汽车。媒体报道称，此举标志着这家豪华跑车制造商正式进入纯电赛道。据路透社报道，法拉利首款纯电动汽车由美国苹果公司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维参与设计，重量超过2.2吨。它配备了4个电机，最高时速达到310公里，续航里程超过500公里，售价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说三大运营商啊，最近整活了，搞了一个什么呢？磁源套餐。这词儿一出啊，我头一个反应是，磁源是什么玩意儿？能吃不？所谓的这个磁源啊，英文名叫 token 啊，是大模型行业里边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啊，你手机刷视频消耗的是流量，用 AI 聊天、写东西、画图消耗的就是磁源。所以说呀，以后 AI 跟你对话的时候，表面上笑嘻嘻，心里可能都在记账。哎，您这轮对话已经消耗了3.6元啊，其实就相当于是 AI 的流量。啊，咱们来捋一捋，中国电信率先试水推出了磁源套餐啊，什么清享版9.9元、畅享版28.9元、尊享版49.9元。哎，你看这个价格跟外卖满减似的，是不是？我今天发一句啊，今天天气不错 ，AI 回我一句啊，确实不错，然后给我弹个短信，啪，磁源用完了，告诉你该续费了。哎，那么问题来了，很多网友啊，其实也包括我在内，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天天用大模型聊天，我咋没花过钱呢？问得好，人家 AI 也是有成本的，厂商免费送你是因为量太小，就好比麦当劳让你试吃鸡块，但你要拿它当自助餐来啃，人家肯定举牌子了啊，告诉你说这位先生你别吃啦啊，你吃到了我们半天的流水啦。但是呢，如果你是重度用户，比如说你用 AI 生成个视频，那就不一样了。生成1分钟的视频要消耗超过100万个磁源，换算成钱的话大概就是50-60块了。啊，你这个价格够在视频网站开一个月会员了。我妈要是知道我用 AI 生成的跳广场舞的视频拿来发朋友圈，估计心里边得心疼的骂街。呀，这倒霉孩子啊，一下子5-6块钱没了。用了磁源套餐呢，9.9块就能买到1000万磁源。什么概念？中国通信院的专家说了，过去啊，你可能需要在手机上装5-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要单独包月，一个月下来好几百。现在啊，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磁源套餐啊，手机里边的 AI 通话、AI 修图、AI 写文案都能够共享这一笔额度。方便是方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正跟 AI 聊着人生理想，他突然间给你来了一句，对不起，您的磁源余额不足，请续费后再继续本次对话。场面很尴尬呀。然后呢，中国移动搞了一个 AI 电话卡啊，这玩意儿插在设备上可以实时显示你的磁源用了多少。你脑补一下啊，你正用 AI 玩具跟孩子唠嗑呢，突然间 AI 玩具说你的磁源已用尽，请尽快续费。啊，也很尴尬。那中国联通呢推出的叫做算力订阅包，这名字啊听着很像给程序员用的。我不禁问啊，说我一个月挣点的工资到底能不能订阅得起 AI 的算力？比如说有些人开始养龙虾，让 AI 自动干活，比如说自动写报告、自动回复邮件、自动跟客户吵架，啊，磁源消耗量就跟坐火箭一样层层往上涨。这个时候你掏出手机，打开运营商的 APP， 买一个磁源加油包。你看这个场景，它是不是很像当年10块钱续费300兆流量包那个味儿？啊，未来你可能走在大街上啊，你会听到这样的对话：“哎，哥们儿啊，我手机磁源超套餐了，能不能借我5000个磁源发个朋友圈？”啊，旁边有人把手机递，哎，不是，你先发啊，我先给转你10万个，利息你还是你还不了北京包得了。展望一下未来，朋友们，你回家开个门，门锁的 AI 识别你0.3秒。消耗了200磁源，你跟冰箱说要冰西瓜，啊，冰箱沉默了零点五秒，而处理指令消耗了600磁源。月底你一查账单，水电费啊128元 ，AI 磁源费43.5块。我媳妇要是看到这个，肯定得告诉我，你以后少没事你跟冰箱唠嗑去，费钱。我在暗暗抽长镜，不曾将它轻轻的摘。说啊，最近有一个新闻挺火的啊，3岁的小女孩和高铁座位隔了8节车厢，什么概念？
一节车厢大概25米长，八节200来米。妈妈想给孩子递个果冻，估计都得发个快递了。这边孩子哭一声，妈妈的耳朵又等到下一站才能听见回音。这个年龄段的人类幼崽，连家里边的沙发上都能迷路，你让他独自面对八节车厢？于是有人问了，说这孩子这票怎么买的呀？12366连夜回应了啊，掏心掏肺的给了解释，说这位妈妈用的是候补购票，系统就剩这么两张余票了，哎，一张在一号车厢，一张在八号车厢。然后呢，这一位妈妈也挺绝，她把自个儿那张二等座改签成了一等座，果断把孩子那张票给退了啊，直接抱着孩子坐自个儿大腿上。她说了，这么做呀，主要是想让孩子舒服点。这个想法呀，完全可以理解啊，按照铁路的规定，6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免费乘车，但是免票的意思是没座啊，只能跟家长挤在同一个座位上。刚开始呢，半小时，哦，宝宝乖哦，妈妈抱着你哦。第二个小时，哦，宝贝儿，要不你睡一会儿呢啊？啊，第三个小时，我手麻了，谁救我一下？这事儿一出来呢，全网就炸了锅了啊！有的人心疼这个妈妈。你想想，抱着一个3岁的孩子，推着一个行李箱，背着双肩包，手里还得拎个水壶跟零食，在一号车厢的座位上硬生生的做出了春运绿皮车的感觉。于是呢，有人觉得说12306啊不够智能，隔着八节车厢，您说您能怎么办？然后就开始在车厢里边狂奔啊！旁边的大爷还问呢，是高铁上现在也有抢红包的活动了吗？哎呦，这给这姑娘着急的啊！哎，这叫什么话？12366技术中心说了啊，他们确实会优先安排相邻座位，但是如果票源紧张，座位不相邻，那就只能随机分配。哎，接下来啊，评论区里边果不其然啊，冒出了一大堆高人。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呀？直接不给孩子买票，抱着不就完了吗？那没挤过公交车吗？咱先不说挤不挤的事儿啊，来看一下这个流程。打开手机啊，进入12366 APP， 找到订单。点到本人车票，然后呢，在角落里边抠出一个免费乘车儿童申报，接着输入孩子的证件号、姓名、出生日期。等你把这一套都操作完了啊，旁边小孩已经学会自个儿买票了。而且呢，孩子他会动来动去啊，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看动画片啊，你还得单手刷手机给他找小猪佩奇。妈，这已经不是坐高铁了，这就是铁人三项啊。还有人说了，那简单点，直接跟其他乘客换座啊。哎，你是不知道现在的人有多社恐，对吧？你告诉别人，你说我闺女3岁，她一个人在那边，我想跟你换个座，你猜对方会怎么想？3岁的小孩在11车，你这个当妈的跑到3车来，你准是个骗子。12366说了啊，在提交候补订单支付前，页面下方啊会用灰色小字提示可能分配到不同车厢，就跟你手机里的用户协议一样，所有人都点同意，但是没人真的看过。还有人说，你这能怪谁呀？你就怪这位妈妈没有提前规划好，能这么说吗？问题是现在这票有多难抢，你们知道吗？你填了5个车次，前后刷了3天3夜，结果就剩2张票，一张在1号，一张在8号，你说你买不买吧？算法的冷酷就在于，你输入的只是2个乘客 ID， 系统的任务就是系统分配。那么问题来了，能不能优化一下选项啊？比如说啊，能不能在候补的时候弹出一个大红色的对话框啊，警告你说，告诉你你将跟孩子相隔8节车厢，如果你不希望孩子单独乘坐，请立即停止操作。等以后孩子长大了，你可以告诉他说，宝贝儿，你3岁的时候啊，跟妈妈坐高铁，我们当时隔了8节车厢呢。那孩子肯定会问呢，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在餐车等我走过去呀？你沉默半天，怕你走的过程当中啊，被餐车的红烧牛肉面馋哭了，到时候你哇哇一哭，更难哄啦。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0: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有一段时间啊，可能会有点害怕上网，感觉人一旦上网就会确诊点什么病。我最近啊，就有种害怕的感觉，而且越发的强烈。然后果不其然，这个预感啊，在昨天在短视频平台上得到了印证啊。碳水脸三个字儿，朋友们刷着没有？我寻思我这个脸是馒头给的呗。有主播捏着自己脸颊上那个肉啊，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你说你这么讲，这那些花钱打玻尿酸的人怎么想？人家花了5000块钱打出来的苹果肌，你两个馒头就顶上了。你看这个性价比啊，馒头厂应该给你投广告啊。也有人呢晒出了戒断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是终于摆脱了廉价感。我仔细一看，好嘛，这哥们儿这下颌线尖的都能当开瓶器了。但是啊，你仔细听这朋友的说话声音发抖，我怀疑他低血糖。甚至啊，有网友分享了自个儿带妈妈做的手擀面去公司，结果却被同事嘲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呀。哎呀，这话多吓人呢啊！我想问问这位同事啊，你是从事什么高级生物遗传学研究啊？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那得是饺子馅投胎的宝宝吧？你以为自己只是吃了一顿主食，结果被铺天盖地的各种恶评给包围了。更有商家借此开始推销抗糖丸、代餐粉，制造碳水就等于肥胖，肥胖等于丑陋，丑陋等于不自律，种种焦虑的链条。啊，你看这套逻辑链谁发明的呀？说什么告别碳水脸，拥抱高级感。高级感是啥呀？琢磨半天，饿出来的那种仙气飘飘叫高级感？还是说在你心里低血糖是高级感？照这个逻辑啊，那人类是不是都得被诊断为碳水脑啊？毕竟大脑主要靠葡萄糖功能，葡萄糖哪儿来呀？从碳水里来呀。我查了一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每天碳水提供的能量应该占总能量的50%到65%。结果互联网上呢，碳水直接从能量担当变成了颜值杀手了。有网友犀利地指出，用碳水脸给他人和地域贴标签令人不适，也暴露了精神上的浅薄与傲慢。你想想，北方人爱吃面食，南方人爱吃米饭，好嘛，全国人民都是行走的菜单。要我说啊，大家都是碳基生物，你装什么低糖人呢？而且你知道吗，有些人嘴上说着戒碳水，转头又喝奶茶。哎呀，我这喝的是无糖的，没有事儿。那你让里边那些珍珠、椰果跟小布丁怎么想？你现在捏出来的那块肉，可能就是你昨天吃的那顿火锅啊。馒头它不背这个锅，它很清白。根据之前央视新闻的科普，碳水化合物就是碳水，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研究发现，高质量碳水化合物饮食啊，对于减缓衰老和体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什么算好的碳水？全谷物、薯类、豆类、水果。什么算坏碳水呢？油炸薯片、蛋糕、饼干、含糖饮料。还有人认为精致米面是坏碳水，升糖指数高啊。但有营养师说了，精致米面好消化，对胃肠功能弱的人很友好。所以专家建议粗细搭配才是正道。问题的关键不是碳水本身，而是在于你怎么吃。你天天吃炸鸡配可乐，那个脸跟碳水它有什么关系？那不是碳水脸，那是油糖脸。前段时间啊，南京有个大学生因为长期坚持几乎不摄入碳水的生酮饮食，结果呢继发性闭经。大学生啊，闭经啊，血脂、肝功能、心血管风险指标全部异常了。最有意思的是，你看身体这么多地方全都亮红灯了，他体脂率竟然还超标了。哎，碳水没了，脂肪还在。

叫什么？这叫你赢了碳水，输了人生啊。最后我想说啊，比完美脸型更加重要的应该是热气腾腾的人生。中午点两碗牛肉面，也不知道够不够吃，我也不担心什么碳水脸不碳水脸的，我这个啊叫中华美食地图脸。近日啊，说是有游客反映，在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东南侧啊，有商拍人员为了获取俯拍的机位，攀爬到了辽炉上啊，进行了拍摄。5月17号的下午，天坛公园管理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涉事的商拍人员啊，已经被移交给派出所处理了，景区已将涉事人员列入到黑名单，实施购票限制。有记者了解到，天坛祈年殿东南侧设有8座辽炉啊，是用于焚化贡品的铁炉。游客认为啊，商拍人员攀爬到辽炉拍摄，即便摆放在此处的辽炉是复制品，它也是天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该被肆意的攀爬踩踏。后续呢，记者联系了天坛公园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园方啊已经关注到这件事了，目前涉事的商拍人员已经被移交给驻园的天坛派出所处理，后续处理进展尚不清楚。同时呢，景区方面已经对涉事人员进行了信息录入，将其列入景区黑名单，实施购票限制，后续将无法购票入园。咱讲话了，长这么大头一回见有人 cos 祭品，哎，真小众。江苏南京的周大爷被一个兜售鹿茸的小摊吸引了，卖货的男子喊出50元一颗的低价，诱导大爷到偏僻处切片。切完之后呢，男子却改口了，说50元一克，这么算下来这一颗要6000多块。周大爷看苗头不对啊，连说不要了不要了，结果却被这名男子一脚踹翻在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有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胁，只得乖乖的回家拿钱，甚至被逼着前往银行取款。公安机关调查之后呢，将殴打周大爷的栾某及其团伙的成员江某某等人抓获啊。该团伙呀，用每克1元左右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再以每克30到150元的价格向老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采用谐音伎俩诱骗老人。经过进一步追踪调查，警方陆续抓获了干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经查，该案有100多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目前28名涉案嫌疑人啊均已获刑。

0: 5月20号
1: 啊，网曝广州城市理工学院一名男生帮他人代课，被老师发现之后呢，要求签到被拒，怒拍桌子，称老师找茬，是私立学校破服务员。5月21号啊，广州城市理工学院思政处的工作人员称，这段视频啊是前段时间发生的事儿，最近又爆出来了。这名男生不交学费，长期旷课给别的学生代课，已经对他做出了退学处理，也对老师做了心理安抚。旷课给别人代课，他自己旷课给别人代课，你听听这叫话。现在呀，做老师也挺难啊。昨天我还刷到一视频啊，有一学校啊，那孩子迟到了，后边没地儿坐，他就坐前边啊，结果坐前边呢他还睡觉，老师就提醒他不要睡觉，结果这孩子急眼了，拍着老师桌子跟老师喊出了几个字，杀杀杀，哎呦我天哪，给老师拉游戏里去了这是。哎呀，现在后来说了，说老师这个迫于无奈啊，也担心这孩子有什么想不开的，于是呢给孩子道了歉，老师给孩子道了歉啊，这孩子上课迟到，上课睡觉，老师提醒他别睡觉，然后老师给孩子道了歉，这孩子还说了一句，我最讨厌事后道歉。那咋的，老师事前给你道歉。

歉呢？哎，同学，醒醒啊！我先给你道个歉啊！我一会儿那个让你别睡觉了，我怕你生气，我先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后边呢，有同学发出了照片，说事后啊，这老师下了课还带着这名男生去了学校的食堂，请他吃了汉堡，安抚着孩子。后来呢，那个家长，孩子家长说了，说这孩子有心理疾病啊，现在正在治疗，这个那个的。啊，关于这个如何安抚老师啊，对老师道歉呢，家长只字未提。哎，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0: 爱上副驾驶，音乐时间邀请你一起跟我在旋律当中来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滋味。我是副驾驶小曼。从时间到时光呢，是一个过程，时间是当下的经历，时光是过去的回忆。今天我们歌单里呢，都是时光的味道。
1: 在文艺现场。

当年听任贤齐那种感觉回来了吗？春天花会开，我们的开场曲来自2000年任贤齐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那个时候呢，他还是长发，四六分的长发。那一年还有一位歌手，他呢开始走红，就是梁静茹。那一年大家听的唱的是他的《勇气》，其实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耐听的歌曲，是后来才被大家发掘出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3: 爱上副驾驶，邀请你在音乐当中，我们来听世界，听生活当中音乐当中不一样的感觉味道。今天呢，我们会听到时光的味道。今天呢，只是来听听时间沉淀下来的声音。不过呢，特别分享倒是一首不算是老歌曲，毛不易的《消愁》，虽然听了很多次，还是觉得很有滋味。今天我们的特别分享来听毛不易的《消愁》。

0: 从手游歌曲到迪士尼寻梦环游记的宣传曲请记住我，从电影无问西东的主题曲无问到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主题歌，毛不易的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多，但不变的还是声音里面的动情，也期待毛不易能够再一次展现出他的创作天赋，能够展现出他声音里面的多面性，包括那种时光沉淀，尽管大家说他年轻，但是相信他声音里面的故事性一点都不年轻。
1: 在歌里听

还记得那个曾经被称作是第二眼美女的歌手江美琪吗？听到她这首歌《我爱夏卡尔》，跟你来分享到的依然是很有时光味道的歌，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是他曾经执导的一部音乐电影《左右情缘》里面的歌。电影里面呢，很多的小细节都凸显了哥哥的气质气息，像是在巴黎取景，然后浪漫的城市呢，正好跟他浪漫的情怀也是相得益彰。客串的嘉宾很大牌，张学友还邀请到了一位在巴黎的华裔名画家。因为哥哥很喜欢美术，曾经他还说过，如果不当艺人，会考虑当画家、设计师。那部电影最后呢，字幕特别写着，世纪末将到，尽快找到心爱的人来陪你倒数。当时43岁的哥哥依然是散发着浪漫又敏感的气息，包括他的歌，包括他歌里的每一句气息。来听听看《春夏秋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

海上副驾驶兄弟姐妹老朋友老司机，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今天呢这个小曼收录的是不同的风格，然后不同曲风不同节奏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到外地啊，不管是国外还是去到我们不是常住的城市，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们不常见到的一些什么食物啊、水果呀，然后一些商品啊，它的价格呢可能也不是我们常见到的。有朋友就说啊，去到哪个地方啊，喝的那个瓶装水，就是我们在身边卖，就是卖2块钱，但是呢他在外地买的时候就要20块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 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爱上副驾驶。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吧。想问一问各位啊，你平时喝矿泉水多贵是你能够承受的呢？它超过多少钱是你觉得一定不要买的？是3块钱、5块钱、10块钱？我们现在外地旅行的时候呢，总会遇到一些坐地涨价呀，然后一些特别昂贵的一些卖的一些吃的也好啊，一些用的也好啊，一些纪念品也好。今天小曼刚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这个瓶装矿泉水它超过多少价钱你是不能够接受不能承受的呢？小龙虾他说3块钱1.5升啊，不能再贵了。然后杨青说5元以下能接受。基本上大家的心理承受都是一瓶矿泉水个位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就给各位来听到好妹妹乐队一首比较温柔的歌曲，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咯。你飞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9: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听到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有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打开手机啊，在手机的搜索栏里输入宜昌交通广播，找到这个视频直播的视频，看到之后呢，直接进入直播间，和你所喜欢的节目或主持人来保持互动。另外呢，想跟主播直接互动的话，关注安师傅的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Z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在公屏上直接留言问到你要问的问题。节目之外想跟主播互动，也同样的关注刚才所讲的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

咱们直接挑重点看吧，刚才很多都是自我讨论的啊，我直接看这位问题。问到未来的 ET5T 和极客001打算长时间开，选哪个呢？如果打算长时间开，建议买换电版本的 ET5T 啊，买未来的换电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雷诺的克雷奥2011年四驱 2.5 和2010年的本田 CRV 连着四四驱，请果断选择本田2010款的 CRV 2.4 的啊。前提是这车车况还不错，没出过什么大事故。这车呢整体表现还不错，最好这车呢油漆穿过裙子是最好的，因为老款本田的油漆不咋地哦，时间长了乌了巴秃的感觉。来，文大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G X 665公里续航的 Ultra 纯电，一年20000公里值得买吗？说实在的，小鹏呢这车呢其实电池啊续航不是他强项，这也不能怪他啊，毕竟到了全尺寸这么大一坨啊，能有600多公里续航都不错了。我理解，你如果买一台电动车，你希望的是超大空间。这台车呢，对你来讲是移动的，就是供电啊，移动的这样一个类似于什么电竞房、移动的影院啊，车里睡觉吹空调，享受的是车里边的那种感觉氛围。但这台车呢，并不是主要用来跑长途啊，主要就是享受它的这种大空间啊，这种气场的话，这车是可以买的。那如果说按手我买一台纯电动，我经常跑长途，你说买这么大一坨，你跑长途纯电600多公里，这也没算它吹空调啊，高速上速度上来之后掉电哇哇哇还掉，我跟你说，像纯电动全尺寸一般都是3吨往上走，你想3吨的东西啊，那电耗能不大吗？这玩意儿那轮胎能不磨损吗？这玩意儿你想明白啊，我别的啥也不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森林人多好啊？那是的啊，那问到 M7 和 ES8 该怎么选择纯电动的？纯电动的话，我个人观点啊，未来值得拥有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换电技术。那你说，按说我买未来的目的就是冲着换电去的，买啊，我冲的是这个座舱啊，智能去的。你买谁？买问界 M7 铁子。感谢高哥来直播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330这是宝马了啊？是6月便宜还是9月？6月，6月买是便宜的啊，年底买肯定是不对的，对的，肯定是不对的啊，对，没错。那感谢高哥送的小星星，谢谢你啊。还有范尼，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宜昌交通广播的网友，耳朵陈以及 W 等众多网友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看直播，谢谢你们。也欢迎更多人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直接留言互动，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要换代了，换代之前会不会比6月份便宜呢？这个不好说啊，我是这么讲的。很多车呢，一旦换代，当你认为可能会便宜的时候，你去四 S 店，四 S 店说卖完了，没车了，对吧？这宝马已经很便宜了。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和博越对哪个？你预算多少？星越整体比博越1到2万，你能多出那1到2万块钱不？请教一下安师傅啊，油车还是买雷克萨斯？那也不是这么讲。油车这事儿呢，看你是怎么想的，看你花多少钱，对吧？宝马没得买头，别买。这咱们观点都挺特别的啊。好了，谢谢，不客气，您客气了。感谢来自于长春的 WTO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啊，车就是省心就对了。其实这话也对，但是也不对。很多人买车的想法呢，不是为了省心，而是为了车能带给他的驾驭。买台车就像很多人一样，他平时呢手机不离手，他希望一有空闲时间打什么，打网游，对吧？平时喜欢追剧，是吧？那好不容易在车里边休息，那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我想干什么干什么，那肯定要追剧嘛。这个时候你油车是给不了他的啊，那必须是一台纯电动的，对吧？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530领先全款落地谈到34还能谈吗？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路虎极光 L 和沃尔沃 XC60 请果断选择沃尔沃 XC60。 老师，有个主播说2007年的本田雅阁 2.4 的发动机底盘不错，对吗？是的啊，维修保养就知道厉害了。嗯哼，主播安达所念

的话都是来自于安师傅说车平台的一些观点和问题。以上本地听众，您听着就感受一下，有些网友观点是正确的，有些网友观点是被一些主播带偏了的，你可以听听，也可以说说你自己的观点。也感谢各位能进到安师傅说车平台，或锁定咱们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精彩节目啊。来看到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您一下啊，您客气了啊。半之言说安师傅不敢说不存在啊，没什么不敢说的，但是有些东西啊要有依据，没有依据是不能乱说话，这话是不假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J 叉价格差不多的有别的车型推荐吗？ J 叉这价格的话，反正我不是很建议去买领跑 D19， 就不建议了啊，这也就不建议了。然后你可以等等啊，据说呢这个来自于东风奕派要上一个 M8。说到这个 M8 呢，可能很多人说那不就是008的一个升级版吗？啊 ，M8 的这个价格可能大概可能在25到35之间吧，可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一说奕派，你说啊能卖那么贵？这个也不能这么讲吧，人家毕竟这车里边呢有华为的啊座舱啊，鸿蒙的智驾呀，啊最新版本的这个 ADS 啊，最新版本 ADS 啊，同时呢这车里边呢还有这个电池，宁德时代电池的选择呀。宁德时代电池，同样打比方啊，我打个比方，买100度电池，宁德时代要比一般的要贵20000多块钱，这是基本正常的。另外华为那套系统啊，那一般比别人的座舱系统多个5万6万块钱，正常的，对吧？而且你买的是不只是系统，其实里边还有一些算力啊、逻辑有专利在里边。你不要认为说啊，我买个智驾只是买的硬件，不是的，很多软件是要需要花钱的，这部分你也是要买的啊，对，只不过是给你打包在里边的，你不知道而已。感谢小兵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请问一下，深蓝 S07 这车能买吗？深蓝这车其实挺能打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深蓝的话，我们曾经有人说，说马自达的啊 EZ60 和深蓝 S07 该怎么选择？其实你会发现，深蓝的性价比非常高，但如果说你一定要讲究底盘调教的话，哎，那这个马自达的 EZ60 的优势就出来了啊。对，所以说你只要不是很注重所谓底盘这部分、机械结构这部分，而更注重的是性价比，注重的是这个我们讲长安的这个它的电池、电机啊，大品牌的质保、车体刚性这部分，深蓝是值得拥有的，没有问题啊。你所担心的一切在深蓝里边安排好好的。你要知道，长安最喜欢跟谁合作？跟宁德时代，他们合作有厂子，时代长安啊，所以说这电池安排好好的给你啊，电池也是宁王的。另外整车央企的，质保服务做得好啊，品牌也不用担心，是吧？所以能买吗？能买。深蓝是一个比较懂消费者、懂年轻人的一个央企啊，这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下啊。那么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买电车、买油车，开个5年4年就换，不差钱，哈哈哈，我谢谢你。各位知道手机吗？比如一台手机啊，你买一台手机可能是10000块钱买的，用了1年，你这个手机应该也就值4-5千块钱吧，我没有猜错的话，用个2年可能10000的手机也就在2000多块钱吧，差不多吧。各位对于手机这部分我是比较外行的啊，但我大概都估算一下，用3年之后估计也就1000元左右了吧，用4年可能也就800。反正手机是数码产品，手机这个使用啊，手机的这个折扣率的情况大概能反映出电车的情况。而且你会发现没有，手机在很多二手的网站上去买的时候呢，一般的手机后面会标注这个手机电池的使用的情况、使用寿命啊，一般讲的95新，它应该指的是电池的情况，那以此推算电车也差不多。来问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年1.5以内啊，1.5万公里以内，比亚迪宋 PLUS 领跑 C10 和深蓝 S07 方程豹太七，推哪个好呢？如果1年才跑了1.5万公里，我建议你买个混动版的丰田啊。不不不，我就要支持国产车，好，
你这里面比较适合买谁的？买比亚迪宋 PLUS 更适合。

方程豹太极超预算了，而车体也比较重啊。这里边的比亚迪宋 Plus 应该更适合。哎，兄弟好，请问一下，现在入手零五的海狮，零五应该是二五款还是零六 EV 顶配？您觉得划算吗？没有什么不划算的，就跟买手机似的。苹果手机17上市了，有人买16，你说它划算吗？它划算呢，它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啊。苹果17来了吗？进广播广告，各位一会儿见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网友问到，安师傅，一年7000公里，选油车还是选电车的？预算13万，请果断选择纯油车。啊，电车你挨都不要挨的啊，7000公里买什么电车？买油车啊！你想啊，你10年才跑7万公里，你20年才跑14万公里，对于您来讲，这台车跑50万公里没问题，一年7000公里跑50万公里，我的天！大概需要40多年，你看你能那么久吗？啊，那你肯定是买油车嘛，对吧？才跑7000公里，这弄的。安叔你好，家里有没有10来万的6座推荐？家里有没有10来万的6座推荐？什么意思？家里谁家里？谁卖车的？老师你好，本田 CRV 是2.0的好还是2.4的自续好呢？本田的这个相对来讲啊，省油还得是买2.0的，而且呢后期呢主要就是配的2.0的，前期的2.4配的是5AT 啊，后期主要是2.0的配 CVT， 讲省油的话还是2.0 CVT。 哎，讲你说省油无所谓，我要动力啊，我要这部分2.4的啊，四驱2.4的，具体要看价格和车况。今年买红旗 H6 还是忍忍过年再买红旗再买 A6 二手的 A6， 月入1.6万元，家里边没有车，我手里边有5个 W， 手里边有5个，然后月入1.6万，我觉得这车对你来讲应该是撑场面的，来果断选择奥迪 A6 二手的。对，家用是吧 ？OK， 好，果断选择二手 A6， 但前提是要出具第三方权威检测报告。因为主播我也聊二手车啊，我跟你讲，买二手车注意什么？第一个，二手车价格你先不要考虑啊，要考虑这车的一个车况啊，一定是权威第三方检测报告。你买的是奥迪 A6， 那么奥迪 A6 这款车呢，要它出具一个更详细的，包括这车保养的情况、出险的情况、这车的一个这个公里数的真实情况、泡水的情况啊、这个火烧情况等相关数据一定要给清楚啊，最好是原版原漆这车啊。然后看到相关数据，保养情况也是按规矩，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做一次保养啊。然后每次出险都情况都很详细的 ，OK， 这种情况你这车是可以买的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因为有你们来直播间。再补充一点。如果说这个第三方检测报告可能是出具时间是1个月前啊，哪怕是半个月前，你都要要求他重新再出一个近几天的检测报告，至少是近7天的检测报告。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一个月前的检测报告，那么在这一个月时间里边他经历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有些刮擦啊，有些钣金油漆啊，或者是有些把壁柱啊玻璃都换了，就这种情况一个月是完全可以修好的，七天都可以修好，最好是近两三天的检测报告啊，临时出去给你看的，这是最好的。如果他拿了一个啊，说检测是 S 级，结果一看是一个月前的，这个你算是别买了，这车有问题，我跟你讲啊。来，感谢赛车给主播点赞，谢谢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主播啊，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是重播，晚上七点到八点是直播啊，在工作日的时候。同时呢，这个咱们在节目聊车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在安师傅说车都可以看到咱们直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家用的六座的 SUV 十来万的有没有好推荐的呢？ SUV 十来万的要六座的十来万的，还是要 SUV 十来万的含义？广汽传祺 GS8 啊，请果断选择广汽传祺 GS8。 那这车呢更倾向于到二十了啊，但我理解你的十来万到十九也十来万，十一也是十来万，应该是十九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低端车没有召回，而高端的都会有呢？是这样的啊，很多低端车呢，首先从这个原理来讲，它就是机械的手刹呀，有的是手动挡的变速箱啊，啊，机械挡杆啊，哪怕是双离合也机械挡杆啊，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各种什么算力的这个 TOPS 啊，不存在啊，什么激光雷达没有没有没有，给你安个倒车雷达就不错了啊。倒车影像它没有啊，就是它的机械东西比较多啊，这种机械东西比较多，它一般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啊，而且生产性的非常成熟啊，它比较低端嘛，很成熟，成本控制得很好，反而一些高端车啊，各种产品呢、啊，各种数码控件啊，各种的这样一个电子元件，这里边谁出什么问题，那好保不齐不好说的啊。所以说，高端车并不是代表这车它能给你带来多高端的感觉。而是它的用料真的太高端了，这个就用的配件太贵了，这东西电子件太多了，你知道吧？嗯，好，这个你注意一下啊。啊，就跟很多人买鞋似的，你说老头乐它也是一双鞋啊，千层底它也是鞋。我们买鞋目的不是走路嘛？啊，走路的话，看你是想慢走还是快走，是边跑边走还是爬山路的走。那每种走法不一样，可能代表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那代表的买的鞋可能也不太一样。有的人买鞋啊，三十块 OK 齐活，那有的人可能三千块都嫌还不够。来，人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纯油低端的威兰达可以再买吗？可以买呀，但是买这车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建设。什么心理建设呢？这噪音你受不了，你知道吗？除非你考几首自己所喜欢的歌，然后在高速上奔跑的时候呢，把音量调大一点，你把噪音的风声什么的就当成音乐的一部分素材，没毛病，铁子。嗯，另外这种车呢年代长了啊，它不是问题啊，开在路上呢，哎，这感觉漏风啊，是什么风声啊，这是啊，反正没漏水啊，它只有点跑风而已，没事儿啊，问题不大，时间长了就一过什么沟。

0: 坎啊，滋扎滋扎滋扎。哎，因为你车里边会有很多硬塑件啊，硬塑件热胀冷缩啊，冬天的时候呢，这个缩了变硬了，彼此之间一摩擦就有声响了，夏天就不是很明显。这种情况一般会在油车的十几万的车里边比较普遍啊，比较常见，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不影响安全啊。嗯，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的伊兰特能买吗？家用，家用的话买什么？伊兰特啊，买轩逸，对吧？这多简单事情啊，买轩逸油了。伊兰特空间不够理想啊，对，就这么回事啊。来继续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是来自于衡水的网友，你好，衡水的网友，这里是湖北宜昌衡水老白干河北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期待下一个十年关注主播，谢谢你。没错，各位可以顺手把主播关注一下，下次我开直播你可以看到我。另外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小苹果在看直播，谢谢你啊。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直接留言，看到你问题之后主播马上回复到你的问题。感谢宜昌本地的恒恒恒恒恒恒恒恒，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怀挡开着怎么样呢？需要适应很久吗？谢谢安师傅。怀挡这个呢车呢，反正前几次肯定把它当雨刮啊，一下雨直接刮空挡了。这个最开始的吐槽是从开奔驰开始的，经常喜欢开档位的，雨刷不都在你的右手边，正常啊，雨刷不都在右手边吗？自从有了怀档，好家伙，换挡在左手边，左手边不是大灯吗？那不一样啊。然后呢，右手是怀档啊，现在很多新能源带怀档，右手都是怀档，但是很多老司机他就习惯右手扒这个雨刮杆啊，是不是？哎，开着开着，哎，下雨了，刮个雨刮器吧，好嘛，动，哎，有的电子档杆还好，你怎么扒它不动啊？因为你是电子档杆，哎，对吧？嗯，但是你要知道这习惯的，这动作不太好啊，嗯，所以说呢，可能要适应一段时间，基本上那么得一两个月吧，慢慢适应就好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XC60202 款的致远豪华开不到40000公里，现在二手能卖多少钱？我跟你讲，沃尔沃车呢在整个二手车市场不是很保值，四年时间了，这车大概就是五折价啊，大概就是五折价帖子，那你可以按照现在最低的价格的开票价乘 0.5， 基本上裸车差不多价格了，多少我不报，反正你自己算，我学贼了你知道吧，我不报啊，我给你个思路，你自己去想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君越白金版和这 Camry 运动 Plus 啊，1年8000公里，来，请果断选择 Camry， 铁子。也感谢杨，这是什么？琪琪关注主播，谢谢你。主播，你为什么在广播里不报二手车价格？哪怕你说个左左右右都可以，我不说，为什么呢？哪怕我说左左右右这俩字儿都成我的外号了，你知道吧？安左左悠悠你好，我不说，我也不报，哎，我给你个方向，给你个思路，自己去想啊。现在林肯还能买吗？林肯的航海家和冒险家，还有沃尔沃 XC60 对比呢，能买，林肯车是能买的。林肯车主打的是费油，不是，他意思是什么呢？林肯，你买林肯，你不要说这个油耗有多高，你不要讲这事儿。但林肯的机械结构的稳啊，其实福特的 8AT 变速器稳稳的，铁子，在整个横置平台里面，福特的 8AT 那相当不错，不比爱信差啊。配合福特自己的战役高调教的这个 eBoost 2.0T 发动机，好家伙，动力传输很好的，数据也很好看的，开得很舒服的，经营效果好，异味也没有多少，对吧？但是你要讲省油，你还是买沃尔沃吧。啊，如果是安师傅我买的话，我一定是买林肯的航海家的，因为我脑海当中有印象，什么印象呢？只要你不给我安太多的电子单元，油车修车师傅都能修好。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小王，另外说一下啊，不要买林肯或福特的混动啊，要买林肯或福特混动的话，那你不如去买丰田或雷克萨斯，买福特或买林肯的就买纯油版的，你就买纯油版就对了啊。来，感谢致敬 L7 和这个君越，该这么选， 这能放一块比吗？ L7 新能源，咱不说别的吧，新能源交购置税交一半，纯油的交全额购置税，这能一样吗？另外看自己运用的这个车的一个场景吧，你一年就开个这个几千公里，你就买纯油的啊，经常跑长途，一年干20000多公里，你买一个插混的没问题，没毛病啊。致敬 L7 可以考虑，具体看你是怎么想，车是怎么用啊，这很重要。雷克萨斯贵啊，呵呵，那买丰田呗，啊，丰田的混动也是可以的啊。先说一下啊，类似于丰田或雷克萨斯混动呢，他们是保动力总成稳定，而不是保动力啊。那对于福特的混动，包括林肯的混动呢，它是保动力，而不是讲动力总成稳定。这事儿您心里个数啊。来吧，陪各位继续聊车，再稍后，往下是广告时间。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一场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安是安全的安，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告之后继续聊车，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

0: 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晚安时间咱们继续啊，跟各位分享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咱们先说一下，我们节目在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表示欢迎，欢迎此时此刻的苗苗、小苹果等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也感谢众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的直播间看我直播，谢谢你们。有任何问题，直接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就好了啊。我们看一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一个问题。一位网友，我刷一下啊，在这儿呢，小苹果问的啊，问道：50星光 L 这车怎么样？这是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小苹果问的问题。我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你说你的预算很有限啊，你说我的预算可能也就在这个，10万块钱啊，然后呢，我想买个六座的啊，我希望这车的动力总成布局要好。尤其第三排座椅呢，坐着也还行啊。那么50星光 L 就主打的车型了，因为这车呢，它每个座椅都是独立座椅，而且重点是10万级加六座加独立座椅啊。而且呢，座椅如果说买配置高一点的话呢，它第二排也会安排什么加热呀、通风啊、按摩呀、小桌板都给你安排上了，啊，非常不错。如果说你充电不方便，那亏电情况之下，这车百公里油耗也大概就在不到5个油啊。而且呢，也给你安排了一个所谓的3C 快充啊。当然，现在在5C、6C 面前，3C 是很弱的啊。不过呢，它毕竟10万级，3C 也算快充了。啊，隔音什么的，反正也凑合用啊。综上所述吧，预算有限，要买六座，10万级，啊，要带充电口，啊，要交一半的购置税，各方面都要综合能力强。那么50星光 L 这车是能买的，所以说。出发点不一样，买车的重点不一样啊，结果就不太一样了。这我个人观点。那说安师傅呢，50星光这车，有什么缺点吗？缺点我就不多说了吧。那你跑高速，满耳朵都是静音，那哪是静音呢？没有什么静音，第三排跟你说话的用过吼的，那不过吼根本听不到。我跟你讲，哎啊，老爸，哎哎。但一想想10几万块钱车嘛，就那么回事儿呗，对吧？哎，基本上没问题了。另外一个呢，车机哪天卡了，你就理解，这咱买10多万块钱买的，卡就卡了，就起火。嗯，感谢各位来啊，不老的香蕉来直播间啊。我补一句啊，刚才观点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嗯，感谢武汉的阳光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继续问您所想问的问题啊。小苹果问题，收到了吧？啊，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特斯拉的驾驶模式能调成油车的模式吗？啊，怎么调不晕车？谢谢安师傅。首先，如果说你开车你把自己都开晕了，这就有问题了，那你不能开车啦，是吧？这开车能把自己开吐的人没有人吧？第二个呢，你指的是副驾驶。你特斯拉你这样吧，就是你不能怪车，你开特斯拉的话你慢点踩电门啊，同时所谓的能量回收这部分你给调低一点啊，你不要搞那个那现在不能喊单踏板模式，方便各位记忆啊，引号单踏板模式，你把那关了，开那玩意干嘛，是吧？哎，尤其这个车辆呢在收油的时候有较强的能量回收，那就感觉就非常不舒服，很容易晕车的啊。另外转弯你别转那么甩呀，你转那么快干嘛，注意点速度，不要急加速，不要急减速。 OK， 基本上跟油车差不多了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腾势 D9 这车能买吗？这车肯定是能买的，对吧？因为你没有在任何对比情况之下，这车是能买的。我们先讲这车优点什么，硬点你必须讲比亚迪那些东西啊，包括它的悬架啊，悬架是来自云辇技术，包括电池，比亚迪釜底电池，包括这车你插电混动，比亚迪的插电技术啊，包括这车空间啊，5米快5米3了，5米25的车长，轴距啊，停车的这个半径高度，各方面都是满足你的。另外它毕竟有着奔驰的因素在车里边，你有没有发现腾势品牌怎么看怎么接 国际化，特接地气加国际化那种感觉。因为它确实有奔驰的因素在里边，它有国际化因素在里边啊，这个有啥说啥啊。同时呢，这车呢，但是我要讲缺点啊，这车其实我有一次去哈尔滨，我出差来接我们的就是一台腾势 D9。我呢，因为这个可能是辈分小，不是年纪小，不是，我坐第三排憋死我了，我天！啊，对，憋着我了，那车的这第三排太难受了，这车，你再这么改一下，腾势 D9 那第三排还是那么小，这也就是很头疼的啊。所以说呢，商务接待可以，你要看商务接待这次出行的商务人士。是不是都是各个公司老总？如果是各个公司老总的话，那我估计八成你让谁坐第三排啊？那谁憋屈啊？这个，如果这次商务接待，这次里边都是一个公司的，有老总带队，下面有秘书啊，啊有副总啊，有什么部门经理啊，你就开第九去啊。一般的这个副总的话，应该是往第三排走的，自己的，很乖的。基本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腾势 D9 能买吗？能买啊，看你怎么用啊。第三排真的不是很理想，第三排真的没有办法跟啊像这个蓝图的梦想家比，第三排是比不了的。我跟你讲啊，家用的话，你对第三排，尤其是对第三排有讲究、有要求的话，你买蓝图梦想家。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啊！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也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小苹果说收到，谢谢您，客气了，您客气了啊！这是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另外，在安师傅平台里边看到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极狐 S3 这车可以买吗？你要叫全名，极狐玩的是埃尔法，还有贝塔。S3 是贝塔，是贝塔对吧？没有发音发错，埃尔法贝塔，对，贝塔啊，就这个 S3 是极狐的贝塔 S3， 你不能把贝塔俩字去掉，那就没有意思了啊。能买吗？能买，肯定是能买了啊。这个车的优点很明显啊，这车底盘，这车驾驶的感受啊，这车的这个颜值也挺好的，但是就是担心的销量。就是这个 S3 这销量跟不上来，你怎么弄啊？这个，而且在跟销量跟不上来的情况之下，你买了担心这车售后啊，啊，那你说安叔，那北汽没问题，北汽是没问题，我担心的是你们当地的经销商，像对接北汽的很多当地经销商都是个人老板，个人老板一看哟不赚钱，算了不搞了，撤资了，好走你哦，去哪儿保养？啊，我就问你去哪儿保养？那你说4S店会指定一个售后点，那你说指定一个，那售后点万一哪天他对吧？你说你这名不正言不顺的，你看你弄的，啊，车是好车，真的是差把火。这个极狐啊，这个车呢有点像什么呢？就感觉开它的感觉有点像汽油车里的标致雪铁龙。都知道标致雪铁龙啊，这种驾驶感受啊，用料啊都挺讲究的，就是卖不好。极狐也是一样，真是就差把火，啊，车真不赖啊，就是卖不好，就卖不火，这事儿你上不上头？你说？来，问答案兄你好，请问一下，我是小白，十万下买哪种车呢？十万以下你就买个纯油的，代步的话买一台纯油车，啊，买个纯油车就够了。现在十万以下，你像现在的这个轩逸，啊，6-7万块钱可以买轩逸，啊。你像这个10万以内的啊，丰田的2.0升的雷凌或卡罗拉也在10万左右裸车。你像捷达品牌啊，捷达 VS5 啊 ，VS7 都是10万级的。另外，国产车里边像这个奇瑞的艾瑞泽系列、瑞虎系列啊，吉利的星瑞系列啊，博越系列都10万左右的，都是可以买的。尤其呢，像中山质保油车玩谁玩奇瑞啊，都是可以的。另外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瑞放能买吗？能买，我说过了，瑞放最大好处它就是老百姓很适合，老百姓买台车啊，听不听歌无所谓，只要遮风挡雨，噪音大不大无所谓，发动机别给我抛锚啊，丰田就很适合呀，噪音大是大了点，它不抛锚啊，这个什么数码产品没多少，自己听手机音乐自己去听去，你就把手机打开啊，用手机的流量听自己所喜欢的歌，完事儿了吗？多好的事儿，是吧？ 老百姓嘛，啊，耐造点，皮实点，卖的时候值点钱儿，然后呢，钣金油漆也便宜，油漆没必要喷太好的，别个喷一个面500，你300够了。对啊，你丰田的嘛，啊，别个换个轮胎1000，你400够了。别个换一个启动电瓶可能是800-700，你300够，300-400块钱够了。我们老百姓嘛，反正就丰田本田的优势吧，对，尤其丰田车，嗯。二手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S6 的这个增程的52度电池的那个 Max 这车怎么样？能买吗？能买，能买。300纯电部分干300多，但是有前提。但凡是你看数据啊，纯电部分干300多、400多公里的，你看出太诱人了，结果你买了自己充电不方便，你别买这种车。你一定是就是你看官方数据很诱人，包括增程车啊，纯电部分干300多公里，干400多公里的，哇，好诱人呐！说哎呀，我充次电能跑这么多公里数，这个建立这公里数的根本前提一定是自己有充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
1: 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刚才一位帖子问到拉法5这车怎么样，然后我说了半天，结果他说完都下定金了怎么办？这其实有时候我担心的，很多人问我车这车怎么样那车怎么样，有的人是车还没买呢问，然后决定买还是不买。我就怕有的人呢是定金都下了，然后哎问问主播吧，看主播怎么评价，结果一说定金都下了。那安师傅你讲讲拉法这车怎么样吧。第一个跟广大网友说一下，拉法是谁的？是领跑的。经常听我节目都知道我这个人呢，我在广播里从来不推领跑。

啊，我不推领跑这品牌，不是说领跑这车怎么怎么的不好，或者安叔把你得罪了，在你这没做广告不是什么呀？没关系啊，那安叔你不推领跑什么的，我是通过成本计算方式来说不推领跑的。领跑本来呢，它主打的是高性价比，比如说领跑的拉法10万级，啊，这一车呢有这个无边框的车门，啊，这一车呢有这个超大空间啊。这车有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啊，无边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有超长续航，高压快充，啊，都给你安排上了，是吧？啊，然后600多公里，10万600多公里，都真的是你光看数据，你真的觉得这车是物超所值。但你要了解一点的，厂家他故意把很多东西做给你看，他知道你会通过一些什么平台来查数据。那他就把那上给你写明白，但如果说你哪天你真的是把那车买了，比如你跑高速，你平时开油车开习惯了的，你开拉法买600多公里续航的，啊，这是还是个后轮驱动的啊，因为在很多10万级里面，很多车是前轮驱动的，你开个120公里每小时跑高速，啊，买600多公里，估计可能你就跑个400多公里就差不多了，这没电了，啊，另外这车的噪音，哇！本来这个级别它就不可能给你做太好的隔音，隔音比如底盘的隔音啊，门的隔音，隔音材质有很多种啊，什么发泡的泡沫啊，有这个棉呐 啊有这个回收棉呐 啊有这个原质膜这个棉呐 啊有很多白棉、黑棉等等啊。那么价格不一样，它肯定是不一样吧？那可很明显，它为了成本控制，有些东西它不可能给你上太好的，那隔音自然不太好，这车。啊，另外风声啊、隔音呐、啊、操控你也谈不上什么吧。所以说你买这车目的就是买的性价比，你目的就是想在车里边吹空调啊休息，它毕竟是热泵空调嘛，对吧？对电量损耗没有太大的这样影响。你的目的是移动的啊休息室、移动的游戏室、移动的影院，以这个想法去买它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说你说我买它想开个8年10年。我希望这车呢能有更真实的续航里程，我希望这车呢隔音效果好一点，我希望它是个移动的这种堡垒，哟算了吧。不一想也是啊，10万多块钱你还想买啥，你还想买什么自行车。看大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长安的75 Plus 虎九该怎么选择？还星越，果断选择虎九啊！虎九那是比他们高个级别的，啊，那你肯定是买虎九，铁子啊。来，文大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i6 什么时候可以入手啊？作为理想来讲，他的想法我们简称叫做手机模式。你买手机的时候，比如说，我还是那句话啊，你想买苹果，我们假设啊，苹果上20代了已经。啊，马上推第20代苹果了，你会马上买20的苹果吗？不会，你会想，我盯19的盯很久了。哎，当20的苹果即将要上市的时候，或官方推相关数据的时候，你就可以买19了。那个时候买是最划算的。那什么时候 i6 要上新款了，你再买现在的 i6 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感谢03514啊，所以说我们以后简称为买新能源品牌什么时候能入手，我简单概括为手机模式。 OK， 你明白什么意思了。花语寻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来自于湖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另外再补一点啊，那么新能源车包括油车什么时候一般喜欢更新换代呢？一般在4月份和10月份，因为4月份和10月份会有全世界包括国内啊比较著名的一些车展，无论是北京车展、广州车展啊，4月份、10月份，一般会掐秋天和这个春天来。那么一般呢，更多喜欢在这个秋天推，因为秋天推车展的话呢，一般年前能收割一波啊。所以这几点跟你分享一下。另外你会发现没有，最近的新能源品牌适当的放慢了。推陈出新的过程，为什么新能源品牌会稍微放慢一点了呢？因为它如果继续这么推陈出新太快的话呢，很多老车主真的有一种被刺的感觉，你想是不是？感谢来自东土的小白龙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正在聊车，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直接公屏区留言互动啊，看到您互动内容来直接给您互动，感谢。

而此刻，哟，小苹果铁粉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用心看咱们直播，谢谢你。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大海，谢谢你看咱们直播，谢谢你啊。同时感谢安师傅说车平台的众多网友，来自于湖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石头剪刀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一派 M8 一派 M8 是换壳008吗？谢谢安师傅，你这话说的，你说是一派要上的那个 M8 和一派零零八，这么说吧，就说这个同平台不同的灵魂，哎，可以吧？哎，对吧？就跟那个，就跟我们讲双胞胎是一样的啊。比如双胞胎，你说哎，那双胞胎他俩是一样吗？不一样，他灵魂不一样，有趣的灵魂啊，还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可爱的灵魂，会有一个比较绅士的灵魂啊，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你说 M8 和008是换壳吗？这怎么能是？你不能简单说它是换壳，毕竟新能源品牌除了壳之外，最重要的是灵魂。M8 用的是华为啊，灵魂啊，是吧？那这个008哪有什么灵魂啊？啊，这么说你就明白了。这么说你以后去花钱买 M8， 你心就不疼了。啊，你要心疼，你去买008好了。来，再来一个问题，安守你好，26款的帕萨特380啊，龙腾可以吧？150000，价格不报，可以买，车是可以买的。行了，节目该结束了，在节目最后呢，分享好产品，往下跟各位分享的是深睡夏被 Pro 3.0 版本的啊，能帮你解决像这个季节忽冷忽热，你盖这被子刚好，它是个子母被。重点来了啊，它有1米5×2米的单被和2米3×2米3的双人被啊，169元起，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怎么关注1059主播甄选呢？首先首小微小信小程序搜索栏里输入1059主播甄选，关注成功之后，在商品栏里输入啊被子，或是搜入关键词啊，就是被，就是那个夏被也可以，夏天的夏，被子的被，夏被都可以啊，来找到这款产品169起售，那好东西与你分享。行了，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许巍的我的秋天结束节目啊，感谢美旺达门窗，安师傅晚上好，你好，晚上好，不过你来晚了，我结束节目结束了。咱们节目在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4: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0: 是我的单曲循环。
1: 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
0: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的首秀就引爆了全网。他改编演唱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的经典曲目 Don't Break My Heart， 搭配原创《同一片天空下》，鼓鼓窦颖现场和声，空灵的嗓音神似王菲，一开口便唱哭了台下的那英，被网友狂赞这声音真是太孝顺了。他是华语乐坛最备受瞩目的新二代，词曲编唱一体机，是窦唯最爱的女歌手，敢于在节目上公开怼王菲，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好女孩，歌影双栖，只爱玩艺术。以上这些 title， 你很难想象它会用来描述同一个人，而所有的这些唯独用在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在窦靖童的音乐路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是王菲，一个是窦唯。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来，人们早就习惯了对窦靖童新二代身份大做文章，探究父母辈之间的复杂感情，却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2015年北京理想音乐节上，国内首次登台的窦靖童被台下歌迷大喊唱你妈的歌，这句玩笑话就让窦靖童忍不住笑出了声。从小到大，他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承受着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被看好，窦靖童总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了年纪和阅历的淡然。父母巨大的明星光环曾让他无所适从，不过这份无所适从

也让他早早地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被迫长大。时间追溯到1997年，28岁的王菲事业冲到了巅峰，同时她迎来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改变，窦靖童出生了。窦靖童出生之前，他的父母是乐坛的神雕侠侣，被无数人祝福艳羡。他出生之后，王菲欣喜若狂，用一首《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袒露真心。

第二年，王菲又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一首《童》。你来的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于是掉眼泪，你带着一身明媚离开我温暖的堡垒。这首歌被收录在王菲的《畅游》专辑中，狂卖百万张。

然而，窦唯和王菲的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婚后第三年，他们的感情就画上了句号。1999年，两人官宣离婚。窦唯在媒体面前揭王菲的短，说她不顾家庭，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打麻将。王菲也不甘示弱，讨伐窦唯婚内出轨，让彼此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对昔日眷侣之间有过疯狂的爱，有过滔天的恨，唯独对女儿彤彤都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歉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8: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8: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9: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原来因为明星父母永远在赶通告和行程，窦靖童从小被扔给了奶奶带，童年的亲情他永远缺失了一块。但是乖巧懂事的他不仅学会了自我治愈，还学会了张开双臂保护妈妈。王菲离婚之后，窦靖童才2岁，当他与妈妈走在路上被记者围堵时，他奶声奶气地对王菲说，妈妈别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大街，面对着数不尽的镜头和关注，窦靖童有过惊慌和恐惧，最后都变成了自洽和稳定。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天后妈和才子爹身上的强大音乐基因还是被遗传了下来。9岁，窦靖童就听着姑姑车上的 CD 完成了音乐的自我启蒙。10岁，他来到上海和北京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学校的管弦乐团。13岁，当同龄人还在看言情小说和热血漫画时，窦靖童已经目标清晰地决定做音乐。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很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英文单曲 With You。 当窦靖童坐在录音棚里扫着吉他的弦轻声哼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这份力量让他没有因为星二代的身份而困惑。

困住自己，也从未掩饰自己对音乐炽热的爱，而是选择用最自在的方式，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在成长这条路上，他从未迷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长久以来，在谈论到窦靖童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怪。他甚至在脸上刻下了一道刺青，被网友嘲讽为瞎线。不仅如此，他的发型也是相当的大胆前卫，黄毛板寸、飞机头、光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2018年北京卫视跨年春晚的舞台上，他把任性发挥到底，直接套上厚重的军大衣，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对此，网友还在议论纷纷，亲妈却早就见怪不怪了。其实早在当年写给窦靖童的歌《童》里面，王菲就道尽了自己的教育观：你不能去学坏。

句歌词一语中的，预言般的概括了窦靖童不坏也不乖的早年经历。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四中退学，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两年又退学，泡酒吧、逛夜店、交奇装异服的朋友，传出各种绯闻，他一样也没有落下。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似乎一路走来都在诠释何为叛逆。然而这一切的误会其实都来源于人们对他的不了解。一旦走进窦靖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人，

天生就有着一颗肯包容的大心脏。原来他读书又退学，不是厌学，也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只是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下巴上的那条刺青是为了安慰先天兔唇而自卑的妹妹李嫣，想告诉她别怕，不一样也可以很美。此外，身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她的物质条件本就优越，可是窦靖童很少伸手向爸妈要钱，常年一双普通球鞋走天下，用惯了的旧手机也不舍得更换，缺钱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打工，就连倒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他都会贴心地问顾客要常温还是加冰，有人找他要签名合影，他都礼貌地说下班以后。后来做音乐赚到的第一笔钱，窦靖童也拿来帮姑姑分担了弟弟妹妹的学费。看吧，她真的是一个乖女孩，就连窦靖童自己也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说，我从小挺乖的，没怎么叛逆过，为了叛逆而叛逆，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事情。难怪老母亲王菲总是欣慰地说，在家里窦靖童是大姐，李嫣是二姐，我是小妹。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0: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音乐的精灵，天生的演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除了懂事，窦靖童比一般的女孩都要早熟，也许是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上学时，他和同学分享零食，突然被高年级学长撞倒在地，不哭不闹，停顿几秒之后就笑嘻嘻地起身。2013年，王菲二度离婚，面对媒体的穷追不舍，窦靖童一边安慰母亲，伤痛是有的，但生活要继续，我爱你，一边安抚继父李亚鹏，没事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2015年，当窦唯坐地铁被偷拍，被全网众嘲他落魄时，窦靖童也只是淡淡的晒出一张他在地铁上的对镜自拍照，用行动来支持爸爸。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窦靖童像是一杯纯净的温白开水，不争不抢，清甜而扎实，反而宽慰人心。而对于所

有的一切，窦靖童也懂得感恩和珍惜。当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春晚再度同台合唱歌曲《岁月》时，窦靖童第一时间在微博晒出表情包力挺老妈，表达爱意。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他也始终不骄不躁，平静地回应说，我只是个不缺糖果的孩子，在做我想做的事，未来怎样我也不确定。谦逊、前卫、鬼马、温柔、细腻，这么多丰富的特质都集中于一人身上。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思想和成熟度，灵魂丰盛且轻盈。

并非也完全没有烦恼。当时出道多年，很多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几乎没听过一首他的歌。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听过他的歌，大概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内容比起国内流行的各类神曲有多另类和小众。如果说王菲的音乐关键词是梦幻，窦唯是深刻，那么窦靖童的应该是生命力和自我。他自成一派，不做父母的集大成者或替代品，却始终吸引着那些品味前卫的同频者。2016年，从伯克利辍学两年后的窦靖童发表了人生中的首张专辑《Stone Cafe》。这张电气化色彩浓重的专辑，低调迷离，完全不失天后之女的水准。如果《Explosions》中充满不确定的前奏和大踏步的副歌，以及对音色和结构的探索，都让人眼前一亮，颇具新意。紧接着的《Drive》则暧昧至极。窦靖童的语气和咬字故意呈现出一种粘连的醉态，十分暧昧。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 Chimes， 童童把编钟的音效和时间的流动感模拟进编曲之中，伴随着慵懒的古典音色，尽显都市的迷离虚无。

0: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窦靖童亲手打造而成，词曲和声 demo 制作，他费心费力只为了最好的呈现。好在这张专辑最终让窦靖童在歌坛站稳了脚跟，抛开父母的光环之后还有了自己的一隅之地。隔年20岁的窦靖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Kids Only， 这次他突破了自我， Rock 爵士、京剧、调子，他将多种元素杂糅，展示着自己前卫且私人化的审美。可是虽然频频有高水准的专辑问世，窦靖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2岁那年，窦靖童在音乐综艺《幻乐之城》献上了一曲《幻乐》，这是他在国内的综艺首秀，他贡献了一段炉火纯青的表演。
1: 请问有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听到一个声音。喂，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
0: 在这支10分钟一镜到底的音乐视频中，他用动人的歌喉和精湛的演技，赋予了猴子捞月故事新的内涵。哪怕是被众人嘲讽， 被世俗的目光追杀，被现实击溃，也要竭力找寻心中的月亮。这是窦靖童的一腔孤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做到的顶级浪漫。看完这场表演，王菲从评委席上激动地跳起来，点评里满是溢美之词，太牛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点题的一个作品。我非常冷静，也非常客观，不是因为他是谁的谁。 窦小姐rap的时候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一唱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了。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为她骄傲。王菲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流露的真诚和热切，不仅是对女儿由衷的欣赏，更是对她原创音乐人身份的认可。节目播出之后，窦靖童的表演片段炸上了热搜，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怪异的小姑娘 隐藏在王菲窦唯之女光环下真实的魅力。当然，窦靖童的身份远不止原创音乐人这一项，他还是一位跨界达人。16年，他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 It's Not a Crime。 废弃的旧厂房里，电影监制陈可辛和窦靖童从电影聊到音乐创作，再到处世哲学。 结果，这两个相差35岁的人直接处成了忘年交，而这段谈话也在窦靖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迫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演员，借由角色尝遍酸甜苦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一点儿都不坏的窦靖童。2019年，窦靖童出演了电影《第11回》。凭借在电影中生动且精彩的出演，她拿下了北京天坛奖最佳女配角。之后她又主演了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承包了整部电影的配乐，并入围了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她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桎梏，反复起跳跌倒，平稳落地，从不设限。向内寻求安宁，向外探索边界。窦靖童的人生就是既在水里又在岸上，如风一般自由。2023年，窦靖童再次登上音综的舞台，与莫文蔚合唱了一首《天黑黑》。一开口，大家都被震惊了，这嗓音也太孝顺了。

熟悉窦靖童的乐迷都知道，他极少唱中文歌，所以这次他唱起中文歌，空灵纯净的音色，拖音和勾尾时的声线，让观众们都有一瞬间的恍惚，以为是王菲回来了。只不过听者自以为的赞美，在表达者细腻的内心里就变了味儿。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窦靖童的声音里寻找王菲的蛛丝马迹，而这一点曾让窦靖童很为难，毕竟他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正因为如此，出道早期的窦靖童总是爱唱英文歌，就是避免被拿去和父母做对比。直到后来，他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全中文专辑《春游》，彻底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不甘，打碎过往，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

0: 这张温暖明快的专辑也正如窦靖童的另一面，复古、甜蜜和少女心。尽管舆论还是在讨论他的天后妈和才子爹，但是窦靖童显然已经不在乎了。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出了多少张专辑，肯定都会被拿来比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甩掉这个标签，但是我也并没有刻意要去甩，只要自己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模糊就没有问题。有人说，窦唯的窦，王靖雯的靖，就是他全部的标签。可是窦靖童的成长就是不再逃避这些标签，反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出自己的光芒。1998年，王菲在《同》里还写下这样的歌词，你是天的安排，你来填补空白，你说来就来。时隔25年，窦靖童在他的专辑中用一首《烟花》作为回应，妈妈，我长大了，不再要去填补所有空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1: 妈妈，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詹姆斯·爱德华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虽然发生了与中国人的战斗，但是看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既定目标没有丝毫改变，他是一位信念坚定的人，在他看来，突然出现的中国人仅仅只是推迟，而不是改变了他的计划。当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重新在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并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之后，沃尔顿·沃克中将轻声地说了一句：“简直胡闹。”“
4: 你说什么，将军？”
3: 爱德华问道。沃克径自走到自己的吉普车，没做任何回答。阿尔芒德一直举手敬礼，直到飞机远去。在驶往第8集团军指挥部的吉普车上，詹姆斯·爱德华感叹着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德高望重，他用这几个字进行了概括。是啊，阿尔芒德接过话茬，他的资历很高，非常高。天津车站，震耳的锣鼓似乎越敲越响。范叔宝从朦胧的睡意中醒来，他不知道车外发生了什么。披着大衣走到站台上，满世界花花绿绿的标语把他吓了一跳。这儿已经热火朝天干上了，他们却还在对部队保着密。范叔宝的第一个反应是转身上车，向师长政委报告。

黄天柱、向修远还躺在木头椅子上，这时候刚刚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黄天柱没有睡好觉，嘴里头咕咕

天柱迷迷瞪瞪地问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公开了。范叔宝有些担忧地大叫：你说什么？黄天柱一把掀开大衣，坐直了身子问：范叔宝说，你们快去看看吧，大喇叭喊得热火朝天。向修远也起来了，他顾不得问什么，披上大衣，随着黄天柱、范叔宝快步来到外面的站台上。果然是满目标语，热闹非凡。各个闷罐子车厢都打开了车门，部队有的拥挤在车门口，有的下到站台上，倾听观望，交头接耳。黄天柱听了一会儿，对向修远说：我们还没公开，他这里倒嚷嚷上了。向修远倒很沉稳，他对黄天柱、范叔宝以及随后下来的张之白等几个人说：早晚的事情，晚公开不如早公开，早点动手反而更主动。这时候，一个军作战科的参谋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交给黄天柱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寥寥草草的四个大字：立即动员。署名是张仁清。张仁清是黄天柱他们这个军的军长兼政委。军作战科的参谋拿着张仁清的手写命令，在车站上整整待了一夜，把张仁清的指示传达给路过的每一列军列的最高指挥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几个师的领导就在站台上商量了一下意见，决定在师指挥所的临时客车车厢里召开一个由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宣布毛主席中央军委的决定，同时派出人员到站内外搜寻报纸和一切能够搜寻到的宣传材料，对部队就地展开入朝参战动员。已经开过去的军列恐怕都已如此，余下的由范叔宝留在天津车站，代为传达师党委的决定和部署安排。条件很差，各个列车之间也没有通讯联系，只能靠人工一车一车的传达。报纸上刊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成为教育动员的重要依据。在行进的军列上，每个车厢都是宣读报纸的激昂声音，每个车厢里都群情激愤，义愤填膺。对这些在国内战场上驰骋了大半个中国，挥戈之处皆是所向披靡的主力部队而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犹如一把熊熊的火焰，将这堆待燃的干柴点燃了。在他们看来，美帝国主义猖狂至极，又外强中干，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既是责任，也是国际主义义务，更是保卫新中国的建设成果。我们这么多主力部队上去，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解决问题的。师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一如往日的欢声笑语。不同之处在于，多了一些激愤和昂扬。文工队导演林子林情绪激动，坚决要求入党，并要陆元寿、欧阳云梅做他的入党介绍人。陆元寿未置可否，对这个突然而来的要求一时半会儿拿不准主意。欧阳云梅则是一口回绝，他对林子林说，入党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不能靠一时的感情冲动。林子林说，他不是一时冲动，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才敢于到朝鲜去打美国，才能打败美国。欧阳云梅说，那也不行，必须要在血与火的朝鲜战场上得到考验，考验合格了，他才能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满心欢喜的林子林犹如深秋里喝了一瓢凉水，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铺位，半天不说一句话。不过他还是决定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一到朝鲜战场就交给治疗队队长陆元。

0: 感受。此刻的郑小丽却被大家包围着，俨然成为了这节车厢的主角。但是不论是陆元寿、欧阳云梅还是蓝小平、李桂兰，谁也无法探寻到他消息的来源。这个家居无锡城外一条小小街镇上的女文工队队员，一直对她的秘密守口如瓶，守了一辈子，直到50多年以后离开人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如同吴铁锤预料到的那样，他和欧阳云逸的这个营就是一堆干柴，一经烈火的点燃便熊熊燃烧起来，车头车尾一片嗷嗷叫唤。虽然他们暂时还不知道未来的交战对手会是哪一路的敌人，但统统都是纸老虎，表面上来势汹汹，武装到牙齿，实际上经不住敲打，一戳就破。一切来得那么突然，一切都是在仓促和匆忙之中开始的。2个月以前，军长张仁清的部队还在吴淞口以外的海上进行渡海训练，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台湾的神圣时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朝鲜还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家，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会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而就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基层指挥员而言，他们更不可能知道朝鲜的战局，也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放下眼前的台湾，去朝鲜同以美国人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1950年9月的中国江南，丹桂飘香，这儿那儿的田地上，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鹌鹑在远远近近的地头上划空飞过，农民们收拾晒场，准备刀筐，远处的阵阵稻浪预示着新中国第一个好年景的降临。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饱经创伤的大地也似乎远离了拼杀呼喊，为备受战乱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安宁与祥和。在老百姓的目光中，晚季稻谷丰收在望，城镇乡村社会安定，大人孩子们憋足了劲头，准备为刚刚成立的国家大干一场。除了台湾还没有解放，人们都在盼望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就远离战争，安享太平。至于台湾还没有解放，吴铁锤、欧阳云逸等基层干部的看法与他们的师长、军长几乎是如出一辙。在张仁清军长看来，解放台湾只是早晚的事情。在他眼里，东南沿海诸岛以及台湾都不过是囊中之物而已，他们九兵团伸伸手就能够摘下来。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九兵团的十几万大军是绝对主力，在攻台战役中将担负起开路先锋的历史重任。打下大上海之后，他这个军与九兵团的其他兄弟部队一同肃清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而后就地开始了大规模海上练兵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攻台战斗做准备。部队进行了扩军整编，全军50,000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经过一年多时间，部队的战备训练已初具规模，他们就等着毛主席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打过台湾海峡，解放台湾宝岛。这一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张仁清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也多少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又都认为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战争离他们很远，即使情况复杂或者恶化，也还有东北边防军，而他们的任务是攻打台湾。东北边防军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基础上，抽调了四野的主力部队组建而成。后来证明，这个决策是十分英明的。当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踏入北朝鲜的领土，而将战争烧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第一批出国抗击联合国军的部队，就是这个四野的主力13兵团。首战告捷，将来势汹汹的沃尔顿沃克的第八集团军从鸭绿江赶回到清川江。虽然时下的朝鲜风云变幻，但是张仁清总觉得他远在天边。有毛主席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他们一心一意准备好打台湾就行了。七月中旬，作为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曾带着几个师的政委到上海参加华东局党委的扩大会议。可是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就突然中断了原定议程，通知陈毅等华东局的主要领导紧急赶赴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家一时不明究竟，但也猜测到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可能与朝鲜有关。回到部队的海训基地以后，师团这一级干部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师长黄天柱还大老远的专门跑到军部摩拳擦掌，说什么先去朝鲜再回头解放台湾不迟。张仁清当时还批了他几句，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张仁清说，去朝鲜轮到你了，四野老大哥那么多主力，哪个军拉出来溜溜不比你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部队搞好海训，命令一到，你拉得出过得去打得赢就行了。可是使张仁清没有想到的是，战局的发展变化是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命令很快就来了，但不是要他们去东南方向的台湾，而是去东北方向的朝鲜。9月7日，张仁清又一次到上海参加兵团会议。兵团首长讲话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九兵团即刻解除攻台训练任务，并赴山东兖州地区集训整补，做好入朝作战准备。9月8日，毛主席电令，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10月底前开到徐蓟县，11月中旬开始整训。军令如山，在这个荷花正当红、金谷正当香的季节里，全军紧急收拢部队，清点移交物资，拟定开进计划。10月7日，全军所属各师即由上海黄渡、南翔、江苏昆山等车站分别登车，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 不过，对于即将到来

0: 的入朝作战。为保密起见，这时候还只有师以上干部了解掌握，而部队并不知情。吴铁锤、欧阳云逸他们接到的通知只是训练整补，被告知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练兵。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我们总是追求高情商，但是请记住，不是追求没有情绪，而是追求恰如其分的情绪。这不是扭曲自己去讨人喜欢，而是因为做自己可以做得很自在，身边的人也跟着放松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地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是有感觉的，爱或恨往往一辈子都不说。我们寂寞或者痛苦时，习惯忍住说我没事儿。我们忽略自己，背对自己，却同时缘木求鱼的想要做

0: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1: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听到的是来自于戴佩妮送上的一个人的行李，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是 Pink All I Know So Far。

你会在歌曲里发现，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拥有了一些阅历，他会经常来提醒自己在时间当中的一个位置。他不需要去刻意来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时间刻度啊，来被规划，来被局限。但是呢，经常会知道，我知道，我清楚我在时间当中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也会想办法让自己忘记时间，安处自在。来听到的是一切刚刚好，来自于李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切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7: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7: 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听的来自 Zara Need Someone 这首歌的前奏非常的美妙，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正在用那种你知道吗，冰雹机在压各种冰块，很清爽的感觉。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方大同，他的歌曲总会让我有一种我正在开开心心很放松的散步在某一个林荫大道上，对，就是这种感觉。请出方大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乐队，你会发现每一年他们的音乐都有进步。听到的是熊猫演奏上的春日限定般的告白，活泼又顽皮的曲风，还有那种直白又不做作的歌词。我相信未来他们一定会有更多作品像现在这样让我们心动，让我们获得更多活力。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要请出 A 妹了， 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你还记得 A 妹来到中国开演唱会当时的那种情况？其实接下来也有很多的演唱会也在路上，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丢火车乐队也是有机会来面对面听他们唱歌的。现在呢也已经成立了很多很多年了，成员也有浮动，但是给我们的歌曲却是一直非常真诚的状态。包括很多人都会吃惊说，这几位东北的汉子写的歌怎么会这么柔情。听到丢火车秋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心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太美了！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第一首，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唱歌的人是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是的，李宗盛不仅仅是一个好的创作者，还是一个优秀的制作人。

人其实不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请到咖啡达人高雪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刚刚完成的一档泰国曼谷的咖啡店地图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去这4天什么好吃都没吃，泰餐一顿没吃，光喝咖啡了。总共探了12家曼谷的咖啡店，平均每天要去4家，且在这每一家里面得喝3杯以上的咖啡，因为一天得喝9杯嘛，差不多吧，是吧？来，我们欢迎一下高雪。
8: 大家好，我是高雪。
7: 先揭秘一下，开在泰国曼谷唐人街上一家让你都觉得很惊艳的一家店是哪家？叫什么名字？它是什么样的？
8: 它叫黑鸡，黑色的鸡，
7: 就是那个小鸡的鸡吗？
8: 啊，就是母
7: 鸡
8: 的
7: 鸡，
8: 乌鸡的鸡。就是它在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面，然后它这个老板是一个泰国人，但是他对中国有自己特别多的想象。所以他做了
7: 他也许也没有去过，但是他天天想象。
8: 他也许去过吧，但他因为他有很多怎么从中国带回来的报纸呀、杂志呀，
7: 他反正很痴迷中国文化就对了，
8: 非常痴迷。然后那家店的整体风格就是中式颓废风。
7: 就是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了，
8: 就是很小的一个店，然后它的招牌产品叫做太极，就是一个很浑浊的奶咖，然后上面是它用这个黑白两种颜色做了一个太极的这样的一个奶盖在上面。
7: 黑白就是它黑的那部分可能加碳粉。
8: 竹炭粉，
7: 或
8: 者是深色的可可粉，
7: 都有可能。
8: 我喝
7: 没喝出来，
8: 我喝出来大概是这种味道。其实我没怎么敢喝，因为那个店看起来很
7: 昏暗的。
8: 是的，就是哥特风。然后那杯饮品，我也喝了，但是我没敢喝太多。
7: 但你觉得调的怎么样呢？
8: 我觉得他的想法太有意思了，他就是这是阴和阳，他让你先喝白色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个阴和阳调和在一起。
7: 在他们家只敢点了一杯。
8: 对，但我觉得就是对，我就只想点那一杯，因为这家店的特点就是他也没有咖啡机，他纯手工，他是用我去东南亚最近去过几次之后，发现他们很爱用这种不插电的咖啡机。我们平常做意式浓缩不是要用一个很大的设备吗？
7: 对，
8: 然后就是要大几万块钱买那么一台设备。但他们那边会喜欢用就两个手这么一压的一个东西，就是也是用磨豆机磨好很细的粉，然后有一个粉碗扣在上面，然后用手这么一压，它就自动流下来，手压的，就是不需要插电。
7: 那种会影响咖啡的出品吗？
8: 我以前觉得会，但是我这次在泰国喝到的不会，它也能够，只要你这个咖啡豆的烘焙和研磨就是足够适合，
7: 包括你做咖啡的这个人，你能够把时间把控得很好，其实并不会影响。
8: 对，咖啡豆足够理解，然后你那个力气足够大，压得足够，萃取的力度刚刚合适，也能萃出很多油脂啊，很像就是我们用咖啡机做的浓缩啊，但没那个速度快。
7: 对，
8: 因为它必须要用人工。
7: 基本上用这个机器的都是男咖啡师，
8: 也有女咖啡师。这是在就是唐人街的一个小巷子里的一个小

0: 宝藏咖啡店，
1: 叫黑鸡，这个名字太特别了，很容易记住。
0: 它是里面都什么东西菜单都是泰文的，但是它的门口就摆了黑鸡两个大字。
1: 好的。

0: 性，国际旅游文化的这个属性蛮强的嘛，
1: 嗯，
0: 所以我这次有发现几家比较有名的咖啡品牌也在曼谷有店，
1: 哦，
0: 嗯，而且有一家店是最近新开的，是叫 Onibus，
1: 嗯，
0: 然后我就特意去找了，打了一个摩的，然后在中午的那个时候，烈日之下，就是绕着那个大皇宫的附近那么转呀，啊，转。
1: 它离大皇宫很近，
0: 离大皇宫很近，
1: 但是不太好找，
0: 不好找，因为为什么呢？嗯，因为它其实很小，它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那种完整的空间，它其实是一个国际旅店的一个，
1: 嗯，
0: 相当于服务他们大堂的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
1: 大堂吧，其实就是
0: 有点像，
1: 嗯，
0: 对，就这种合作方式很有意思，有可能是这个酒店的老板很喜欢这个品牌，把他们邀请过来的那种。嗯，
1: 嗯，你再说一遍店名叫什么？
0: 叫做 Onibus。
1: Onibus。
0: 嗯，然后我们去了，嗯，因为我们确实是找这家店找的特别费劲，然后就是大中午的，
1: 嗯，
0: 就很渴，在这家店点了特别多，点了一杯手冲，点了一杯奶咖，点了一杯美式，
1: 嗯，
0: 然后又点了两个特调。
1: 嗯。
0: 点了五杯
1: ，俩人儿，
0: 俩人儿，
1: 嗯，怎么样？
0: 是被人拦着，但是还是点了很多。
1: 嗯，
0: 嗯，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也是在他的菜单上特意做了一个泰式，就是泰国咖啡，泰国原产地的咖啡的豆，而且要把它放在菜单的第一页上，就是感觉是对于这个本地文化的一个
1: 尊
0: 重吧。
1: 嗯，
0: 嗯，这家店属于第三波精品咖啡在这个浪潮里面的一个先锋品牌。烘焙度会比较浅，
1: uh-huh.
0: 啊，然后喝了觉得还挺不错的，
1: 嗯，
0: 但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款他们的咖啡，嗯，叫做 Craft Cola，
1: 嗯，
0: 手工可乐，
1: 哦，
0: 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的，但是他说这个是可乐的味道，但里面有咖啡，并且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1: 那里面有可乐吗？
0: 没有可乐，
1: 嗯，
0: 它就
1: 是有可乐的风味，
0: 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崂山可乐，就是那种很多的中草药调出来的味道，还有水果，
1: 嗯，
0: 然后它里面有气泡，然后还有冷萃咖啡。
1: 嗯，这是很特别的混合，
0: 很好喝，很好喝，很好喝。我当时就想，我也要回来做做试试。
1: 嗯，你回来试了吗？还没时间，
0: 还没时间。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嗯，就是它，因为它喝起来很清爽，又像可乐，然后微微的甜，微微的酸，还有一些香料的味道，
1: 嗯，
0: 然后还有咖啡的味道。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可口可乐就是对可乐之前的故事哈，它之前的前身是什么，
0: 嗯，
1: 所以其实这种联想对于咖啡的创意来说，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
1: 你有想过如果你要特调出这样的一杯咖啡特饮的话，你会给它起什么名字吗？
0: 没有想好。咖啡可乐听起来有点太直白了，
1: 那太 normal 了，不行，你得再想一个名字。
0: 嗯，
1: 对，
0: 那得好好想想。
1: 好，
0: 嗯，好，
1: 这家店五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叫 Craft Color 的这个咖啡以外，
0: 嗯，
1: 还喝了哪几杯？
0: 他喝了一杯他们选的泰国的豆做的手冲，很干净，也是就是颠覆了我对泰国的咖啡豆的这种印象。过去其实喝泰国的咖啡豆真的挺少的，
1: 是
0: 我可能喝过印度的，我可能喝过。印尼的就曼特宁嘛，都比较普遍，东南亚的产区，但泰国喝的很少。
1: 泰国豆子的风格是不是也是中浅度偏多，还是说什么都有？
0: 可能我喝到了中浅度偏多，但你如果说不是去像我这样专门去精品咖啡店喝咖啡的话，他们的路边街头
1: 那也有卖中深度的，
0: 然后对，然后中深的豆子或者是速溶，然后加奶加炼乳那样的泰式咖啡，塑料袋装在里面，
1: 啊，
0: 然后给你插个吸管，然后很甜
1: 啊，也会有，
0: 跟奶茶那个很像。
1: 就
0: 他们会用那个三花淡奶，
1: 嗯，
0: 然后调出那个速溶咖啡来。
1: 你刚刚说那个用塑料袋装插根吸管，好有泰国街头的感觉。
0: 对，我这次就没有去喝这个泰国街头的感觉。
1: 是，
0: 就是
1: 你专门是奔着精品咖啡去的吗？
0: 对，就是把这些精品咖啡店作为我旅行的一个目的地了嘛。
1: 那这家日式咖啡开在泰国大皇宫旁边的一个旅馆里头，它的客单价大概是在什么水平？
0: 它的客单价跟国内的咖啡店差不多，30多、40多的样子。特调贵一点，然后美式就很正常，30块钱、28块钱。
1: 这家店是你在这12家店里面点的咖啡杯数最多的一家门店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3: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它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3: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 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那这12家店里面有没有一家是最便宜的？
17: 就其实我没有负责掏钱这个结账，
16: 已经记不太清
17: 结账这件事情，但我会问我们这次花了多少钱
16: 啊？
17: 就我朋友他负责结账，他拿着现金，
16: 嗯，
17: 但我会问他，会说他会告诉我哪家便宜，确实就是 Factory 那家真的是
16: 最便宜，
17: 最就性价比最高的
16: 啊。
17: 你想想他做的那些，
16: 对对对，
17: 产品的呈现，以他的环境，以他的经营成本，
16: 嗯。
17: 相对而言是这样的，
16: 你是从这方面考量的，
17: 嗯，
16: 可能消费者纯消费者就只会看我花了多少钱，
17: 嗯，我还排了那么长时间队呢，是吧？
16: 12家店里面有没有哪家是与你的预期不符的？
17: 嗯，
16: 觉得没有那么好，其实也，
17: 嗯，还好，可能我精挑细选过了吧，
16: 啊，都还有自己的亮点所在。
17: 但是还有两家店想推荐给你，
16: 好呀，嗯，
17: 有一家店叫做 Mother's Roaster，
16: 嗯，
17: 它是被泰国的各种旅游网站还有这种宣传媒体都报道过的一家店，
16: 嗯，
17: 这个店的主理人她就是一个70岁的妈妈，
16: 啊，
17: 她是跟她的儿子一起开店，
16: 哦，
17: 她是烘焙师，
16: 嗯，
17: 她是吧台长，她要做所有的品控。
16: 那他儿子做什么呢？
17: 他儿子就是配合他，就是
16: 打下手，
17: 打下手。嗯，他最早，应该是也是7、8年前创立的这个品牌。然后这个阿姨她自己太喜欢咖啡了，她就自己家炒豆子。她一开始就是摆了一个小摊儿，在那种老街上，嗯，就是你只能买了之后带走，或者是坐在门口
16: 喝，就推车的那种感觉是吧？
17: 那也没有，就是一个叫什么呀？就是像就是在一个墙上很小的一个墙，一个小窗口。
16: 哦，
17: 嗯，然后他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搬了，就搬到了我现在去的找到的这个地方，也很特别。他在一个2楼，然后楼下是一个五金店的仓库。
16: 哼，
17: 然后你要穿过这个五金店的仓库，五金店的仓库外面全都是那种自由的涂鸦。 就老城区好多废弃的房子都被涂鸦了，
16: 嗯，
17: 都被艺术家涂鸦了，然后穿过这个废弃仓库上去之后，哎，就非常豁然开朗，就像到了丽江，然后里面的这个国际游客也特别的多，然后两个长长吧台，一个吧台做手冲，然后另一个吧台就看到那个白发奶奶在里面跟他儿子一起，奶奶负责研磨，他有一台 EK、嗯、很专业的研磨机、嗯、EK， 然后他压粉给他递给他儿子，他儿子用那个就是那种双手压的，
16: 还是手动的，
17: 手动压的那个、嗯、做浓缩、
16: 哦、
17: 他们家也有 dirty， 然后有牛奶咖啡、嗯、有十几种牛奶咖啡，
16: 嗯，
17: 有十几种黑咖啡，
16: 也是 secret milk 吗？
17: 那应该不是，嗯，不是 secret milk， 比较正常的、
16: 嗯、
17: 就是普通的牛奶，
16: 嗯，
17: 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品叫 color coffee，就是带颜色的咖啡、
16: 嗯、
17: 然后再仔细看，就是他用这个压过的这个咖啡的浓缩液，手动萃取浓缩液，然后来搭配泰国本地的水果汁鲜榨的，什么番石榴呀，什么猕猴桃呀，猕猴桃是泰国的吗？不知道，反正就是五颜六色的。
16: 但是水果确实是泰国的一个标签嘛。
17: 对啊、嗯、它叫 color coffee， 这个就我就印象特别深刻。
16: 哎，咖啡里面加果汁确实不太常见，
17: 嗯，
16: 但你不会觉得很违和。
17: 它可能它这个浓缩萃出来的它没那么的浓，没那么多的油脂，不会跟这个酸产生很剧烈的反应，
16: 是，要不然的话就分层很丑。
17: 嗯，它选的水果也很
16: 讲究，
17: 也很讲究，我点了一个番石榴的、
16: 嗯、
17: 我就觉得很好喝。
16: 番石榴其实不太出汁儿，
17: 嗯，它稠稠的
16: 对，稠稠的，你喝起来口感怎么样？

0: 我挺喜欢的，
1: 而且当时的那个就是喝咖啡的咖啡店的魅力在于它这个环境嘛。
2: 是，
1: 你知道，就是只有一个女咖啡师，还是一个70多岁的白发老奶奶站在里面。她看起来是华裔啊，她的面就是整个面孔是中国人的面孔，然后一堆年轻人20-30岁的小伙子跟在她的后面。女性的力量爆棚，特别喜欢
2: 她。所以这家店开的不是咖啡店，开的其实是一个氛围夜店，就是大家都是氛围感。因为你从楼下五金店仓库穿上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充满了遐想，
1: 对，你
2: 故事情节都
1: 有，
2: 有
1: 点像那种隐藏酒吧的感觉。
2: 对，哎，这还挺有意思，叫 Mother's Roaster，
1: 叫 Mother's Roaster， 妈妈烘焙
2: 啊，想亲。有意思，这个客单价怎么样？
1: 这客单价不贵的，也是10-20块钱。
2: 哎，泰国的咖啡好亲民啊！我觉得这个价格，可能只有像比如瑞幸这种能把价格打这么低，都精品咖啡达不到这种低价。
1: 羡慕他们的房租和人工
2: 啊、哦，也对，嗯，
1: 生活的成本比较低，
2: 也确实是，嗯，
1: 而且客单量其实蛮高的，就是每家咖啡店都有他自己的客群，那些客人就是基本上都是满座的。
2: 哦，
1: 我去的生意都还挺好。
2: 嗯，就从曼谷你这么一家一家店，虽然你探了12家咖啡店，但是因为你在路上也走了很多路，也走了很多冤枉路，你的观察，你感觉在泰国曼谷是精品咖啡数量更多呢，还是连锁咖啡数量更多？
1: 他们的连锁咖啡还真不多，他们有一个本地的连锁品牌叫做咖啡阿玛纵，就是一个绿色的招牌，上面有一个那种大的金刚鹦鹉，应该是他们本地的一个连锁牌子。然后
2: 这家你去试了吗？
1: 没有，哎，
2: 你都没有肚子去喝了已经。
1: 因为他就是开的地方都挺奇怪的，就是在那种游客啊景区的地方
2: 啊，
1: 一看就是
2: 很像蜜雪冰城，
1: 蜜雪冰城，对，是那种感觉。
2: 所以你这12家店还有哪家给你留下比较特别印象？
1: 还有一家店，太偏有滋味。最后一天要离开曼谷的时候去的一家店，叫做 Caro。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老板就坐在里面，但我们去了之后就很喜欢他的店的那个平面设计。知道泰国不是有一个虎牌的膏药吗？
2: 是，很有名，
1: 就是有一只老虎在一个红色的底，有一个老虎。那家店的 logo 就是把那只虎头给切掉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体的。这个菜单啊，
3: 这
1: 是
3: 幸福里的菜园，
1: 设计感
3: 我们的门禁就交给你啦。
1: 我在那里喝了一杯我很喜欢的咖啡。他这个店的菜单的逻辑就比较像澳洲和美式的，然后那杯咖啡就叫做 Magic。
3: 住宿区，
1: 就我们平常喝牛奶咖啡，我们常见的有拿铁，就是牛奶很多，然后跟咖啡融合之后就是很香，你就喝不到什么其实很重的咖啡味道，喝到的就是牛奶的味道嘛。然后有像皮可乐呀，澳白呀，这种奶量减少然后增加这个咖啡本身味道的这种配比方式。那这杯 Magic 它就是完全没有拉花，但是会把这个牛奶注入一少部分，就可能这杯用一杯澳白的杯子200毫升，那这杯咖啡 Magic 就只有100毫升，就是20多克的浓缩咖啡加上80多克的牛奶，就是咖啡
2: 这是比澳白要
1: 牛奶更少
2: 一
1: 些，并且它不拉花，就是它就是这样。我本来还想拿着相机去拍，我想把它的拉花拍下来，后来发现它根本
2: 并没有拉，
1: 它就是把它就倒了进去，然后只有就是澳白杯的半杯，
2: 然后这样最后产生出的效果反而非常的惊艳，
1: 反而我很喜欢，可能就是浓缩的味道会被。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8: 爸，您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

0: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0: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2: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3: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4: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5: 宜昌市优抚医院。
0: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0: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7: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8: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直播之外呢，也会在第二天早上的7:00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直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健康方向盘呢，主要想和大家聊一聊控烟戒烟的话题。每年的5月31号啊，是世界无烟日。世界无烟日的设立，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咱们全社会对于烟草危害的一种认识，也希望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清新的空气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今年的5月31号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的主任医师，还有中国咳嗽联盟的委员詹明詹主任和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有关于戒烟和控烟的话题。那这个时候呢，詹医生啊已经是坐在了我的对面。詹医生您好。
9: 哎，你好。
8: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个招呼。
9: 好，谢谢主任的介绍啊。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来自于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呼吸科的

0: 生，我们在有常规的开设这个戒烟门诊，今天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更好的戒烟，科普一些知识，就是可能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嗯，詹医生，这是一开始就要介绍为什么会请他来，是不是？就想，哎，咱们讲戒烟，讲控烟，怎么会请到中信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有戒烟
0: 门诊
1: 的门诊，
0: 专门
1: 要和大家讲如何科学的来戒烟，而不是自己盲目的今天想到，哎呀，我就是吸烟对自己身体有害，那我是不是要戒烟了？就盲目的来想。然后呢，可能戒了两三天以后说，哎呀，这好像很难，我就放弃了啊。
0: 是的，
1: 咱们需要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和步骤，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好，那今天我们既然要和大家讲戒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戒烟？它应该不止一种方法吧，应该是有比较多的途径和方法的。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一说，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0: 主要是一个是心理行为这个干预啊，第二个就是戒烟药啊，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药店都推出了这个戒烟药，可能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戒烟药就是法尼克兰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戒烟药，再就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戒烟门诊啊，各个医院都会有这个戒烟门，特别是在呼吸科，我们。通过这个以前的这个统计的数据，就自己就是应届的这种概率的话就是成功率，它是大概在5%左右啊。然后通过我们戒烟门诊的干预一个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第二个就是处方一些戒烟的药物再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戒烟的一个随访就是我们在我们戒烟门诊登记以后我们会定期的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我们会定期的一个电话随访就是配合大家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成功率这样的成功率的话我们可以达到80%左右这个就更有效的提高这个成功率。
1: 所以说其实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任何一种戒烟的方法，你首先是不能盲目，第二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科学的方式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就是来戒烟，或者说自己的烟瘾到底有多大，它也有没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评估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指标呢？
0: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尼古丁的一个依赖的检验量表这个大家可以在比如说现在豆包可以搜索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分为这个低度、中度和高度的依赖这个的话主要是怎么样去判定呢？就比如你我抽烟一天超过一包了，那多半应该是中度以上的或者高度以上的依赖。然后我早上的烟比较难的戒掉就是我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这个烟瘾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肯定是相当于是一个比较高度的依赖像我们轻度的就是比如我一天抽个一两根这个时候的话像这种的话就是通过自己去戒一般还是戒得掉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就是比如我们评分达到5分6分就是这种中高度的就是评分总分是10分超过5分以上的这种中高度的依赖，这个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通过这个专业的一个帮助特别是戒烟门诊药物的干预等等。
1: 就是它还是有一个分值来进行划分来判定，而每一个得到这个分值的话，它有一个具体的指标，就是你要达到怎样的指标才会有多少的分数有一个具体的这种标准，大家其实可以搜一下它叫什么使用
0: 尼
1: 古丁
0: 依赖
1: 检
0: 验量
1: 表
0: 就是这个豆包一搜我这个烟瘾有多大你就或者测试一下我的烟瘾应该也可以
1: 就能搜出来大家但是有时候出来的大家把这个数就是把这个表的名称一定要搞清楚，因为现在的 AI 它的准确率并不是100%，所以这个在这儿我要提醒大家，要自己要学会去甄别。所以呢，刚才詹医生说的这个叫做尼古丁依赖检验量表，这个大写的字母的简写呢叫 FTND。是吧？
0: 对
1: ，FTND 大家可以检测一下，也试一试，看看自己的这个烟瘾到底有多大。其实说到烟瘾的话，就 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吸烟它会上瘾呢？肯定有很多人其实在吸烟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知不觉去上瘾的，前面可能就是一种好奇，或者是尝试，或者是朋友的这个相互的影响啊，就原因

0: 肯定很多种，但是最终上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主要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比如身体上的啊，就是我们知道啊，香烟最大的它就是尼古丁啊，尼古丁的话，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作用我们的大脑啊，就是我们说的多巴胺啊，就是我们这个多巴胺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愉悦感，就是我们成瘾的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啊。如果说你长期吸烟之后啊，它这个就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啊，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啊。但一旦你不抽烟啊，那么这个多巴胺就会下降啊，那么我们这个就会出现一种啊萎靡不振这种感觉啊。第二是这种心理因素啊，很多人的话就觉得这个啊压力很大呀啊，然后这个劳累的时候去抽烟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啊。其实抽烟它并不能缓解你的这种焦虑和这种情绪，
0: 嗯
1: 啊，这是可能只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作用啊。第三个就是这个社交啊，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啊，这种社交的一个工具，受环境的影响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嗯，其实就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多重原因造成吸烟会上瘾。其实你只要从这几个成瘾的原因当中，我觉得咱们反其道而行之，从源头来推断你的行为和你戒烟的这个过程的话，可能有时候会容易很多，也容易成功很多啊。
1: 对，
0: 那吸烟的危害，咱们基本的危害其实还是知道的。吸烟有害健康这句话也不是一句今天才提的一句话了。所以大部分的公众，其实大部分的市民和听众对于吸烟有害健康，他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但是可能就是往往是因为有一定的了解，它具体的危害和危害的严重程度，有时候还是有一点估计不足或者是了解不足。所以下面呢，我们还是想请詹医生呢把这个吸烟的危害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吸烟不光是我们呼吸科啊，就是包括心脑血管啊，这个危害可能更重。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心脑血管的卒中啊，都是很就更年轻化啊，年轻化，所以说我们肺就是我们很多慢阻肺的病人啊，肺癌的病人啊，就是到我们医院来检查的，最后能够查到了就是肺癌啊。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查出你肺上有肿瘤了，你肯定就不会去抽烟了啊。但是我们不能说等到我已经得了肺癌了，我再去戒烟，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已经晚了，
0: 确实是，
1: 对，就是更多的时候去预防。
0: 就是在还能够还来得及啊，
1: 对，来得及，
0: 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咱们就应该重视起来，就应该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
1: 对，
0: 无论是自己还是借助医疗机构，咱们都还是要勇敢的去迈出那一步。
1: 对，
0: 你首先要在自己心理上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想法，要有一个主观的能动性才可以啊。对，那我们经常说到的其实都是戒烟的危害，那戒烟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就是戒烟啊，就是我们要还是一个误区啊，像是我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我这个戒不戒都无所谓了啊。其实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啊，就是人条香烟的从那一刻开始，你可能就获益啊。比如说20分钟，它就会出现这个心率啊、血压它都会下降，然后这个一两天，它这种戒断的症状啊、呼吸啊，它就会改善。两个血液以后呢，它的这个循环，血液循环，你感觉到这个血液循环都会改善。可能你刚开始感觉不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3个月以后，你的肺功能你的咳嗽、气促的症状就会减轻。1年以后这种心脏病的这种发病的风险就会降低50%。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5年、10年它的中风的概率然后它就会恢复了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超过10年的就是戒烟超过10年的然后它的肺癌的发生率只有正常人的30%然后超过15年的这个基本上这个跟不吸烟的患者都是相似的。
0: 那说到这儿的话，那就确实是可能大家对它的认知上确实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不少人都觉得，哎呀，我抽烟都抽了10年了、15年了、20年了，你这个时候喊我戒烟，第一，哎呀，我可能做不到；第二，我这戒了还有用吗？对不对？我已经是长期吸烟的这样的人群了。其实刚才詹医生介绍的这个你听一听，如果你能够坚持15年不抽烟，那你像冠心病的风险就和 不吸烟的人，他基本上是相似了，
1: 相似的。
0: 对，其实戒烟的误区真的很多。刚才我们说到第一个，就是说

0: 戒烟多年，问题早有了，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不用戒烟了？刚才詹医生已经回答了，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只要你想戒，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迈出那一步，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
1: 对，
0: 马上戒，马上就会有效果。嗯，那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也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再还一个就是说，哎，我减少吸烟的量啊，比如说我以前抽一包，我现在抽半包啊，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我们说戒烟啊，要不就是直接完全戒掉啊，再就是不能说，哎，我今天抽一根，明天抽个五根啊，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戒烟的，因为你不，这个是不可控的啊。它只有有和无啊，就是要不就我就抽，要不就不抽。第二个的话就是啊，戒烟，哎，如果说哎我失败了。哎，我没一就戒不了了，就是我反复的戒，反复的戒，哎，总是戒不了，那么我们在科学的话，就是我们一般三个月一评估啊，三个月，如果说你超过三个月，就没有抽烟了，基本上就达到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就不戒烟，我们现在主要是通过药物来干预，如果是后面，如果说你还再复吸的话啊，这个时候你再进行这个药物的干预啊，它基本上就不会。继续再抽啊，那么这个成功率就可以大幅的提高。再就是很多病人觉得我吸烟有助于思考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假象啊。
0: 对，
1: 真正
0: 刚才也说到这个了。
1: 真正你戒烟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比如这个通过一些瑜伽，通过一些运动啊，有氧的运动啊。
0: 对。
1: 就是包括现在的健康的一个健身呐 这种。都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个这个
0: 思考能力的。
1: 对，
0: 所以说刚才您说的吸烟有助于思考，其实说的严重一点可能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一种借口，
1: 对
0: 一种托辞而已。事实上吸烟我觉得它不仅不能帮助大家思考，它可能还会影响我们的，比如说降低咱们脑部血的流量啊，甚至会降低我们的这个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对吧？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认为，哎，我抽的这个烟呢，可能它的焦油啊含量比较高啊，尼古丁含量比较高。那如果我抽这种低焦油的，还带过滤嘴的，所谓的这种好烟，价格高的，那是不是危害就会小呢？
1: 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像这种它主要存在着烟雾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肺上啊，除了这个吸烟之外，我们的慢阻肺的指南就是说了，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啊，它以前就是叫吸烟啊，现在就有害的气体和烟雾，包括有害的燃料啊，不光是香烟啊，包括我们比如以前农村烧的那种燃料，
0: 对
1: 啊，这个都肺上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它不光不局限于尼古丁，
0: 对，甚至还有油烟是不是也属于？
1: 是的，油烟也是，
0: 油烟也属于，
1: 是的。
0: 对身体都没有什么好的这个作用。那还有的人就认为我老了戒烟可能没用，这可能也就跟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误区一样的，就是不管吸了多久，不管你的年龄多大，只要你勇敢迈出那一步，
1: 这个、
0: 只要戒就有用。
1: 对，我这个就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子女带过来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应该多活几年啊，然后可以享受一下，这个退休的就应该享受，但是最后身体不允许了，你比如说得了肺癌，这个就不用说了，你这个生存期可能也就那么几年时间，那么我们的慢阻肺啊，就是我们的慢阻肺哮喘，像这一类疾病的话。就是我们，你可能迈个门出个门你都觉得费力，就不用说你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这个时候的话任何时候就那个时候戒烟你早点戒烟，那么你的生活质量会更健康更长寿就是避免更多的疾病。
0: 对。那还有一个误区，我觉得就是有大部分人肯定会觉得吸烟呢它是我一个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习惯，对不对？我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个人的毅力，我一定能够把烟戒掉。是这样吗？
1: 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我们说的为什么说香烟会成瘾啊？它其实它的成瘾性啊，它是接近于毒品的啊。仅靠毅力，刚才说了，它的成功率也就3%到5%。所以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戒烟门诊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定期的随访。通过我们的药物的干预然后对于这种戒烟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预防和干预那么这个成功率我们可以达到70%-80%。
0: 好，那还有一种误区，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烟瘾发作起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那我说。

0: 受不了了，我可能有时候就是戒烟的失败，可能就在于这种我受不了这种烟瘾发作时又不能抽烟的这种身体的难受程度。
1: 嗯，这个烟瘾啊，它主要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尼古丁对大脑的多巴胺的一个刺激啊，对不对？那我们像这个戒烟药物，它其实是一个叫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啊，它是类似于尼古丁，就是我们用药以后，它可以啊。替代这个尼古丁啊，结合你大脑里面的这个多巴胺啊，达到一个兴奋的一个作用啊。然后我们通过药物啊控制药物之后啊，就是你就会不会对这个香烟产生一个依赖。这个时候你抽烟的话，你感觉的这个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让这个什么啊，让你的能够平稳的着陆啊。然后我们把烟戒下来之后，然后逐渐的把药停下来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周期，一个三个月就就一个周期就完成了。
0: 首先就是让你觉得我抽烟反而会难受，我不抽烟没有那么难受。
1: 是的，我们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很多人他就来就是用药之后我觉得吃药也恶心，然后这个抽烟也恶心，干脆就都不抽了，药也不吃了，
0: 反正是不舒服，
1: 最后就
0: 不舒服了，
1: 把这个问题给他解决掉就这样。
0: 对，那还有一些抽烟的朋友呢，他还有一个理论，他就说我抽烟的时候我身材一直保持的挺好，我体重也是一直维持的挺好，但是呢我也曾经想过我要戒烟，我自己也戒过，戒了一段时间，我不仅是人没有觉得很舒服，反而这个体重在不断的增加，这还有造成其他疾病的这个危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呢？
1: 对，这个也是啊。大家可以看到你附近的就长期的老烟民你发现他都是瘦高的脸的都是
0: 蜡黄的
1: 对，这种因为他抽烟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尼古丁的话，它是破坏我们的这个味蕾它是抑制这个食欲的因为他的这个食欲就没有正常的食欲那么好那你把烟戒掉之后然后你的饮食进食会增多然后你会发胖一点相反我们像这种比如你这种有慢支肺的这种老慢支的病人，我们相反还是需要他胖一点当然如果说你是我们是比较年轻的话这个时候的话比如说我们戒掉烟之后体重会适当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饮食适量的运动这样的话也可以保持我们的身材但是总体来说他体重也是会下去的
0: 对对对。那如果说想戒烟了，我要有这个打算了，他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我觉得他不光是有思想上应该有这种准备他在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为上意识上包括家庭成员上，我觉得他应该都有一定的准备才能够去做好这件事情。
1: 对，是这样。那个比如说我现在想戒烟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号强烈的信号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就会寻求帮助，或者说我制定有一个我戒烟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戒烟日就是我比如说我戒烟
0: 定一个日子
1: 定一个日子就是我就得到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朋友小孩帮助是不是
0: 自己朋友圈的帮助
1: 对对，这个时候的话这样的成功就会更高一些然后
0: 这个原理是不是因为有一种我广而告之我去宣布了我官宣了这样的话也有一个反向的敦促和促进
1: 的
0: 作用
1: 是
0: 吧
1: 至少的话你比如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他就知道你在戒烟，我就不会给你发烟这个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告诉亲戚朋友我不抽烟了，这个他就不会给你发烟这个时候的话这个你也不会说去不好意思你是发给我的，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这个日子的话你要选择一个节假日的后面的几天不要说你过年
0: 刚一宣完就过年了
1: 过年你说你就这个去
0: 白宣了
1: 那就不太好就是
0: 还是要找一个合理的合适的日子
1: 然后这个日子选择一好，就比如你家里的一些比如烟具香烟你最好就把它收起来或者是把它丢掉或者把它送人这都可以的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就任何事情还是得有点仪式感
1: 对，有个仪式感，有一个好日子
0: 对，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你了，刚才其实你也提到了很多次，就是说无论是控制烟瘾也好缓解这个戒烟的时候带来身体的一些不适的这种症状也好，您都提到了一个用药，对不对？
1: 对，
0: 使用一定的药物那是不是只要是想戒烟的人他都可以使用药物呢？
1: 药物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根据你的评分就是我们要
0: 最开始说的这个评分
1: 对，这个很重要
0: 1到10分
1: 5分以上啊，就是1到10分，总共分10分，你如果是中高。

0: 帮助我，比如你5分以上的啊，这种，特别是你不要已经移到9分、10分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很高的时候了，那你就可能就需要药物啊。这个你靠近自己戒啊，这个成功率是很低，这个复吸的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我们药物的话，主要是啊，最常用的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法利克奶，就是我们可能很多药店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戒烟药啊，啊，它是一个双重的作用，它是能够阻断这个尼古丁对大脑的一个刺激啊，就是它相当于啊尼古丁的受体拮抗剂啊，它是可以缓解这个戒断反应啊，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的啊，我突然哎从天空掉下来，这个是人很不舒服的，
1: 受不了的。
0: 对，然后你通过药物的话，它就是像我们叫平稳着陆，
1: 平缓的、平稳的去着陆。
0: 第二个药物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安非他酮缓释片，这个是干嘛的？这个是抗焦虑的啊，就像我们医生的话叫无焦物啊，就是你戒烟之后，这个人
1: 很难受，怎么都不舒服，
0: 睡不着，
1: 站着也不
0: 舒
1: 服，坐着也不舒服。
0: 对对，像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后续的话，我们就有一些病人他讲，确实我这太难受了，晚上睡也睡不着啊，这个时候我们会用点安非他酮，它其实也是一个抗焦虑的啊。当然，其他的包括这种啊尼古丁的切片呢、喷雾剂啊、口香糖啊。啊，这个的话也可以尝试，但是这个效果啊就没有这个前面这两个效果好。
1: 对对对，不过您说到这儿的话，不要因为詹医生说，哎，药房里可以买到，你就自己胡乱的去买，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不科学的。咱们一定要先去评估，先而且先到医院去做一个健，就是去找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然后再你给开出这个药，因为这些药应该都是属于处方药，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自己应该是，你现在到药店你也买不着，没有医生处方也应该是买不着的。好，那今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只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最后的2分钟，问一下詹医生，如果烟瘾犯了，日常生活当中烟瘾犯了，我又想戒，自己可以做到，自己能够做到的有一些什么办法？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转移注意力啊，比如说玩玩游戏啊，看看书啊，然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啊，再就是现在运动方式很多，是吧？可以出去打打卡啊，是吧？跑跑步啊，这个是都可以的。
1: 其实您说到运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科学道理的。您看，您刚才说他为什么有会上瘾，他就是因为抽烟的时候他会。身体里会分泌这个多巴胺，对不对？
0: 对，
1: 哎，让自己快乐。但是我们都知道，运动也能分泌多巴胺。
0: 也会分泌，是的，
1: 对
0: 对对。
1: 所以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还是一句话，只要想戒烟，什么时候
0: 都
1: 不
0: 晚，
1: 一定要行动起来，千万不要把这种戒烟的念头、戒烟的想法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詹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和大家讲了非常多有关于戒烟的话题，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在思想上重视，在行动上要付诸实践，才能够达到戒烟的目的，最后也才能够戒烟成功。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詹医生，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说，我用我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说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的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清华大学的《清新时报》曾经整理过选择我清的101个理由，答案呢可谓是精彩纷呈。要摘选几个，我们一起感受一下。有正经派的，知道清华品牌，认同清华文化，尊敬清华校友，喜欢清华严谨踏实的氛围；也有凡尔赛派的，当高考成绩顶尖的时候，除了清华还有别的选择吗？还有任性派的，因为草坪比较好，可以踢足球，清华这个名字很好听啊。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吃货派的回答，因为清华的食堂太好吃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继续和你一起来游览百年名校清华。今天的第一篇文字，走吃饭去，记清华食堂的前世今生。
1: 文学家梁实秋一生坎坷，但在吃的问题上从不含糊，自况为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他于1915年进入清华学堂就读，直至1923年赴美留学，在清华整整8年，对吃自然也不含糊。从中等科食堂到高等科食堂，吃了整整8年。在这期间，他与室友打赌进行一个比赛，创下过一顿饭吃12个馒头和3大碗炸酱面的记录。这个故事可以看作围绕清华食堂历史的一个小缩影。所谓食在清华，绝非虚言，每个食堂都有值得分享的故事。在1911年建校后的清华食堂，8人一桌的饭桌成了拼吃饭速度和技巧的地方。食堂承包给校外供应商提供1日3餐，开饭铃一响，门口排队的学生便疯。

2006年以前的清华食堂直接以数字编号，从一食堂到十五食堂，一至二食堂为教工食堂，三至十五为学生食堂。有校友这样回忆，当年五食堂、七食堂的茄子，六食堂的面食，严重地影响了大家对美食的品味。直到今天，吃烧茄子还一定要放蒜。后来，这些以数字编号的名字逐渐改换，有些食堂建筑虽在，但已改作他用，有的则干脆已经改建。如今，三、四、五、六、十二食堂已不复存在，八、九、十五食堂的建筑尚存，八食堂一度被改成保龄球馆，现在则是量子信息中心，九食堂被改作汽车系的实验室，十二食堂则被改成乒乓球馆和学生就业中心。学生区仍在营业的老食堂有七食堂、清芬园、十食堂、听涛园、十一食堂、文心园、十三食堂、青青快餐、十四食堂、丁香园。在听涛园的墙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演变史，1981年七月落成，原名十食堂，2006年十二月更名为听涛园。清风徐来之际，师生进餐之余，在此遥听灵涛，坐观水波，一心悠远。在此之前，教工食堂已分别被命名为河园、玉园、南园、北园等，学校北部的几个食堂名称则形成了一个以花草为主的格局，紫荆、丁香、桃李、芝兰、玉树。东西一线分别是观愁、听涛和文心，所有的新名字都经过了学校的精真细琢。例如文心园原出《说文解字》中说的“心，相知远闻者也”，清芬园取自“清芬挺秀，华夏增辉时刻”。现在很多校友返校之际，对于改名后的食堂还不太习惯，他们还在追寻记忆中的以序号命名的食堂。有的校友也说，不是我记不住新名字，实在是不想忘记老名字。能不能让毕业几十年的校友回来，还能循着名字找到那个当初承载了那么多记忆的地方？和以前一样，清华的食堂也在同样塑造着今天清华学子的味蕾记忆。桃李园的煎饼，紫荆园的铁板烧，听涛园的油泼面，玉树园的空心挂面，兰园的水煮鱼，玉园的陕西风味，还有那 made in 清华的饺子、豆浆、酸梅汤、酸奶。不断革新菜品，提升品质的清华食堂每天用各色美食迎接广大师生，等待与热爱生活的你相遇相知。虽然用食堂餐饮来衡量一个大学的质量似乎是有一些荒诞的剖析面，可却又不得不承认，当回首大学时，总有很多记忆与食堂有关。那些呼朋引伴的身影，那条焦急等待的队伍，那份手捧美味的满足，让所有的时光都变得可感可亲。美食在变，食堂的位置和名字在变，穿梭而过的人在变，和食堂密不可分的青春故事却在每一个清华人的学生时代上演。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起清华园的记忆，真的是伴随着一批批清华人的成长，而每年都会有学子迈入清华园来续写实在清华的时间故事。当若干年之后，他们回忆起学生生涯，食堂的味道会一直留在心中。或许清华的魅力就在于，除了教授知识，培育栋梁，也培养生活的艺术家，将微小的生活乐趣变成奋斗耕耘的动力。就如清华学子李健曾经在母校的演讲当中所说，他说微小乐趣很重要。
1: 来之前呢，我翻了一下这个现代版的黄历，就是说今天只适宜自我追寻。我看这个题目挺好，那我就讲讲自我追寻。其实我之前想了一想关于这次所谓的演讲的一些内容，但是讨论青春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容易溶于心灵鸡汤，容易溶于朋友们在电视上在机场听到的那些语言。但是青春的一些个人经验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普遍性，所以我所能讲的仅仅是大学的一些个人生活。我93年上电子工程系，我就讲讲我们大学宿舍的六个人。两个学习特别好，基本代表清华那些莘莘学子很用功，中间一个略好，然后呢加上我和另外两个属于这个芸芸众生，学习呢稍微差一些。我记得很清楚，大概有一年的冬天，早上很冷，星期六应该休息的时间，但7点多钟那两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就像往常一样起床了，动静还挺大，然后我们就隐约听到中间那个学习稍好的同学说了一句，星期六上自习不至于吧。那两个同学没有任何的理会，过了一会儿我再看这个同学叮铃咣当的也收起来了，也去自习了。之后我就彻底醒了，看看另外两位也都眯着眼睛，结果我们仨继续睡下去了。后来尽管大家关系非常好，但是志向已经完全不同。那两个学习非常好的同学已经有一些明确的目标，而我们三个基本就各干各的，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基本其乐融融，忘却了另外两位给我们的烦恼和压力。在4年级的时候，那位英语很好的同学已经拿了德语竞赛最佳奖，后来呢又参加了法语大赛，还学了日语。大学4年级的时候，这四种语言已经非常优秀。他们曾经怀疑地看着我说，李健，你这人挺好，可是你拿个吉他弹这些曲子有什么用啊，还不如向我看看书呢，因为你这东西看不见。当时我也怀疑过自己，我写这些歌到底有什么用，不但没有用，可能还会影响我的学习。但是后来恰恰是这些作品给予了我逐渐的自信。在学校的5年时光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乐趣，我发现自我乐趣才最重要。拥有自己的生活是一件需要智慧的事情，这跟你有多大的权位、多少钱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有人说青年时代容易迷茫，迷茫多好啊，谁也活不大明白，迷茫是自我认知的一个开始。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来自外界的干扰声很多，烦恼特别多，但是快乐是稀缺的。真正的智慧不是来自工作上的成就，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自我的生活。生活艺术家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拥有一个好的乐趣爱好，而自我认可的时候，即使你深陷困境，心里的苦闷都会减轻很多。青春不就是发现这些小的乐趣，再去真正拥有的一个过程吗？我今年已经41岁了，我还赖在青春里不走，因为青春给我更多的，就是在青春状态中才能体会的乐趣。看似无聊，看似小之又小，但它真的很重要。

我们刚刚听到的前面那一段演讲是李健41岁的时候做的一次演讲，题目呢叫做微小乐趣比远大理想更重要。那说起今天的清华，其实仍然充满着活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校风传承百年，也期待清华大学今后更加崭新的样貌。最后呢，依然想要诚挚的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语言的一扇窗，让他呢成为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找到自己的人，那么欢迎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详情。当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和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六一还在纠结给孩子挑选礼物的家长们，普通玩具孩子玩几天就失去了兴趣，挑选飞行类的玩具又担心孩子操作不熟，然后容易磕碰撞击，户外玩耍也怕操控不稳，上手难度高。1059主播甄选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款2026升级款的智能无人机，趣味满满又让人很安心，是送给孩子的绝佳好物。整机的搭配全包围防护的结构啊，全方位也做好了防护，新手孩子在操控玩耍的时候

不用再担心意外的碰撞受损。那操作的门槛也非常的低，知识一键起飞，孩子简单熟悉之后呢，就能够轻松的上手。它也配备了有前后的双镜头，搭配了变焦功能，日常外出游玩、公园踏青、户外采风都能够随手记录风景和欢乐的瞬间。设备呢是搭载了有光流悬停，还有轨迹飞行模式，玩法非常的丰富多样，滑出路线呢就能够跟随着飞行，还能够完成360度的翻滚动作，夜间飞行还有炫酷的灯光加持，氛围感也是十足，户外使用体验会更佳，手势拍摄的趣味设计也让玩耍变得很有新意。那不管是日常的居家休闲，还有周末的户外游玩，还是当做节日生日礼品，它都十分的合适。现在的团购价呢低至169元，性价比非常的出众，同时呢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有运费险，购物全程无忧。想要给孩子一份充满着科技感的惊喜，就别错过这一款无人机，赶紧入手吧。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航拍飞行器就可以下单咯。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取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可以在商城免费的兑换精美的礼品，千万别浪费咯。5月的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领取使用。另外呢，在儿童节的专区还为大家准备了1到18.8元不等的代金券，记得添加客服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湖北宜昌成功举行，我市成功对接合成生物产业大咖，城市更新按下快进键，三个项目计划年内竣工交付， AI 变身求职搭子，校园招聘质感满满，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宜昌首秀。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新规实施在即，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如何处罚，如何避免。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收起刻薄的放大镜，别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稍后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5月26号，以新机遇、新场景、新价值为主题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在宜昌隆重举行。 作为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之后又以高规格行业盛会，此次大会不仅标志着宜昌在全球储能产业链中地位的进一步跃升，更汇聚了全球政商学界精英共同探讨能源变革背景下的产业未来。

0: 5月25号，记者从市政府驻上海联络处了解到，在第三届合成生物制造创新发展大会期间，联络处积极推介我市合成生物产业优势与投资机遇，累计对接企业42家，梳理出有效招商信息9条。生命健康产业是我市的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我市将合成生物作为该产业的重要增长极，先后成立市生物制造产业联盟，建成全省首个合成生物产业园，安琪酵母等行业领军企业集群发展，形成从菌种选育、发酵放大到分离纯化的全链产业链，具备了承接长三角合成生物创新成果转化落地的独特优势。联络处在会场设立宣传展位，主动与参会企业、行业专家对接洽谈，推介我市合成生物产业基础、园区规划及扶持政策。联络处还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玉国、陈坚、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国强等专家及企业代表深入交流，探讨合作路径，推动优质项目、技术与人才与宜昌深度融合。老房子的新生是百姓期盼的民生幸福。作为宜昌市危旧房改造的标杆项目，葛洲坝片区城市更新1期工程正按下快进键，铁路大院主体结构加速封顶，肖家港15号即将迎来交付，列电路片区改造稳步推进，3大项目齐头并进，计划年内全部竣工交付，将让481户居民圆了宜居梦。
1: 走进铁路大院建设现场，混凝土运输车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按作业面分工，同步开展钢筋绑扎、模块支设、混凝土浇筑等工序，各环节衔接流畅。
2: 我们截止到目前，1号楼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和内外墙的抹灰，正在进行门窗安装和地面的工区部分装修。23号楼在本月底完成地下车库的施工，4号楼。已经达到了地上结构的第8层，5号楼完成地上5层全部封顶。
1: 按照项目推进计划，本月内铁路大院145号楼将正式取得预售许可。
2: 前期有一部分附近的居民和客户进行咨询，那么在本月就可以来进行商品房的签约。
1: 作为宜昌市以合作化模式推进危旧房改造的扩面标杆项目，葛洲坝片区城市更新1期项目涵盖肖家港15号、铁路大院、列电路21-27号3个项目，总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惠及481户居民。区别于传统由政府或企业主导的改造模式，该项目采用居民主导、政府支持、企业落实的实施路径，通过原拆原建方式在原址重建住房，优化小区配套设施，提升居民居住品质。
3: 目前3个项目的工程进度均正常推进，预计肖家港15号会在下个月月底达到交付条件，铁路大院1期预计在3季度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列电路21号到27号和铁路大院2期预计在4季度达到交付条件。
1: 西陵区将持续深化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实践，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交付，不断完善模式机制，扩大实施范围，以城市更新实效提升宜居品质，让老城区持续焕发新生机。
3: 目前有3个项目正在签约筹备过程中，包括桥湖新区项目、嘉明新华项目和上书巷项目，将西陵区危旧房更新改造的工程继续拓面推广，取得更多的社会效益。
0: 近日，由宜昌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工商联联合多单位承办的财聚荆楚共建支点百县近百校联万企校园招聘活动在宜昌科技职业学院举行。招聘会现场除了100多家企业协岗迎客、广纳贤才，还打出了数字牌 AI 求职、二维码墙齐上阵，让毕业生就业跑出了加速度。
1: 招聘会现场，校企双方奔赴的场景频频上演，毕业生们主动沟通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路径等核心问题，充分展示专业技能与综合能力。企业招聘负责人耐心答疑，介绍企业发展规划、人才培养体系与晋升通道，并对意向毕业生进行初步筛选。不少学子与企业当场达成就业意向，实现了校企供需的精准匹配。
3: 我投了比较中意的几家企业，但最中意的就是广汽传祺。我是学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的，这个企业也对我的专业比较匹配，所以说我比较中意这个企业。
4: 我们和40多名学生已经达到了初步的意向，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解决了我们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
1: 本次招聘会企业质量高，岗位覆盖面广，供需匹配度高，120余家优质企参会提供10000多个岗位，覆盖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全方位适配学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需求，吸引8000余名学生到场求职。
5: 今年应该是我们的首届毕业生，我们学校的专业呢是和宜昌地方的产业匹配度非常高。比如说宜昌邦普，我们就开设的有关于新能源电池方面的，那么还有我们的广汽传祺呢，我们有新能源汽车这样的专业，总共毕业生呢应该有将近4000多人，应该都可以找到自己匹配的岗位，是24级的2年级的学生，那么也可以找到自己就业实习的岗位。
1: 据了解，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通过现场设立的招聘2维码墙，同学们可以线上投简历，实现求职服务全天候不打烊。新启用的以企聘 AI 求职则可以提供职业指导、 AI 测评等功能，提高就业适配成功率。通过技术赋能、服务升级与资源整合，构建智慧化、精准化、全程化的就业服务新范式，切实助力毕业生提升求职竞争力，推动毕业生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对接。
6: 今天我一共递交了2份简历，都是我比较心仪的公司。此外我还了解了我们宜昌人才就业的政策，比如说是住房补贴、出行补贴这一类的。因为我是从外地来上学的，看到了这些政策之后，打消了我在宜昌工作的一些顾虑，这样让我能更好的扎根于宜昌，服务于宜昌。
5: 把企业的真实场景呢引进我们的课堂，那个学校也建的有生产型实训基地，我们未来的学生的培养就一定要和地方产业发展相契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0: 近日，美丽宜昌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发出致全市高中考考生及家长的一封信。中高考期间，美丽宜昌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公安、资建、住兴、生态环境等部门将联合开展绿色护考、噪声污染管控专项执法行动。如考生居住地和学校周边有影响考生的噪声违法线索，请拨打电话0717-63-12369。5月26号晚，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男子32强赛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华中科大队与厦门大学队打响揭幕战。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是我国高校篮球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品牌赛事，承载着培育篮球人才、展现青春风采、深化体教融合的重要使命。本届联赛汇聚全国32支高校男篮劲旅，500余名青年健儿齐聚宜昌，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他们将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3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角逐全国8强席位。这既是篮球的盛会，也是青春的节日。

0: 揭幕战中，华中科大队与厦门大学队全程高强度对抗，最终华中科大队以63-73憾负于厦门大学队。目前赛事仍在火热进行中，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下载官方 APP， 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后即可购票。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2026年6月1号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又如何处罚？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怎么保障休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新的认定规则通过三维认定体系精准锁定疲劳驾驶行为，其中包括驾驶行为维度、生理状态维度以及生活轨迹维度。具体来看，驾驶行为维度通过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的长短来进行认定，而生理状态维度呢，说的是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在生活轨迹维度方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会进行调查。那么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三维认定体系里面的违法行为怎么认定呢？与此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的分析。
4: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

0: 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新规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所以这也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范围。那么对于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怎么来保证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职业驾驶员他是以此为业，所以往往他的工时很长，身体疲劳度呢，可能就比一般的我们自用型的要大。这里面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对企业里面的职业驾驶员如何进行疲劳驾驶的这种控制管理，它也要需要一个标准。我觉得应该从下面这几个角度来看问题。首先，我们不能把这些法律法规的限制当成是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为了保障安全的，安全是自己的，遵守法律法规要自律，以自律为主。第二，我觉得企业对自己的员工有疲劳驾驶是有管理责任的，所以企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几年很多企业用电子监控的办法来观察驾驶员的驾驶时长以及疲劳度，取得了很多的成效。所以企业管理必须担当起主体责任。第三，疲劳驾驶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公安机关承担这个执法任务的，所以对这一部分要加强执法的管理，不能把自己执法责任完全推给自律，完全推给企业。你光靠这个企业管理，光靠自律是不够的，必要的这种他律是有必然性的。所以我觉得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个安全啊提高到一个应有的水平上。
1: 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对疲劳驾驶的认定更科学也更准确。当然，我们在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毕竟交通安全性命攸关。怎么样从源头避免疲劳驾驶呢？不如试一试这些方法。首先，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出行前合理规划路线，建议避开午间、深夜、凌晨等这些容易犯困的时段出行。如果计划长途出行的时候呢，驾驶人尽量找一个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同行，轮流开车，交替休息。咱们呢，要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能够平安抵达。
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侵袭，超10万群众受灾。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的一段视频令人动容。视频中他说，电也没了，网也没了，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都成了这个样子。镜头前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数日扎在救灾一线的基层干部，却遭遇了无端的网络暴力。个别网友无视他的坚守，却死盯着他佩戴的一对金耳环，阴阳怪气，说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二两黄金应该摘了再拍，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这种在救灾面前拿着放大镜鸡蛋里挑骨头的行为，不仅荒谬，更不近人情。人民日报评论，收起刻薄的放大镜，别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事实上，向金元事后回应说，这副引发争议的耳环并非黄金，而是他在网上花几十块钱买的装饰品，就是臭美而已。且不说戴一对金耳环到底算不算奢侈，仅凭一副耳环就急不可耐地给人贴标签污名化，这早已超出了正常监督的界限，沦为一场无端的网络暴力。

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绝不接受恶意满满的揣测和刻薄的网暴攻击。洪水冲毁的是房屋和道路，而躲在屏幕背后的恶意攻击同样是一场极具杀伤力的隐形灾害。它不仅会让坚守一线的救灾者寒心，更会模糊焦点，转移公众对灾情与救援的真正关注。灾难面前，我们需要的是戮力同心，同舟共济，绝不允许撕裂舆论，扰乱秩序，转移救灾焦点，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灾区女干部因戴耳环被网暴，背后是部分网民对公共事件的娱乐化消费，是打着监督旗号的不良情绪宣泄。他们把严肃的救灾现场当成了标榜自身道德优越感的秀场，用脱离实际的虚妄标准去绑架他人。似乎灾难中的人就该灰头土脸，戴个耳环就该被口诛笔伐。这种不问实际情况，一味脑补并恶意揣测的畸形审视，是对实干者的不公。面对无端的指责，向金源的回应掷地有声。他说，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我做的心安理得，作为一个基层干部，实实在在把事情完成就好。这份坦荡与那些恶意攻击者相比，高低立判。令人欣慰的是，在这场舆论风波当中，不少网友和媒体挺身而出，用理性发声对抗恶意的攻击，用客观评价捍卫朴素常识，呼吁别让恶意揣测寒了风雨逆行者的心。这种守望相助的社会共识，既是对网暴者最有力的回击，也是一线救灾干部的坚实后盾。抗洪救灾不仅需要沙袋和堤坝来抵御洪峰，更需要一个清朗理性的舆论环境来凝聚人心和力量。而那些躲在暗处的键盘侠，请收起你们的刻薄的放大镜，把舆论场宝贵的注意力还给真正重要的事情，把敬意留给风雨中逆行的人。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4: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5: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4: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3: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6: 爸爸，爸爸，你教教我，
7: 教我。
8: 慢慢来，爸爸教你。
3: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0: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个别的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来关注一下。首先是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是一直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下行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的双向，进城的港城路路口，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此刻已经有些路段产生了滞留了，来关注一下，此刻是在龙康路的湖堤街路口，现在队尾是已经排过了一马路，而相反的方向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呢，在湖

0: 产生大面积的排队等待滞留的拥堵通行情况。我们也欢迎各位，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在回家路上随时随地的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三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周三晚高峰，小周末到了，欢迎各位可以把路上行驶的通行情况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可以在每天上下班路上互帮互助，除了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之外呢，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你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得到非常精准的答案和回复。今天是周三小周末，目前刚刚所关注到的是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呢每个红绿灯都是1到2个左右的排队等待周期，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将会随着放学的到来而逐渐的增加，各位接送完孩子之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的正常通行秩序。来关注明后2天的天气情况，我是明天阴天有阵雨，西部中到大雨，20到26度，后天北部有小雨，南部中雨，19到25度。最近一段时间确实降雨啊也成为了一个最近天气的一个关键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特别是在出门路上如果遇到降雨的发生呢，大家一定要提早的来规划您出行的线路和时间，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路上拥堵和麻烦。今天是5月27号，下个星期一即将迎来六一儿童节，不知道各位家长们你们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呢？如果说作为家长的你还在纠结，还没有给孩子挑选好礼物，那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确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呢现在可能更多的不会去考虑送孩子玩具给他作为礼物，会选择到一些呢平时对他来说有一些帮助的，而呢有一些这个还甚至有可能是大人也可以参与其中的，有这种亲子互动类型的我们讲叫礼物啊。普通的玩具孩子玩几天就失去兴趣了，哎，挑选飞行类的玩具呢又担心孩子操作不熟容易磕碰撞击，户外玩耍呢也怕操控不稳上手难度高。应该来说最近几年啊，这种飞行器也好啊，这种无人机也好，逐渐已经从这种非常专业的拍摄的角度慢慢过渡到娱乐化来了。所以咱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款2026升级款的智能无人机，趣味满满又可以让家长安心，绝对是送给孩子的最佳六一儿童节礼物。首先来说一下它的整机搭配的是全包围的防护结构，全方位的做好了防护，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孩子或者是新手在操控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了摔了磕了碰了等等，也不用担心会很容易摔坏撞坏啊。而且操作门槛也很低，支持一键起飞，孩子简单熟悉之后呢就可以轻松的上手了。它呢配备了前后2个双镜头啊，搭配变焦的功能，日常外出游玩啊，公园踏青啊，户外采风啊，随手都可以来记录风景和欢乐的瞬间。并且它设备还搭载了一个光流悬停以及轨迹飞行的模式，玩法是非常多样的。规划出路线之后呢，就能够跟随飞行，还可以完成360度唰唰唰唰唰唰唰。你看，唰唰唰唰唰唰唰，就转了好多圈，这个翻滚动作啊。然后夜间飞行还有炫酷的灯光加持，也是唰唰唰唰唰唰唰。
1: 哎，就把我唰来了。
2: 氛围感特别足。

0: 并且它还自带一个带屏的遥控器，不需要连接手机也能够实时的查看画面，信号传输呢特别的流畅，户外使用非常非常体验好，体验非常非常好，体验非常非常好。
1: 这怎么我坐在这儿会有点紧张？我不在这儿，你还比较自由，
0: 有点语无伦次了。
1: 扣分。
0: 手机拍手持拍摄的趣味设计也让玩耍互动变得更有新意了。
1: 嗯，
0: 哎，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居家休闲、周末户外游玩，还是当做一个节日啊、生日礼物送它，都非常的合适了。今天的团购价格是低至169元，性价比出众。同时，我们还支持的是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运费险，购物让您全程无忧。如果你想给孩子一份充满科技感的惊喜，千万别错过这款无人机，抓紧时间入手。购买方式很简单。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一个关键词航拍飞行器，就可以直接在线来下单了。另外提醒到各位，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的来互动，就可以轻松的赚取积分。你这个积分呢，是可以直接在商城里免费的来兑换精美的礼物的。
1: 对，多唠那么一句啊，因为最近呢，我就一直是我们主播甄选的客服，
0: 没错，
1: 哎，就是我。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主播甄选的页面，你可以直接点击客服，你就可以跟我聊天了。
0: 对，
1: 我这两天收到最多的消息就是有券吗？
0: 要券，
1: 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我最近这个阶段就是特别喜欢给各位发券，
0: 是，
1: 只要我有，只要你要，
0: 对，
1: 我都跟你分享。
0: 五月的优惠券已经是正式上线了啊，最高可以直接给你减掉40块钱，
1: 嗯，
0: 并且呢，找客服领取之后还有1到18.8块不等的代金券。各位记得在1059主播甄选下单的时候，先添加客服领取优惠券，试试你的手气。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的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在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持续的在上升啊，来关注一下。此刻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在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门前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排队等待接送孩子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同时急停急走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三院进出城，现在双向上下行有滞留的通行情况了，双向目测有2到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呢，在夷陵茶大桥下桥之后，通过胜利三路要往体育场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除此之外，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升的通行压力呢，也是体现出来了。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排行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再就是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滞留的龙康路湖堤街路口处，现在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也同样是出现在学校周边，关注到的是此刻呢，在北苑路通往发展大道的方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唐家湾路唐家湾中小学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再就是东风路东松路隧道在旭光路的路口，以及在宜化巴黎巷路的门前，现在双向车行缓慢。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回来各位，周三晚高峰的17:21，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0: 昨天晚上2025-2026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 CUBAL 这个男子32强赛呢，是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了啊。
11: 嗯，
10: 揭幕战当中呢，华中科技大学与厦门大学呢是打得非常激烈啊，两队全程高强度对抗，最终呢华中科大以63-73憾负于厦门大学队。
11: 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啊，各支球队呢将在宜昌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三峡大学体育馆、夷陵区体育馆三大场馆上演52场激烈对决。

0: 角逐全国八强席位。
1: 对，
0: 目前呢赛事仍然在火热进行中，咱们球迷朋友可以微信搜索票星球小程序，或者下载一个官方的 APP 来完成实名认证，手机号绑定之后啊就可以购票了。
1: 是，其实昨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次比赛的购票的方式以及票价，早早的就有很多的听众就是在群里面也分享了自己来到现场观看比赛，特别是带着孩子去看比赛的啊，也可能是孩子或者是自己真的感兴趣。还一种可能性，带孩子去，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快看，这是清华大学啊
0: 那边是厦门大学，
1: 快看，华中科技大学啊！
0: 啊，我觉得极有可能
1: 带孩子去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
0: 感受不到大学的氛围啊！
1: 提前感受一下了吗？
0: 感受一下学子们的状态
1: 啊！然后就是孩子，你看，谁说大学枯燥了？你将来你上了这些大学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回到妈妈身边来比赛了呀？啊，妈妈在现场到时候给你加油助威呀！
0: 费老大劲了
1: 啊！是，其实说实话呢，确实这些比赛啊，包括楚超啊等等的，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得到大家的广泛的关注。另外今天下午的1点钟，第二轮的本周宜昌主场对恩施的比赛，同样也是门票一开即售罄，很多朋友也是反馈到说这个买不到啊，真是抢不到啊！很多朋友都是在群里面发，
0: 又是3-5秒售罄，
1: 很快。啊，真的是很快，包括有朋友私信给我，就是说涛哥抢不到，问我们有没有办法。我说我真的没
0: 有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你有的只是一张工作证。
1: 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说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其实和大家是一样的，如果想要自己去看，必须得和你们一样去抢票去。而且也不见得能抢得到，真的不见得能抢得到，是吧？所以大家呢，
0: 你不用再强调，你这过于强调，就是有点嘚瑟了。
1: 这没有途径，这没有别的办法。
0: 对，你有工作证，
1: 我是工作去的，
0: 因为你有工作证，所以你必须得场场都到场。
1: 啊，对，主场场场都到场，
0: 是不是？主场场场都
1: 到场。如果需求的话，客场我也可以。
0: 你还嫌不够累吗？
1: 可哎，保不齐下一场客场对实验，我可能真的要到现场去。
0: 跑那么远吗？
1: 是吧？要给大家带来
0: 实验有什么好吃的，再向你招手，请问，
1: 就是怎么说呢？只要报新闻，
0: 只要
1: 有需求，哎，啊，我绝对会第一时间，是吧？我怎么也得对得起我的这份工作，是吧？
0: 早了，现在领导没下班。
1: 领导不能早点下班吗？
0: 领导加班，领导。
1: 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咱跟大家说个美食帖啊。今天这个美食帖呢，和即将到来的节日有关系。六一将至，下周一，朋友们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
0: 是，
1: 年年六一，今年又到六一了。
0: 是
1: 啊，今天美食帖和大家来聊一聊哪些童年的美食，承包了你一整个儿时的时光。
0: 真好
1: 啊！
0: 要这么早祝大家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吗？
1: 下周一要放假了，小朋友收不到了吗？
0: 但是今天才星期三三呢，
1: 你还不知道我吗？任何的节日我不都提前营造？
0: 过
1: 过年我提前半个月营造。
0: 不，你提过年你提前了一个月，
1: 一个月是吧？
0: 对，因为你提前了几天走嘛。
1: 所以像对于小朋友，这么重要的一个节日，咱不得提前3天来预热一下？不仅今天说，明后2天我们还要说这个事。
0: 既然说到了，小周末，我们不如再预告一下下周三吧。咱们忘了上个星期的工作安排，给大家带来美食直播。
1: 哦，对，
0: 忘了，主要是还没做海报，
1: 主要是
0: 你还没做海报。
1: 哦，6月3号就在下周三。
0: 对呀，
1: 我天，我以为还要过好久呢。
0: 你现在知道明天要干什么了吧？
1: 下周三，对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收听节目，大家都了解到的寻味宜昌实力派5折美食现金券全程疯抢活动，哎呀，也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现场直播，将会在下周三，不出意外的话，会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吃播呈现。
0: 能有什么意外？我现在就把话放这儿，能有什么意外？
1: 你这话不能说太满，你这给大家留点悬念是吧？
0: 期待一下啊。
1: 对，今天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吧，因为确实童年的美食陪伴我们度过的那些岁月还是很难忘的。虽然现在网购会越来越发达了，但是你总感觉到网购买到这些零食的买到了以后，似乎吃不到童年那个味道了。包括现在很多实体零售店能够买到小的时候吃那些干脆面，什么小浣熊的、小当家的，
0: 现在也可以买到小当家的呀，
1: 都可以买到。但是 是总感觉好像差点意思。
0: 因为小的时候一次可能吃一袋就觉得很满足了
1: 啊，
0: 现在就是一次可能要三袋起步，
1: 要吃好几袋，
0: 三袋起步。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小当家你觉得不如以前那么好吃，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有水浒卡，现在没有水浒卡，
0: 有可能，极有可能。
1: 小的时候我。

0: 那天刷个短视频，就是小的时候大家吃到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零食里面啊，就是特别是零食，我们讲零食里面他随机赠送那个小玩具非常的喜欢，什么拼插的小积木啊，小的收集的卡片呀，哎，你会感觉到他本身所赠送到这个小礼物小玩具小卡片，
1: 对，超越了他的食物本身的那种吸引力，
0: 对，就是这样，现在好像没有这些太多的小的时候这些乐趣了。
1: 现在有奇趣蛋，
0: 奇趣蛋也有，
1: 它是不是里面有玩具，
0: 还有玩具，对，
1: 但它贵啊，
0: 太贵了现在，而且还一点就是奇趣蛋巧克力嘛，毕竟属于这个甜食类的，家长们可能现在还会从某种角度来说克制一下，
1: 方便面没好哪儿去干脆面也没好到哪儿去啊，
0: 是，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分享一下，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啊，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呢，你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就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直接群里说说看。

0: 在路上。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了，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这个时间段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上升是特别明显的，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来自金东方门前东风路东松路隧道，现在在旭光路路口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中南路的城东大道口有滞留，旭光路的宜化巴黎相送的中南路路口有滞留，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有滞留。同时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一个整体通行表现啊，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这边，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上下行的通行压力上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尤其是上行啊，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大家耐心等候。同时这个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的出城方向在汕头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进出城方面，来关注城东大道进城的方面，在南苑之星的门前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山河园路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沿江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此刻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双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除了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之外呢，其他中心城区主干道的路上面还是基本上比较畅通的。再次提醒到大家，路上有怎样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第一时间的在鄂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意俱乐部。
5: 回来各位，17:35，继续回到在周三陪你回家路上的鄂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6: 各位下午好，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5: 很开心。
6: 是有点卡痰。上了年纪以后，
5: 我都说了，这个主播台现在不适合你了。你有更大的舞台，你这舞台才多大点儿？
6: 这舞台挺大的，
5: 这舞台跳不开你，
6: 在我心里。
5: 这舞台跳不开你，这舞台不
6: 跳不开我，能跳开你啊？
5: 跳这舞台对我来说
6: 足够了，你现在是觉得我不在，你一个人两个小时也没问题，甚至可以更久。
5: 对啊，
6: 你要挣别人的积分，你好意思吗？
5: 别人都好意思，我有啥不好意思的？真是挣钱的事嘛，还怕丢人呢？真是。说到今天跟大家问到的是，童年时的那些让我们就是陪伴自己长大的难忘的一些零食。
6: 对，
5: 说到儿童节啊，
6: 今天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古早啊，
5: 是吧？说到儿童节，要说一个事儿，我相信大家今天下午在这个群里面啊，或者大家已经是讨论过了，
6: 关注了一些微信公众号的推文。
5: 哎，我不知道孩子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6: 孩子们可能
5: 有的
6: 刚刚知道。
5: 有的可能
6: 5:30放学
5: 刚接到
6: 。
5: 那如果要是爸妈也不知道，孩子暂时也不知道，那么你要竖起耳朵听好了。
6: 是，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为了进一步丰富儿童节日生活，营造欢乐温馨的氛围，现就2026年六一儿童节的放假及相关的工作安排通知如下。咱们一定要这么的正式吗？
5: 那必须的，要不然孩子以为这是假的。要不然孩子以为我们
6: 头一回节目憋得这么正式。好，那我们就正式一点啊。
5: 对，
6: 一呢你来
5: 明确放假
6: 安排，你把好消息告诉大家，
5: 是2026年的6月1号，就下个星期一，全市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放假一天。
6: 第二呢是落实减负要求，六一儿童节放假期间一律不得布置任何形式的书面家庭作业。你看我在说这段的时候提笑肌了，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5: 对，
6: 保障学生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节日。
5: 真的就是

0: 发自内心的，虽然很多的家长会说啊，周一孩子们放假，这家长们要上班，你这个假放的有什么意义？嘿，我跟你们说，今天下午看群里面有朋友一语道破天机了，怎么说的？说孩子们放假，家长上班，可能我们孩子们觉得这个假放的才是真的放假，是吧？没有家长陪伴的假期，可能才是真的假期。
1: 但是。对于低龄段的孩子来讲，
0: 那确实，
1: 对啊，
0: 低龄段的孩子确实，
1: 他也是需要爸爸妈妈把他们带出去玩嘛。
0: 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对于那种现在可以自己独立待一天的孩子来说，
1: 那是个好消息，
0: 发自内心的已经抑制不住的喜悦了，
1: 绝对是个好消息啊！
0: 我放假没有作业，你们要上班是不是？这种感觉，
1: 我可以带他来上班啊，咱们办公室又不是没有工位，
0: 这样好吗？这样真的好吗？你带来了，那是不是其他同事也要都带来了？你这样有没有考虑到其他孩子的感受？
1: 写作业，
0: 说了没作业，没作业的呢。真的，发自内心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六一儿童节。反正我是从我做起啊，我觉得六一当天，学校没有布置作业，我是不会让我孩子写任何作业的。
1: 你平常布置的还少吗？
0: 但六一当天我
1: 写到十一二点，
0: 我会给他们。你开玩笑呢？
1: 你别卷
0: 我儿可是还有六七八年就要高考了。
1: 别卷啊。
0: 但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呢，也希望家长们也真真正正的关心一下孩子的假期和他们的需要。也许他们
1: 他们需要写作业呢。
0: 他们不是。
1: 过分了，涛哥，过分了。本来咱们还有一些小朋友听众的，这下都没了。
0: 现在一上车，爸妈一打开收音机，孩子
1: 给我关掉，
0: 闭了他，关了他，不听。今天说到了童年的那些记忆的美食，看看大家抓紧时间咋分享的。
1: 挺多的。
0: 哎呀妈呀，老多了。
1: 哎呀，浅浅说了，大白兔奶糖、酒心巧克力，还有国营冷饮厅的绿豆汤和冰棍、小浣熊干脆面、雪碧可乐、高城健力宝。高城是什么？
0: 高城是一个橙汁饮料，碳酸的。
1: 哦，赵小魔说高乐高棒极了。我们小的时候喝过那个高乐高。
0: 对，都喝过的。高
1: 乐高是不是对的？
0: 高乐高
1: 就是那种冲的，
0: 是粉的
1: 饮品，
0: 对，直接喝的，就是那种像奶粉一样的，然后那个叫什么？你们小时候，南方的小朋友们有没有喝过麦乳精？没有吧？
1: 我都不太记得了，干嘛呢？
0: 麦乳精特别
1: 香，是要打拍板啊，
0: 特别香，
1: 还上才艺了，咱这两天没视频直播上才艺了，
0: 特别香，它那个。一个铁罐装的和奶粉是一样的，你把那个盖子打开，扑面而来，那个香味钻到你鼻子里去。它那个，用开水一冲了之后，它不像是奶粉一样浑浊的，相对来说是比较透彻一点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特别香，那个味儿就喷香喷香那种感觉，就像是你炒菜里面加了鸡精调味一样那种感觉。
1: 吃那些好吗？
0: 当然不好了。我们今天说的是童年美食，又不是好不好，是吧？
1: 赵小魔说那个打虫药也好吃，那是什么？
0: 宝塔糖，
1: 我不太记得了。
0: 小的时候吃的，
1: 我怎么都没有童年的记忆了。
0: 我天哪！今天大家分享了好多、
1: 还有学校门口的豆皮儿、酸梅粉、无花果，以前那种硬的奶油蛋糕。
0: 我们来看一下吃货雷达群里的朋友啊，浮生半日闲说无花果、霸王丝。然后还有晒出来的五彩糖，
1: 不愧是吃货雷达群，不光有文字，还有图片。
0: 对，面条说奶糕，3毛钱的橘子水，玻璃瓶的香蕉汽水，宝塔雪糕，
1: 有点饿了。
0: 大大卷儿，八毛钱的好劲道，好劲道现在好像是买不到了，好像是啊。果丹皮
1: 啊，果丹皮现在也有、啊，
0: 也有
1: 吃的也挺多的。
0: 浅浅说大白兔，
1: 大大卷。我记得大大卷，
0: 我也记得大大卷，
1: 对，
0: 就一卷一卷的大泡泡糖嘛。
1: 你看那个大大卷，这个泡泡糖，这个，
0: 你看那个孩子像不像我？我小的时候就长这
1: 样，现在发型不太像
0: 了。我小时候真长这样，
1: 倒是跟你们家
0: 儿很像，
1: 很像，真的，
0: 真的有点像，
1: 真的有点像。
0: 要不然我怎么说像我呢？浅浅说大，
1: 你看这个西瓜泡泡糖，
0: 对，浅浅说大白兔奶糖，酒心巧克力，
1: 刚念过了，
0: 哎呀，
1: 好几个群分享。看看飞野啊，猴王丹，
0: 猴王丹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了。
1: 猴王丹你没有吃过吗？
0: 嗯，
1: 那种酸酸的很开胃。你看我的图，
0: 青
1: 猴丹，对，
0: 我知道。
1: 还有梅子少，哎呦，本来光说其实没什么印象，但是看到图之后呢，就会有印象了。
0: 是不是可以吹口哨这种糖、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就是， 有朋友飞爷说路

0: 路边摊，
1: 嗯
0: 啊，同学妈妈做的，觉得很好吃。
1: 路边摊就是我们字面上理解的路边的摊子嘛，
0: 啊，对，
1: 路边摊
0: 路边的摊子。
1: 小朋友说了，小的时候物资匮乏，医务室的帮助消化的酵母片、山楂丸、杀虫的宝塔糖都是童年美食，过年才有的那种麻叶儿。酥糖，各种糖果，其中酥心糖是最爱。
0: 嗯，
1: 大一点的时候才有大白兔、孝感麻糖。
0: 嗯，我们小时候还吃过窝窝和佳佳的奶糖。
1: 我们也是啊，
0: 就是一只猴子和一只大公鸡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小玉说，
1: 后来好像后来才吃那个大白兔。
0: 对对。小玉说西瓜口香糖，
1: 嗯，
0: 念说一毛钱十根的拉丝糖，有时候老板还送几根。
1: 嗯，
0: 还有冰袋。
1: 你看史铁寿发的，
0: 热狗。
1: 鸡垮子面包，
0: 我们叫热狗，
1: 你们叫热狗，
0: 就是里面
1: 里面有一
0: 根
1: 肠，
0: 一
1: 根
0: 肠、
1: 嗯、
0: 淀粉肠，
1: 嗯，对，关键是里面的火腿肠。
0: 对，然后途经说我上好家的凤梨酥、葱油饼干，然后非常有宜昌特色的啊，
1: 嗯，
0: 刘哥说的麦饭石啊，然后还有他说的麦乳精、蜂王浆，你看、嗯、我就说麦乳精肯定
1: 有他的一席之地、
0: 对，不可能只有我们北方小孩吃过吗？
1: 是。嗯，我倒是没什么印象，可能是小的时候其实吃零食吃的没有那么多
0: 啊、
1: 大一点的时候都吃什么烧烤啊，
0: 都补回来了是吧？
1: 火锅呀。
0: 王瑞说酒心巧克力排第一名。
1: 嗯。
0: 然后他说酵母片，还有很多朋友说酵母片太好吃了，然后说那个橘子汁。
1: 有人艾特志明说你哪来的这么多照片啊？
0: 然后
1: 勾起了大家的回忆，橘子糖。对，
0: 辣条
1: 是挺多的。
0: 小浣熊干脆面，
1: 现在我们也经常会吃到这个奇味饼干，
0: 也有。
1: 就我们小的时候爱吃，现在我们的孩子其实也爱吃这个。我儿子也很喜欢吃这个奇味饼干。
0: 现在我知道它的名字了，
1: 以前我们叫老头子饼干。
0: 你就叫老头
1: 啊？你叫老头？我们叫老头子饼干。
0: 嗯，对，老寿星啊。
1: 为什么没有说叫老爷爷饼干？不太礼貌的感觉。来吧，我们欢迎各位继续上图啊。
0: 对，
1: 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兴趣部落。
0: 对，
1: 比如说你可以进入到每天都非常热闹的吃货雷达群。
0: 嗯，
1: 咱们还有养生这个健身群。
0: 对，
1: 还有自驾户外群啊，
0: 还有很多群，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1: 对对对，都可以找到我们进群之后，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0: 是，我们也欢迎各位，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一个 DS。今天27号了，马上30号、就是这个星期六早上9点，这一次的2026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宜昌站
1: 就开启了，
0: 开始报名了啊，开始报名
1: 了。你在哪看到早上九点？真的吗？
0: 你发给我的吗？
1: 真的吗？
0: 你发给我，你说这可以用在节目里的。
1: 我知道是，
0: 我不对这事儿负责啊！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啊，我
1: 有没问题，没问题，大家找到我，找我啊！
0: 是9点可以报名了，
1: 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活动时间我们再提醒各位，是6月27号到6月28号，
0: 对，
1: 两天任选其中一个半天的一场活动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活动地点呢是在东方年华的田园综合体。
0: 哎，
1: 那么这次的2026 DS 自然探索赛呢，我们寻找到的是3到14岁的小朋友。
0: 对。要跟大家提醒一点，就是你不要看自己的生日，要看孩子出生的年份。
1: 嗯，
0: 分为几个组别，2019年到2022年出生的就报亲子组，2018年到2020年呢就报初级组，2015年到2017年的呢就报中级组，生日是2012年到2014年的话呢就报高级组啊。提醒一下大家，亲子组不计时，也不计排名啊，所以说年龄比较宽泛一点。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来报名，来去体验。那么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组别呢，分别会取前十名。那么如果你是前十名的话，会获得一个免费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各位一定要提前来。在小程序等到报名的时候要关注一下里面的场次安排，27、28号。如果你确实哎呀我报了，然后我现在这时间调整不开，我需要调整了，在小程序里面有个换营，但是如果你想换的那个场次里面人满了，你就不行，
1: 就不能换了。对，
0: 哎，然后再就是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那等到报名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来说说看。
1: 是的，
0: 嗯，对，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回复 DS 就可以来给孩子报名了。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美好。
3: 路上。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 Visa、 银联、运通、 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7: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17:5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以及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呢，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我们了解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是排过了北辰港湾，而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在点军大道红绿灯处有滞留，上了桥之后，在西坝上桥的引桥处位置，滞留排行的队伍一直排到了西零二路的广电中心门前。云集路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这边呢，要往夷陵大道的方向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云集路天桥了，大家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而东山大道来关注到的是，从西陵后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啊，现在在西陵一路的路口处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而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再就是前方的西陵二路路口以及东湖一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沿江大道的通行压力来关注，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宜化大楼的门前滞留排行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欧洲城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进出城方面，此刻进出城港窑路三医院进城的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最近一段时间整个港窑路金东山门前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在港窑路金东山珠海路的路口，现在能够看到双向压力非常大，大家呢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还有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以及在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和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而此刻峡州大道的西陵二路交叉路口朝阳路上面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东湖一路的双向，也就是在东湖一路的发展大道和锦江大道的双向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52，小周末周三晚高峰回家路上，继续陪你的是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真的，我才发现大家其实童年都差不多的，
1: 就说明大家的年龄没有差距特别大，
0: 是都快退休了。笑啥？
1: 你没有从我的笑声中听出来什么吗？
0: 你没退休，你还早。
1: 我的笑声就是戛然而止，嗯，
0: 那能
1: 多少有点心酸。
0: 那能说我没懂。貂猫女侠，
1: 嗯，怎么说？
0: 说周一儿童节，初一以下的孩子们要放假了，而且不留作业。他说：“那么问题来了，
1: 嗯，
0: 周六周日的作业啊，拖到周一，六一儿童节那天还要不要写呢？”所以说，我觉得要做一个有原则的家长，对吧？虽然说
1: 周六该写还得写，
0: 对，六日一是三天的假，但是，
1: 哎呦，
0: 你周一只不说不能布置作业，对吧？你周六周日你要把作业给完成，
1: 是
0: 吧？你想周一玩是吧？你周六周日你得把作业老老实实的全部完成。
1: 结果呢，你可以跟孩子商量嘛，
0: 你可以给他多布置点吗？
1: 不是、啊。可以跟孩子商量嘛，对吧、啊、有的家长像咱们一样、嗯、可能只有一个休息日，也许是
0: 呀，对
1: 对啊，咱们
0: 我都没有休息日，这个星期又没有休息日。
1: 对吧，
0: 写为啥不写？
1: 比如说我，
0: 你爹我都加班你不写作业。
1: 比如说我星期天我休息、啊、
0: 你休息，
1: 那我就等孩子，你可以星期天啊，是吧、嗯、我可以跟你有带你出去玩一下、哦、但我星期我要上班了，那你没写的作业怎么办呢？
0: 刘
1: 星期一写、
0: 哎、这可以。哎，我觉得这样是就安排还是挺好的。
1: 哎
0: Hurt 说小当家、蜡笔小新、喜之郎、金晶果冻，大家说麦当劳、嗯、想当年吃一次就像过年一样。我是麦当劳，我实话实讲啊，我是上了，我真的不夸张来
1: 说，上了年纪以后才开始吃麦当劳。
0: 我麦当劳吃的真的很晚，我可能大概是在
1: 大学
0: 差不多吧，大学才第一次吃到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一类、嗯、因为我们的大城市
1: 没
0: 有。
1: 真的没有吗？是真的没有
0: 吗？这好笑吗？真的没有。真没有，不骗你，铁岭龙那个时候真没有麦当劳肯德基，真的。我们有一个
1: 叫什么
0: 家家鸡。真的，
1: 我有点累了。
0: 真的，
1: 你是认真在讲？
0: 我是认真在讲。
1: 家家鸡那个口感是差不多的，是吧？
0: 对，但是它除了卖这些西式的快餐之外，它还可以点面条啊，什么快餐的、啊、什么之类的。它就是这样的，
1: 挺好，挺好，挺好。
0: 现在没有了，嗯，现在没有了。
1: 嗯，来，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同时再一次的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跟各位说到的，即将在6月27号进行的这一次的DS 自然探索赛呢，针对的是3到14岁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的一个也算是竞技类的，
0: 竞技
1: 类
0: 的
1: 一个比
0: 赛
1: 啊，
0: 比
1: 赛，
0: 没错，
1: 对对对，就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可以，就在本周六的早上9点，我们就正式的开启报名通道了。
0: 是，
1: 那么大家添加了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回复 DS 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客服，那我就是客服嘛，我就会把这个相关的信息跟各位来分享，会邀请大家进入到这次的活动群里，那么可以让大家在第一时间，就是5月30号这一天，就可以直接立减40块钱报名费，
0: 报名费立减，
1: 对，报名费立减，我们比去年的流程要简单了，要简化了，
0: 对，
1: 去年很麻烦嘛，去年还要引导大家呀去有一个这个就是抢券的一个行为，今年我们就直接就是立减、简单一些啊，
0: 对，简化了，
1: 对，简化了一些啊，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还没有添加信息的各位小伙伴们，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 DS。
0: 对，就是这么简单。17:56，今天和大家呢回忆了很多童年时美好的记忆。这个时段呢，刚刚说了这么多，让我忍不住想要唱首歌。
1: 唱就唱嘛，想唱就唱。
0: 哎，不过这首歌其实说实话跟童年没有多大关系，是跟少年有
1: 很多的关系。少
0: 年时期，对，少年时期，我觉得挺好的。
1: 上一次听到这首歌的现场，
0: 我还真没有在现场听过这首歌，
1: 还是在赵雷的音乐节上。
0: 我没有在武汉
1: 啊，对，
0: 是吧？
1: 武汉去年的五一的仙人掌音乐节，
0: 我没有现场听过，太遗憾了。
1: 你可以，
0: 但是我可以现场唱。
1: 可以。
0: 有还没有？
10: 有点着急了。
0: 晕，情绪都轰到这儿，怎么还不唱啊？
1: 准备了啊。

0: 那天我在就是我发现其实2015年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出差去长沙，参加了一次湘江音乐节，我才发现那次赵雷在那儿有现场。
1: 真的吗？
0: 我后来翻了很多我以前拍的照片视频，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擦肩而过。敲响了日落，
1: 为什么那次出差没有我？
0: 那时候你也不认识赵雷。

0: 这首歌呢就特别适合安安静静的来唱和安安静静的来听。
1: 嗯，所以我
0: 你很少就是这么安静的去唱一首歌，音准真不错，涛哥，真的，毕竟我是听过现场的。
1: 因为我这
0: 你
1: 我把赵磊声音推得高一点。因为他主唱，我今天是半唱，我今天
0: 配合是吧？
1: 我今天配合。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时不要忘记回复一个 DS 来关注一下2026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啊，即将在30号启动报名。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8: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9: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8: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0: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8: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1: 哎，你能开吗？
12: 急什么不能？
11: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8: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3: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4: 就喝了一点。
1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3: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6: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17: 动听1059，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再来关注一下周三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现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这个队尾呢

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啊，不过后方整体的通缉压力呢，暂时是呈现出一个回落的趋势。而过江方面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缉压力也是逐渐的缓解了，在科技高中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有行驶滞留。

0: 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阳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进城的压力会更大，队尾是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滞留，队尾一直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其他路段方面了解到的是，港窑路在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双向金东山这个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通过珠海路要往港窑路的方向，现在路口处也有三个以上的排行周期。发展大道最后关注，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路口以及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还有进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回来各位，18:09继续回到在周三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那啥，不是，大家可以继续越说越像唠嗑了是吧，就是大家可以继续的把童年你所吃到的那些美食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
2: 对，
1: 进群的方式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像什么魔法式干脆面，2毛钱的冰袋，2毛钱的冰棍，简直是太多太多了。确实还有很多童年的一些记忆的美食还现在依然你能够买到，正如节目刚开始说到的那样，就很多现在来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啊，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了。怎么讲呢，
1: 有没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不是食物的问题？
2: 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1: 我前一段时间啊，也是一个很
2: 偶然的机会，
1: 很偶然的一个时间节点，我就去买了一包，哦，想起来不是我买的，是小朋友买的，侄女儿买了一包那个猴王丹，买了一盒，一小盒。他问我，他娜娜姨要不要尝一口，尝一尝。我天哪，我说这不是我们童年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吗？
2: 哦，还是
1: 猴王丹，还是那个味道，
2: 还是那个味道。
1: 没想到我们喜欢吃的，现在的孩子们也喜欢吃。
2: 就像是火腿肠啊、方便面呢、这些东西，这么多年它依然还是受欢迎是一样的。辣条
1: 是
2: 啊，是吧？都喜欢是一样的，
1: 但是有些食物真的它的热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当然
1: 也没有那么健康啊。说到这个热量高啊，最近呢有一段减肥女儿被妈妈做的减脂餐震惊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这个视频当中啊，餐桌上摆着整整6斤虾和一大盆黄瓜，这个分量之大呢，6斤，你想平常咱们去吃虾一般。一份多少啊？没多少啊，1斤多有吗？
2: 也就是斤吧，
1: 斤吧，真的很少。然后你说他这个妈妈做的是6斤虾呀，这个分量之大，让正在减肥的女儿瞬间傻眼。
2: 6斤虾，
1: 你在想，
2: 一大盆，
1: 对，一大、真的是一大盆，
2: 一大盆。
1: 但是其实妈妈的出发点很简单，她担心女儿减肥挨饿，
2: 那是
1: 特意准备了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啊，就算是高蛋白低脂肪，它的分量太多了，依旧是达不到减肥的效果。
2: 那是肯定的呀，你分量也要控制量才可以，
1: 你肯定得控制量。所以不总会，大家不是经常会说那句话吗？你不吃肯定会瘦，你少吃肯定会瘦。
2: 对吧？ 对，
1: 是。所以有一种饿呀，叫妈妈觉得你饿。有一种减脂餐叫做妈妈怕你瘦着瘦着就没了。我妈真是这样，还好我妈不听广播。我妈经常会说，你怎么吃这么一点？我说妈，
2: 吃的少、
1: 我吃多的时候你没看见，我是没在家里吃多。
2: 然后你妈会问你，是怎么，我做的不好吃吗？

0: 就会说你不要减肥。嗯，
1: 对，都会这样说。
0: 真没减肥。
1: 都会这样说。
0: 对，真没减肥。
1: 都会这样说。
0: 单纯的有的时候吃不下，心情压力吃不下。
1: 你想。就是没有对胃口，什么吃不下？哎
0: 呀，你看啊，你看妈妈做的六斤虾这个减脂餐的视频呢，看起来就觉得温馨又搞笑。
1: 对，
0: 但是其实这个背后的饮食认知误区，就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就值得我们思考，
1: 要注意的。
0: 你看，减肥餐它不是简单的食材选择问题，分量
1: 没错，
0: 烹饪方式啊，营养搭配缺一不可啊。
1: 是的。所以都要注意。
0: 我妈最近经常做麻辣香锅，我儿子喜欢吃嘛。里面有鸡翅，鸡尾虾，还有那个土豆条，她做的那个土豆条特别像那个，就是那种有纹路的，
1: 我知道，
0: 有纹路像外面餐馆，
1: 那叫狼牙土豆。
0: 哎，对，狼牙土豆，
1: 狼牙土豆，对。
0: 我昨晚上光吃那个，我吃两盘，
1: 所以说
0: 吃两份儿，
1: 所以说
0: 他怎么做呢？我之前不觉得，我就觉得很好吃，我想家里做的应该没问题，热量也不会太高。直到有一次，他周末在家做了一次，我亲眼看到了他是怎么烹饪的。首先，锅里面倒油，然后再把所有的食材倒进去油炸。我当时那一刻我震惊了。
1: 你还用看怎么烹饪的？你就冲麻辣香锅这四个字他也不能够进。你看看有哪个减肥博主说，哎，放心大胆吃啊，这个麻辣香锅热量低，这可能吗？
0: 真好吃，真好吃，
1: 肯定不可能啊，
0: 真好吃啊。科学减脂呢，需要的是均衡和适度，而不是某一种食物的大量摄入。
1: 对，一定要
0: 吃。你就光吃黄瓜，你吃个是吧？10斤8斤的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也不好，
0: 对
1: 啊，也不好。吃一定要吃对，同时也要吃对时间节点，同时运动也要搭配在一起，也要运动对了才行。最近有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完步之后，突然发生了休克。
0: 你看，就怕听到这样的消息。
1: 哎。后来医生诊断说呢，是吃完面之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0: 不是，吃完面之后难道不会晕碳吗？
1: 可能就是怕晕碳，然后赶紧吃，让自己立马精神运动一下吧。然后包括前几天说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0: 难怪昨天晚上我吃完虾之后就不想运动了。
1: 你看，那你不运动是对的。他其实不是说你简单，你说你哎，我吃完饭吃完虾也好，吃面条也好，我运动说什么胃下垂胃不好，它会导致过敏。说中国医科大附属圣经医院的魏庆宇主任就说了，说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的过敏源原来是在安静的状态下，你身体可能耐受。
0: 人家过敏源在安静的状态下，什么原来
1: 的？过敏源。哎
0: 呀，你这个呀，和我上次那个叫什么仙人掌什么？仙人掌
1: 仙，这不重要。是不是？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过敏源，他安安静静的状态下身体耐受。
0: 你把它想成一个物品物体，它在安静的状态下身体是可以耐受的。
1: 对。
0: 但是一运动呢，
1: 你加速血液的流动啊，升高了体温，也增加了肠道的通透性啊，促使大量的过敏源来进入到血液里面，激活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的介质来诱发过敏。所以就是说由食物再加上运动的双重刺激，共同诱发了过敏的反应。
0: 比如说像喝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都会增加发病的概率。
1: 对，
0: 所以专家也说了呀，如果说在运动中突然过敏，首先啊，涛哥，这点我要真的要提醒你，马上停止运动，你别扛，因为你这岗位很重要。
1: 重要到什么程度？
0: 重要
1: 就是明天我休一天，后天我还能来。哎呀，不是说后天再来，对不起，这位置已经换其他男主播
0: 了。有齐飞了，有安达了，有安师傅了。
1: 就这三个人，还有谁？我就没别人了。我们，一旦要出现像喉头的水肿啊，就是嗓子感觉肿啊，胸闷、头晕等等这些情况，
0: 包括你那次，你眼皮肿了。
1: 啊，对
0: 对，
1: 还记不记
0: 得？不要运动啊！
1: 若干年前有一次，我在三峡大学早上跑步的时候，我嘴唇突然间肿，还发了个朋友圈，嘴唇肿的特别，就是真的就像是周星驰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小
0: 对梁朝伟那个电影
1: 腊肠一样那种感觉。
0: 跑步跑着跑着嘴唇肿，
1: 突然间嘴唇就肿，这都是过敏的反应，
0: 都是过敏的啊。
1: 后来我就赶紧就直接就要了个口罩，我怕别人认出我。
0: 要了个口罩继续跑啊，
1: 把脸给挡住，然后就走了。跑完了之后肿的。
0: 你看都得注意啊。
1: 是的，这不是
0: 对。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

0: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使用肾上腺素，或者直接拨打120。
1: 对
0: 对，
1: 一定要注意啊！
0: 对，注意。
1: 就是
0: 注意安全吧。
1: 运动之后啊，记得吃完东西之后再运动。如果你产生不适的症状，很有可能就是过敏了。
0: 说到这个不适啊，5月19号，河北廊坊有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面来了一名6岁的小患者。
1: 小孩。
0: 小朋友呢，就对妈妈说呀：“到你演你不演了，
2: 妈妈，我只吃了3颗棋子。”
0: 什么？
2: 棋子。
0: 下棋的棋子。当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啊，小男孩的肠道里竟然密密麻麻挤满了50多颗棋子。这医生啊，哎呦我的天，马上给孩子开了口服和外用的通便药。一天之后呢，回访家长，孩子已经排出来20多颗。等会儿啊，几岁？6岁。
1: 6岁，
0: 这不挨打呀？
2: 那肯定挨打呀。这不单要挨打的事，
0: 打好几天，
2: 这真的
0: 等他好了以后得打好几天，
1: 让长点记性。
0: 这视频呢发到网上之后呢，就引起了很多的家长的共鸣。
1: 哎，
0: 你说孩子啊有乱吃药片的，还有曾经你看这个我们节目里面说过的，比如说吃温度计里面那个水银的，
1: 还
0: 很危险啊。
1: 就
0: 是还有就是吃那些五花八门的啊。但是头一次就说这个啊，听说吃了50多颗棋子。
2: 难怪爷爷和张爷爷他们下棋的时候说棋子找不到了，吃下去了。你看在肠子里面，确实太危险了。这是该说的。
0: 就作为父母对孩子的陪伴，然后这个引导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尤其是我们不是讲了吗？尤其是孩子自己在家的时候，这些基本的安全啊，除了像什么水电煤气，不要给陌生人开门这些之外，还有一些东西你也要跟他说，有些东西不能够触碰，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
0: 相当危险了。
1: 对啊，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对，这个大家呢一定要在照顾孩子方面，尤其是下个周一孩子们放假了，打算把孩子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的家长们也格外要注意一下了。
3: E-Chang Traffic Radio，
4: 自由行，
5: 自由行，
4: 快乐听，
5: 快乐听，
6: 动听1059，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9: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赶紧去挑挑吧。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点22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最近好多朋友都在打听关于装修的事儿啊。
0: 嘿，一说到装修啊，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对吧？
1: 是的啊，而且人家是有口皆碑的，正好呢，现在芳龄装饰举办一个宜昌半佳节的活动，并且呢，给咱宜昌电台的听众也准备到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
0: 对，只要您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是免费升级，还有啊，咱们电台的专属粉丝，对不起，粉丝
1: 啊，
0: 签约立减 1万元。
1: 嗯，
0: 而且这还没完，更多的专属福利等待各位来拿。
1: 对，重点是啊，人家方林装饰呢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呢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这点真的是让很多朋友放心了。最近呢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别再犹豫。

0: 犹豫了，赶紧来拨打热线电话400-093-1918，400-093-1918，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后台留言报名，哎，就这么简单。
1: 说一下这个芳龄装饰的地址呢，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那么有5000多平实体展厅，含有最新款的一线的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各位可以直接过去啊，实地了解一下，名额有限，千万别错过。
0: 对，除此之外要跟大家再来分享到的是华夏眼科医院了。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那么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呢，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是致力打造眼科的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斌主任呢，是在2011年就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现在已经是到了18:24了，那这个时间段也许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有些已经是缓解了，依然有些路段的压力会比较大，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尤其现在外面天逐渐阴沉下来，如果下雨的话，一定要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路面湿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定期直播呢，在这儿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大家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陪伴您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2: 选择1059，
3: 选择1059，
2: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4: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1059，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听一零五九，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8:32，继续回到在周三回家路上陪你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就各位一定要记得啊，在2026年的10月30号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办理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在11月30号之前呢，你可以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带回家。前提是你必须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的新客户才有机会啊，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额外提醒到各位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
1: 对，操作很简单，首先您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么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啊。
0: 是，
1: 而且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0: 对，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一次提醒到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记得是在11月30号之前办理指定的建设银行信用卡的卡，并且按照规则来使用的话，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了。同时提醒到大家有一些相关的出行提醒啊，为了配合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伸缩缝的更换施工作业，以上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会对相关的道路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1: 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的部分车道。管制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5月30号
0: 星期六
1: 啊，星期六的早上9点到5月31号的早上7点。
0: 对啊，这个具体的管控措施注意一下，峡州大道百灵河跨线桥出城方向的部分车道因为栈道封闭施工，将会临时的对桥面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车道实行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向的最左侧没有施工的一车道的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要听从现场的一个提示标识和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指挥通行。
0: 对，
1: 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有序通过。
0: 对，当然我们也跟大家说，也可以提前来驶出主线啊，经过下辅道来通过东林路口，再上主道来进行通行。如果说大家呢这两天就是在周末周六周日这两天吧，在施工的时间段有需要通过这个路段上的朋友，可以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找到详细的有关于交通管制的具体时间和措施，详细了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夫妇，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小
2: 小
4: 辣椒
2: 方，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心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跳跳吧。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胜利三路到东风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我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1: 你的风景，
0: 你的风景，
1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4: 回来各位，回到周三18:43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4: 周末即将迎来六一儿童节，就下周一啊，这个家长们的礼物
15: 过3天吗？
14: 六一要过三天。不管是过几天吧，我觉得呢，家长们一定应该早就已经为孩子准备礼物，或者有一定的想法，或者还没有动手准备礼物的朋友。
15: 动手准备，要动手，竹笋炒肉吗？
14: 没有，
15: 我很认真的在看你，我想看你这到底要讲什么。
14: 大家可以在平台上来买一个飞行器送给他，哎，这个好啊。
15: 所以你刚刚问到了，就大家可能已经在准备礼物了，你准备了吗？
14: 我还没有，
15: 我也是，
14: 还没有，太忙，最近实在没有精力准备。
15: 你孩子能理解吗？
14: 他能，应该能理解吧。我本来我是说今年就给他准备一个，超出他预期的一个礼物，然后后来一看。 方方面面的制约不太可以。
15: 是什么卡片？
14: 不是现在不玩卡片了，布鲁可嘛。我本来我今年、年初我就想今年给他端两盒，两盒是400多块钱呢，你要知道。后来我一看，我准备给他买一个9.9块。可以，礼物不在于花多少钱，是吧？只要是心意，他只要他爸是了解他的就行，对吧？
15: 一说到礼物啊，咱们要给各位推荐的是这一款2026年的升级款的智能无人机。
14: 对。
15: 在介绍的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回复
14: DS。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回复 DS 吗？我觉得你、
15: 对不起对不起，
14: 不
15: 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14: 你没问题。如果你觉得送什么这个礼物也好，那个礼物也好，你都不如送他一个 DS 的活动，
15: 可以
14: 报名让他去体验一下，
15: 可以
14: 让他去感受一下，没准呢这次人生的历练之后呢，他会觉得这个礼物是让他觉得这个这么多年里最难忘的一个儿童节礼物，最有意义的一个儿童节礼物。
15: 孩子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会说，我爸真是坑人呐、那个泥坑那么深，
14: 哇，他参加完了
15: 跳进去就爬不起来。
14: 孩子你相信我，你参加了这个你笑纳了这个礼物之后，然后你去认真完赛回来，你爹妈一定还会给你准备一个你更喜欢的礼物。
15: 这个可以有。
14: 你看我儿子，哎呀，这大儿子给我这完成这个、完成太棒了，是吧？还取得前十名，还能够免费的去代表宜昌。
15: 你知道前十名有多难吗？
14: 不，争取嘛，争取嘛。这取不到名次，咱顺利安全完赛嘛。
15: 我儿子去年好几十名，
14: 是吧？没关系，是吧？咱就是名次不重要，孩子，咱重在参与嘛，对吧？
15: 在参与啊，参与。但是如果说大家眼跟前儿要给孩子准备一个礼物呢，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
14: 对，
15: 来搜索航拍飞行器就可以下单了。
14: 是，
15: 平台上看到大家啊，陆续的有好几位小伙伴都已经下单了，今天已经都发货了。
14: 哦，你看看，真好，
15: 已经发货了啊！我来看看，物流可能是，
14: 应该是没问题的。
15: 暂无物流信息，
14: 没关系，
15: 这是怎么回事？
14: 别人买东西，你去哪看物流信息？
15: 着急呀、我真挺着急的。
14: 你别就替别人着急，没关系，收得到。今天才星期三嘛，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啊，周一5天呢，
15: 5天时间，
14: 对吧？5天
15: 线下单应该没问题啊。
14: 对，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如果孩子到了儿童节的时候没有收到，他可能有一点小沮丧，有点小失望，没关系，星期二你再给他，这个叫什么呀？先失望再希望，这个感觉会更加的让他很难忘。这个儿童节过的
15: 特别好，
14: 是吧？没关系，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15: 我们来看各位，这款它不是普通的玩具啊，
14: 对，
15: 它是一个2026的一个升级款的智能无人机
14: 啊，
15: 又有趣味，
14: 还有实用性啊，
15: 对，
14: 你带出去之后可以拍，可以，它因为它有自带遥控器的屏幕，自带屏幕的遥控器。然后
15: 你休息一会儿，它的操作门槛很低啊，是那种支持一键起飞，就孩子简单的熟悉之后呢，就能够轻松上手。
14: 哎，
15: 它配备了前后双镜头，
14: 对，
15: 而且可以搭配一个变焦功能，
14: 这个，
15: 不管是日常外出游玩、公园踏青、户外采风，又或者是你去看楚超。对吧？你，
14: 不行，楚超不能飞。
15: 哦，楚超不能飞，
14: 楚超不能飞，
15: 不能飞。
14: 你在可以飞的地方去飞，没关系。

0: 然后不能飞，
1: 那我们上次推荐的那个望远镜，
0: 望远镜可以，
1: 望远镜可以，
0: 望远镜可以，望远镜可以，
1: 望远镜也适合送孩子啊，
0: 我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对，这平台上大家可以找得到啊，
0: 都可以，没问题。搭载了一个光流悬停，轨迹飞行的模式，但不用担心说不会操作、不会玩，因为它你给它规划出路线之后，它自己就跟随飞行，完成360度的翻滚动作。夜间飞行呢，还有炫酷的灯光加持，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家长还是带着孩子白天飞行，因为晚上。它你操控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你的飞行器它在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障碍物的安全性是一个，另外一个也要顾及到其他人的安全，这点还是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的安全性的、
1: 是的，不管是日常的居家休闲、周末户外游玩，还是当做节日、生日礼物、它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
0: 对，
1: 我们的团购价现在是低至169元，性价比还不错，同时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了运费险，购物全程无忧。如果你也想给孩子一份充满科技感的惊喜，不要错过这款无人机啊！大家赶紧入手，
0: 没错，
1: 进入到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搜索航拍飞行器就可以下单了，
0: 就是这么简单
1: 啊！同时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那么也可以兑换精美的礼品。5月份的优惠券呢已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
0: 是的，
1: 大家记得一定要领了之后呢，一定要用掉。
0: 还有就是你在儿童节专区里面准备到的1到18块8不等的代金券，
1: 找客服啊，
0: 找
1: 客
0: 服领取，试试大家的手气和运气是咋样的。同时这个时段要跟大家说到的依然是华夏眼科医院了。华夏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医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了这个开展近视手术，
0: 对，
1: 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万例手术的案例了。
0: 是，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中国

0: 18:54了，周三晚高峰，此刻最后来看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已经基本上是恢复到了平峰状态，都是比较好走的。有轻微车辆排队等待的，就是在港窑路三院这个进城方向啊，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还是有一定通行压力的。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的啊，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和车速。
1: 最后再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阴天有阵雨，西部中到大雨，20到26度，后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19到25度。明后两天出行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带好雨具。
0: 是，行吧。周三小周末的晚高峰就到这里，我是涛哥，
1: 我是娜娜，
0: 再见各位，
1: 明天见喽，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也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在直播间就您所想问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各种车话题直接留言，咱们言简意赅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各位问题扔在评论区，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的网友进到直播间啊，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咱们抖音号直接留言互动。看问题问到2014年的菲亚特跑了10万公里，能不能入手这车？不能入手，这车是坚决不能入手啊！那个变速箱估计八成你是搞不好了嘞。啊，甭管是飞翔还是怎么的，不能买，直接不能买。2014年的车啊，实在想买2014年的，你哪怕你买个凯越都不要买菲亚特。我跟你讲实话啊，对，你当然凯越也别买，啊，2014年能买的车龄在12年的，你哪怕买个标致307啊，你买个这车都可以的，你不要买什么菲亚特啊。来，22万的致敬 L7 纯电和16万的君越，我一年跑2万公里。8年算下来，感觉致敬 L7 纯电更划算一些，总成本。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总听，你忘记轮胎这事儿了吧？你是不是没有关注轮胎的问题？你没有关注这车一些保险的问题，没有关注吧？像很多新能源车的轮胎的寿命约等于是油车的可能有1/3吧。啊，我们很多油车电轮胎用6年问题不大，很多新能源2年要换胎。而且呢，基本上它的轮胎的价格是普通的油车的2倍吧。啊，这个轮胎费用你算了没有？哎，对，这还没说完呢啊，还有其他保险费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天你怎么怎么地了，那第二年再买保险，那车的价格层层层层层，所以你要想清楚啊。哎，安叔你好，请问一下，瑞虎9X可以买吗？好多朋友劝退我，能买，当然可以买。你买它，你为了空间。你买它为动力，你买它为售后啊！从这几个角度讲，能买没毛病，铁子卖。2014年的小本田的这个小飞度跑10万公里，手动挡的能不能？可以的，飞度手动挡2014年买， 一点问题没有，比你的菲亚特强多了，你放心买，这没问题啊。前提是这飞度啊，别整个什么我穿裙子了。哎，飞度穿裙子什么意思啊？师傅，做了一圈油漆。那为什么要做一圈油漆呢？估计八成保不齐换了门呐，或是磕了碰了，说不清楚啦。在二手车行业里边有什么呢？有句话叫做原版原漆和原版。原版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补个漆啊，原版原漆，那就是说明什么呢？这车油漆是原来的漆，漆都没碰过。但如果说经销商只说，哎，我这车原版，你心想啊，原版不就是原漆吗？不是的，原版是原版，原版原漆是原版原漆。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都说不保值，小毛病挺多的爱生锈，您说谁呢？说瑞虎啊，是虎九爱生锈，谁说的？谁说的？站出来！瞎说。哦，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买电动自行车还行不？可以的，买电动自行车我不多说，记得啊，每次骑行请戴好头盔。感谢心动便是动心，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您听咱们节目，很多宜昌本地听众啊，听咱们节目的目的啊，一是聊车，二是当单口相声来听一听，好玩啊，打发这个枯燥的下班路上，还有的人是到家之后还得听咱们节目的乐呵乐呵，挺好啊，不错。感谢咱们 BK 来直播间，还有李宇涛来直播间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R3 这车值不值得买？值得。首先呢，这个价格你要知道

作为方盒子来讲，方盒子玩增程的基本上不多啊。另外一个人家有终身质保，又是个方盒子，你说哎，是我就喜欢方盒子，我的用车环境就是增程比较适用。

它那个电池怎么样呢？国轩高科。国轩高科你说怎么样呢？国轩高科在整个电池品牌里面算是，国轩高科虽然带国字，它是民营企业，它跟中创新航不一样啊。你看带国字啊，国字是民营企业啊，对。然后在整个电池行业梯队里面算是二线或三线这样吧。啊，第一梯队必须是福迪电池啊，宁德时代，这也算是第一梯队是吧？另外第二梯队里面你所熟悉的，包括国轩，包括这个中创新航啊，啊，这都算是第二梯队了啊，它算是第三梯队吧，这样情况啊。来，问答案声你好，民营的不代表不好的，对的，这句话是对的啊，比如说比亚迪，哎。比亚迪它就是这个我民营的是吧，宁德时代对吧，哎，对的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其实有时候啊，你会发现特点，这个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你仔细想一想啊，无论是什么品牌车，在车辆品牌的运行过程当中的民营企业，它一般的特点就是它的很多流程比较简单。在简单流程过程当中，一些车主提的一些观点和意见，他很快进行改版，很快做相关调整。但是央企、国企，他可能就稍微慢一点点了，这个是吧？哎，他可能走的就不是那个速度啊，这个您心里有个数啊。但如果说你是想，哎，我长时间拥有，那央企、国企的车的还是没问题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什么什么啊？来，感谢各位在智取天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没赞咱们可以把赞一点点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给我聊。感谢476297，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 CYHONG，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896线的尊界 S800 智驾水平和啊，是否能超越 M9？ 先跟各位讲讲什么叫896线，你喊896也可以，你喊896也可以，严格上讲应该是896啊，为了方便喊就喊896线啊。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就是激光啊，激光照射。激光呢，在民用级激光里面，它是成一个类似于那种放射状的啊。我再举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说你拿一个手电筒，手电筒呢是垂，你吊起来啊，吊起来，那灯光是垂直下来的，对吧？垂直的，它一个电筒一条光，那896线是896个手电筒啊，我通俗易懂的啊，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激光发射出去之后呢，在前面不是形成放射状吗？是一条线嘛，对吧 ？OK， 那么896的含义是有896个这样一个约等于的线啊。那什么意思呢，安师傅？我的意思就是那个线越多啊，它越安全，明白了吧 ？OK， 那么但是呢，要说一下啊，虽然说有些品牌都是896线的这样一个雷达，那不过呢，有的品牌，比如说你像刚问的这个尊界的 S800。它不是一个896线，它是四个896线。那问界 M9 它也有896线，但是它是一个896线加上辅助的普通的雷达。啊，普通激光啊，普通激光。说这个讲智驾呀，你讲这个真，你怎么能拿 M9 跟这个尊界 S800 比呢？这不对的啊。我觉得我讲的已经很通俗易懂了。各位记好了啊，但凡是896啊，比192比19几啊，就数字越大的，保不齐哪天来个1800几的，那我天哪，逆天了已经。数字越大的，它这个智驾安全越好啊。来，文档说你好，请问一下，你们提问题连个麦什么？我这边不连麦，不好意思，咱们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因为抖音呢，它不允许我报直播间电话号码。我不允许报直播间电话号码呢，我就不能报，也不能接热线。不接热线的话，就无法跟你语音沟通。不好意思，各位啊。有人说没人提问，我这不连麦，不好意思啊。问题挺多的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孟卫什么什么，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看来自于菏泽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什么什么小什么什么的，你好，欢迎来直播间看问题。下一位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50000买车买迈腾 B8 还是买星越？谢谢安师傅啊。两款车放一块是很不明智选择，第一个品牌合资和国产，第二个车型轿车

0: 车和 SUV， 第三个动力总成里变速箱部分，星越的话是 AT 档的爱信的，那么双离合的部分呢，这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呢，如果讲这个车的用车环境和群体，迈腾这车应该还是以相对于沉稳一点的人可能会买迈腾啊，但是呢，相对于年轻人一点的话，可能会选择君越。但是讲省油，你迈腾必须比君越省油，这实话实说。包括在高速奔跑驾驶感受，那迈腾要比这个君越，比这个星越要好。但是讲空间，你星越比迈腾好。说白点吧，居家过日子，你可以买台星越。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这已经不存在过日子了吧？就是一代步，我讲的驾驶感受啊，那你还是买谁的？你买迈腾 B8 更适合啊。个人观点，供你参考。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现在在海外上了一个叫观星者的紧凑级 MPV， 外观蛮好看的，考虑过几年出国去玩的时候呢，租一台上手试试什么样？可以的，没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雷克萨斯 ES200 动力真的很小吗？小不小，看你是怎么踩油门吧，正常代步没问题。我这么说吧，1.2吨的车配1.6升自然吸气，小吗？不小，能跑，没问题。同样的啊，2.0自吸配雷克萨斯 ES 没问题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港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说你所爱。
0: 东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勾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全面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刘哈哈问到安师傅，奥迪 Q5L 和理想 L6 该怎么选择的？两款车有必要纠结吗？你什么时候看到奥迪 Q5L 玩增程了的？没有啊，你不用考虑，不用纠结，增程和纯油还是有很多本质区别的。你充电很方便，你很在乎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你很在乎大空间，那你很在乎这样一个所谓的面子哈，那你可能买理想 L6 更有面一些。现在在包括去农村，包括你在朋友圈里边，理想的面子比奥迪好像好要来得猛一点，因为理想曝光度很高。观点供参考啊，我是你闭眼冲奥迪 Q， 我才不买理想呢。 来感谢，我受不了别人说，哎呦，买个理想，师傅，哎呀，不错呀。宜昌壳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长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嗯，还有宜昌本地的，我是小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啊，各种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跟各位互动。如果实在想买理想的话呢，尽量不要买增程式，买它的纯电动的，因为纯电动的应该是能源补给方式是简单的，简单的能源补给方式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省心啊。你要想一点啊，带增程器的，或者说是带这个插电混动的发动机的，它本身是有油机那部分的，有油机那部分你所顾虑的什么机油消耗问题，什么这个发动机机舱温度过高问题，什么漏冷却液问题，什么积碳问题啊，这个都是有可能会面对的，都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尤其是很多带油机的啊这部分的车，它的发动机或增程器的使用的不像普通的汽油车一样的，经常会使用转速会保持拉高转速啊，这种工作状态有利于发动机使用。但是增程车包括插电混动这种车呢，其实它的发动机或叫增程器的使用呢，那不好说。那就这种状态的话，积碳这个不好说，积碳多了机油消耗这问题不好说。因为现在很多增程车还没有哪个车主面对比较严重的机油消耗问题的。但是按照正常来讲，他这车等机油消耗已经很严重，当然车也可能也报废了。哎，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啊。来，开过纯电动有点晕，不知道该增程怎么样。那增程一样一样的，因为你毕竟起步它还是电机在跑啊。你晕的话，不就起步唰出去了，突然之间改变你的体位了吗？你大脑还在寻思呢，结果被推过去了已经啊，那你受不了吗？这个，你如果晕车的话，你还是买油车吧，油车更适合啊。你自己开车还晕呐？自己开车把自己开晕了是这意思不？那就厉害了。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几天的车一直在用，不可能没有电了吧？而且空调指示灯还亮着在，刚不说了吗？这个有可能是电子元件的故障，要插上电子元件这个故障码，排除故障源是哪里。我就是地板油选手，地板油选手的话开电车咬不得啊，真是咬不得那个啊。地板油你开油车，因为油车呢它是有反应速度的啊，都是这样一个我们讲啊，这个是电控油门的，你使劲一脚地板油的话，电控油门可能会帮你把持一下，那你电机的话，那就来吧。啊，感谢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半之烟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乾坤跟鲲鹏怎么选择？乾坤跟鲲鹏，乾坤耳熟能详的应该是乾坤智驾，鲲鹏，乾坤，鲲，哎，乾坤鲲鹏，鲲鹏智驾，乾坤，鲲，不对吧？你问的应该不是你问的应该不是。你是不是问的东风的某款的这个货车呀？因为东风的轻卡呀，还东风的什么里边有乾坤，有这个有一个这个有鲲鹏，有乾坤。你可能是问的是大货车是吧？那我不知道。你总不能问华为，那华为这是技术，怎么能买谁呢？不存在这个。你肯定问的是某款。类似于这个货车之类的啊，但是这个货车我不是特别了解啊，不好意思啊，我无法回答你。只能勇敢，你把你问题再发一下，这边咱们爬楼看问题不是很方便啊。感谢各位在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GLC 的260对比奔驰 E260 舒适性哪个会更好一点？谢谢安师傅，那你讲舒适性，果断选择奔驰 E260， 你不要买这个 GLC。其实严格上讲呢，虽然价格有点雷同啊，但是 GLC 呢，它毕竟是中型车，哎，那么这个 E 呢，就奔驰的 E260 是轿车里的中大型。 虽然说车型不一样，但是呢，从体量来讲，从驾驶舒适性来讲，从针对人群来讲，你果断选择是 E260 嘛，对吧？

0: PLC 直接被这个被就 GLC 是这样的啊，它还有特点，它不太懂我们老百姓要的这种大座椅啊，舒服的座椅，什么按摩大冰箱大彩电什么的。但是对于奔驰 E 级来讲的 E260 的话，它还给你安排了四驱。所以很多人买 E260 原因就是我要四驱才买 E260， 我说你怎么不买300呢，300没有四驱。哦，我的车呢打不着火，车一直在用，应该不会是没电了。那应该是电磁阀，不讲过了吗？另外一个呢，很可能是这个保险丝啊，也可能是油泵啊。这个油泵有问题的话呢，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的车呢点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点不着。就算是快点着了，也是感觉车要蹦开来一样，就叮咣，就感觉因为它不怎么喷油啊。所以说呢，你点不着火，电瓶还 OK 的话，你要考虑一下你电磁啊、电磁阀啊、油泵啊，就是不喷油了，不喷油它同样也点不着火，是吧？电磁阀坏的话，就是电瓶有电，但是呢，它就是点不着火。哎，它就是点不着火，我跟你讲。感谢，这东西不大点啊，但是呢，确实不让你着火这玩意儿啊。来 ，INS 的 Plus 这车怎么样呢？它的短板是什么呢？短板智能科技太拉。啊，另外这车隔音一般啊，这车呢，据说电池那没有办法跟宁德时代的，比如说同等价格差不多的啊，深蓝用宁德时代，比亚迪用福迪，那人家这个深蓝呢，或比亚迪卖得好是有原因的嘞，哎，火花塞不至于，火花塞有问题的话，它是缺缸状态，它不可能四个全部打火了吧，不可能。啊，所以火花塞故障的话是车能打火，但是从点火那一刻起，整个全程他车都在抖，啊，缺缸了，失火了，哎，那是火花塞问题，失火你知道吧？有人问的安师傅，火花塞不就是点火那一刻管一下子事吗？你错了，火花塞不是说点火那一刻管事儿，它是每一个冲程它都在点火。它是每一冲程都在点火，你的发动机在运转过程当中，咱们四缸的啊，每一缸啊一冲程，它每一个行程它都在点火，啪啪啪啪啪，它都在点火，你知道吧？这个火花塞不是说只管点一次火啊，着火了不管了，没那事儿。所以说这你有的人上次把安师傅之前问懵了啊，说安师傅那火花塞怎么能坏呢？每一次点火不就喷一点一次火就起火了吗？我说那么可能的？人家那一直要工作的。作为油车来讲，油车点不着火，无外乎第一个啊，供电的电源有问题，谁呢？电瓶。首先从源头起啊，电瓶有问题。第二个，继续往前走啊，就我们讲继电器啊，什么线圈啊，火花塞啊，那边的节气门啊，那边的喷油的上油的油泵、油管、油路啊，这就是一套的。就是说白点，汽油车能着火，无外乎三大原因：第一个得有燃料啊，就是汽油；第二个得有空气啊；第三个把它混在一起啊，然后呢还有电给点燃。OK， 好了，咱们点燃之后呢，不就可以工作了吗？所以油车的点不着火，你挨个排除一下啊。火花塞的话一般是6万公里左右，看你的车况怎么样啊，看你是用的是哪种的这个火花塞啊，有一金呐、啊、什么这好点的啊，看你是哪种火花塞。火花塞要换的话一定是换四个，没有换一个的。说安师傅这次缺缸的是三缸啊，那我能换一个吗？不能，你要换四个。哪有换一个火花塞的？没听说过要换四个啊。对，安师傅六缸换六个，12缸换12个。对，来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个保养。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H9 的这个质量稳定程度到底如何呢？不强越野的话呢，图个个大，谢谢安师傅。您所讲的 H9 肯定不是红旗的 H9， 你越野去吗？这个，那你问的应该是长城哈弗的 H9。哈弗 H9 呢有 2.0T 汽油、2.4T 柴油。2.0T 汽油配采孚8AT， 2.4T 柴油配的是 9AT 自产的长城自己的一个这个来自于蜂巢的 9AT 的一个变速箱。二师傅，那我就是想买稳的，那你就买 2.0T 配 8AT 的。我跟你讲啊，保不齐哪天长城就把这个 8AT 也给不玩了，控制成本他不玩 8AT 了。就跟当年坦克是一样的，很多人非常怀念当时配采孚 8AT 的坦克300。啊，到处买车买坦克300，结果去二手车市场淘8AT 版本的， 这你受得了吗？这个啊，那这么说吧，如果说实在想讲稳当，想动力讲个这讲那的，不要在乎油耗，建议买汽油版本 2.0T 的长城哈弗 H9 啊，这车可能更适合你啊。对，来问到安师傅，你好，爱安的 RT 智享版520公里续航的这车怎么样的？来第一个啊，爱安的 RT 这车是给小姐姐们准备的，那个颜值那漂亮的，哎呀不得了不得了，那个啊不得了。但是呢，据我所了解，它的生存的空间，那它生存能力有限，这车啊。第一个我们不得不讲，电池很好，宁德时代电池，这一点是特别强调的啊。第二点很好，这车呢它的补充的就能量补充的速度在小车里面是比较快的，基本上呢半小时能充满吧。啊，大概是半小时能充满，它补能速度、电池啊、空间，这都是它的优点啊。但是这车呢也有非常大的缺点，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呢，比如说你说安师傅，我这车我很少，我经常跑高速吧，或我对智驾有要求啊，或这车呢我对隔音要求啊，那这个车可能不太适合你，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代步的城市跑一跑用来用的车。你如果说对噪音、对数控、对座舱有极强要求，这车不适合你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主持人安达，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丰田的霸道啊，4.0的，还有奔驰的 GLS 以及宝马 X7 这三款车型，想了解的是这几个车跑长途哪个更怎么样？如果讲更舒服的话是 GLS 啊，如果讲这个驾驶感受跑高速的话更爽的还是宝马 X7 啊？那如果说全程的让车主少担心的话，应该是4.0的霸道。所以看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说我希望这车呢去回啊都让车主非常省心，就算是有一点小故障什么的，现场能解决的是丰田的车。哎，奔驰 GLS 宜昌很少能看到有啊，只是说出现的时间段和你的时间段不太一样，你可能更多时候呢出现在这个上班下班的高峰期，但 GLS 的出行的时间段啊，一般是二场或三场。问问对我回答你了，来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在这儿呢啊，凯迪拉克250,000左右有什么推荐的呢？凯迪拉克250,000左右，这价格你买凯迪拉克的话，那你可能买的是这个我们讲 XT5 啊，这个XT5 差不多吧，对，或甚至安师傅，那我买轿车 CT5 也差不多吧，两款车都差不多，看你是要落地还是裸车价格。GLS 是不是比 GLE 大？心为一人醉，不对吧？你这个问法，我怀疑你。你之前给我的印象，你是非常懂车的，你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啊？你怎么问这个问题？难道之前你是装的？对吧？来正式回答你问题啊。对于奔驰来讲，字母越靠 A 啊越小，字母越靠 S 越大。明白了吧？GLE 中大型 ，GLS 全尺寸啊。奔驰 G 系列的，比如 GLA、GLB 是标准的一个紧凑系 ，GLC 中型车 ，GLE 中大型 ，GLS 全尺寸。OK， 是这意思了。那感谢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同样轿车也是一样的，奔驰的 A 级就紧凑级啊，奔驰的 B 呢，它也算是紧凑，然后呢有点个性。奔驰 C 是中型车，奔驰的这个 E 呢是中大型，奔驰的 S 是全尺寸。哎，对，好，谢谢，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客气了。感谢来自于保定的飞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这什么声音？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奔驰 GLS 现在在卖的是不是 4.0T 的 V8 的发动机啊？在销售的，在卖的这款这个车是不是？我这么给你回复吧。奔驰在卖的这车呢，其实呢，它在卖的应该是 3.0T 的啊。那么它的，你如果说你讲 4.0T 的，应该是它的，这个，我们讲 AMG 啊，这个迈巴赫，因为你问的是 GLS 是奔驰本部的，你问的不是说这个 AMG 的，或问的不是个迈巴赫的，迈巴赫版本是的，啊，是这意思啊。那现在在卖的主要就是 3.0T 的啊，然后这但是奔驰有个玩法不一样。奔驰是玩直列六缸啊，奔驰的这个 L 六缸就是 L 六，它六缸，但是直列六缸啊，是这么意思啊。对，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单走一个六 AMG， 对，是的 ，AMG 才玩这个，因为他问的是奔驰本部，他问的不是 AMG， 不是性能调教，不是迈巴赫啊，奔驰本部玩的是3.0T 直列六缸啊。宜昌修车的师傅都说大排量的车开起来舒服，对的，他只说话只说了一半啊。还有就是大排量车呢，它的这个我们讲发动机动力总成稳定是真的好。发动机稳定好呢，一般油耗都不得了。而且更换机油，人家4升就是4缸呢，一般倍啊4倍1是吧？好了，你买个8缸好了，10升机油。哦，那你按说那我8缸没办法，是1升机油就干到了180，10升1800，机油1800，你是受了吗这个？哎，人换火花塞4缸的，换火花塞一个火花塞100多是吧？4个 OK 400块钱，好家伙8缸是8个火花塞，
为什么大排量车保养贵呢？贵是有原因的，人家用料多呀。嗯，就跟人体盘子大似的，你看你人家120斤吃饭就吃那点，人家省钱，你看你那180多斤，我天哪，吃饭吃几个人的饭。来，文丹生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这款车怎么样？第一个啊，你要了解一点，华境 S 正儿八经是跟华为是真的有关系啊，所以你要的华为的这样一个座舱啊、智驾给你安排上。另外一个，华为这个华境 S， 它你如果你最后不买它，原因就是挂了宝骏的标。如果它挂一个别克标，你试试，那绝对大卖，啊，绝对大卖。这个它是上汽通用50啊，跟华为的一个强强联合啊，对。另外一个呢，说一下啊，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它的卖点就是空间大啊，卖点就是华为的智驾啊，这个点都给你安排上了。但是如果说你要讲这车的最大缺点什么的，我们讲最大缺点就是配置可能，虽然是有华为啊，成本控制，那有一些这个用料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猛。另外一个呢，还要讲这车的隔音效果一般般啊，你看不到地方，什么隔音棉呐，啊，一些这个软的材质啊，可能安排的少一点点，可以理解，毕竟它要20万，你可以买这么大一坨，还有华为技术在里边，还是挂了上汽通用50的牌子，空间又大，是吧？哎，反正你要明白怎么回事就行了。但是我华境 S 跟这个迎合 M9 该怎么选择呢？讲点品质，买 M9。嗯，来，对了，今天我妹妹在看纯电动车。看来未来的 ES6 特斯拉 Model Y 问界 M7 请问安哥还有哪些推荐的呢？这样吧，女孩子买车我不推荐了，女孩子买车你让她去买，买车的目的她是看外观的，她不讲别的，外观内饰觉得哎谁 OK 就好了。但凡跟小女孩或者给女生来介绍车型的话，不用讲很多，直接带她去看，她只讲眼缘，眼缘。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喜欢特斯拉的，他最后呢可能情有独钟的应该是蔚来 ES6， 在这三款车里边比较吸引他眼球的应该是蔚来的车啊，问界这车他应该看不上吧，特斯拉呀，当然有可能去看小米的苏七也是有可能的，小米苏七对于很多小姐姐的吸引力那真的是狂吸啊，那种那比吸铁石强，吸铁石加吸尘器狂吸。来，纯电动车到底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呢？这看你是买什么高什么价位的。现在很多 SUV 段位高一点的，我们就继续说小米吧。小米预期，人家这个车呢是高低可调的。那，这个时候咱们通过一个比较烂的路，咱们把悬架调高一点，通过能力强。这会儿咱们跑高速，希望车底盘操控稳一点，咱们把降下来，对吧？好了，如果说你用曾经的观点说油车观点来评价一台车的话呢，那你要分成了，是你是跑高速还是跑什么山区什么的，你可以分成轿车 SUV。 但是现在很多高端的 SUV 呢底盘升降啊，就那综上所述还是买 SUV 更适合。 SUV 底盘高一些啊，预算30万左右的，那特斯拉就这个小米是可以升降了啊，预期就可以升降了。纯电动车到底买轿车啊？说过了啊，为什么特斯拉还分后驱版、标准版呢？这很简单的，它有四驱版，有后驱版本的啊。后驱版本的话呢，就续航长，对吧？四驱版本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它这车呢，能实现四驱续航短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在宜昌开轿车底盘太低了，宜昌城区没问题啊，但是宜昌有些地方的地下停车场。可能确实有点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纯电哪个版本最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买起源 Q05， 咱先不管配置，咱们先管续航。它有这个405和506吧，是两个续航，我记得是四，这么说吧，为了更准确，我不敢说具体数字，说400多和500多吧。尽量买500多续航版本的 Q05， 不要买400多版本的 Q05 啊！为什么呢？500多续航的，在冬天呢或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呢，包括你踩电门猛一点，它掉电可能掉猛一点，那500多
它也能至少实现400多的续航。

0: 400多的话呢，基本上就掉到300多续航了，那基本上不够用了吧，不够用了啊。所以我个人观点，以上代步的话还是买500多续航的 Q05 更适合，观点供参考。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如果说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呢，想跟主播互动的话，您可以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以粉丝身份留言，或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问到你要问的问题，也或者是干脆不关注我，以陌生人身份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小鹏 P7 加和别克 L7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小鹏 P7 加有增程，玩增程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谢谢，不客气啊，也感谢来自于宜昌本地大自然的搬运工来直播间，还有红河什么 Honey 来直播间，你们好，谢谢你们能今天在我直播间来聊互动车交流车话题，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在家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说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您顺手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也可以关注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

0: 车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来自于惠州的网友盈利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网友三千时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宜昌本地的，谢谢你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转速在1100转时候呢，有轻微顿挫感，轻微的顿挫感啊，这个正常吗？谢谢安师傅。1100转轻微顿挫感，你这个是涡轮增压的吗？或是你这车呢双离合的吗？是什么变速箱，什么结构的？没说，车开多久了也没说，这个不好判断。比如说双离合的话呢，1100转刚好应该是在一档二档切换的过程当中了，一档二档切换过程当中，这个顿挫也是有可能的，包括有一部分车是 AT 档的也是有可能的啊。但 CVT 的话应该不存在这个啊，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那我就是手动挡的车，手动挡的1100转还顿挫呀，那应该不是变速箱的问题，那应该是你的这个发动机的燃烧的问题啊，这里边呢又结合到了很多因素，最有可能的是积碳问题。感谢02544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留言互动。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艾瑞泽八加92的汽油好还是加95的汽油好？谢谢安师傅。这个问题你要问你自己的车呀，打开油箱盖，他写92及以上，你加92性价比更高，他写95及以上，你加95那是诚心满满，诚意满满啊，所看你的油箱盖是怎么写的啊。请问一下，荣放好还是威兰达好？从销量来讲荣放好，从保有量来讲荣放好，从适当的保值来讲荣放好，从购买性价比好比讲威兰达好。看你是从哪个角度讲，你包括你在宜昌大街小巷挂丰田标的，一看长得一样的就是 SUV 嘛，你怎么看好几台，十台里面有九台是八台吧是荣放，就长那样的啊，可能有两台是威兰达，没受了吗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这么跟你讲啊，现在来看的话呢，一风和广风啊，像广风的话，类似于汉兰达呀、威兰达呀，威兰达它卖的真不好，它的汉兰达卖的不错。那一风呢，这个我们讲荣放啊，这个锐放啊，还有这个陆放啊，陆放的卖的可能相对来讲跟汉兰达比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汉兰达会多一点啊。但是综上所述吧。这个在整个 A 级里边的荣放卖的比威兰达好，在这个大车里边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汉兰达啊，它可能比这个锐放要卖的稍微多一点点啊，陆放要多一点点。对，丰田车的名字很拗口是吧？感谢枫叶男来直播间，但是很奇怪，虽然销量这个汉兰达不错，但从二手的保值率来看，我们看了一下最近的保值情况，发现皇冠陆放保值比那个汉兰达高那么一丢丢，同样三年高0.2%。这是为什么呢？起来怪了。感谢王晓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可能现在购车主体呢，应该不是你70后、60后了，购车主体买类似于这种二手车的，应该是90后，甚至有00后买台车来代步的。因为这个皇冠陆放的颜值真的比汉兰达耐看啊，还走了一点点流线型和时尚感啊，对，是这样的情况。感谢天津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还有晴空万里，你好，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的飞度后脚垫湿哒哒的是什么原因？谢谢安师傅。飞度漏水了是吧？你飞度应该是没天窗吧？我觉得你没有天窗。你是钢圈是不是那种？跟这没关系啊，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飞度，有没有天窗？你按照我飞度没有天窗啊，那你如果是没有天窗的话，很明显，你这个水呢是从门边调进来的，门边胶条老化会导致下雨，也包括你在快速行进当中啊，这个水呢，包括水啊崩进来的、渗进来的啊，所以说就会在你的这个脚垫这地方呢有湿哒哒感觉。你如果没有天窗的话。当务之急是把你车辆的门边胶条给它换新的，很好换的，不难啊。换了之后呢，你再观察一下，应该是不会有水了。 感谢上海的网友，你好，雨通大巴车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欢迎各位外地网友和宜昌本地网友问到你们要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问一下吉利银河 M9 的话，是买智航版的、探索版的、四驱版，该怎么选择呢？银河 M9 的话，如果说你就城市用，你就买智航版的啊。而且那我可能有什么用途吧，出去玩啊，讲稳定，那你可能买四驱更适合。买 M9 的话一定是因人而异的，不代表所有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如果有机会我去买 M9， 我一定是买四驱版本的 M9，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供参考。感谢宜昌本地的 Link，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不看时间，咱们节目该跟各位说再见了。经常听咱们节目朋友都知道，我们节目最后呢都会拿一款好产品与你分享。在今儿节目最后，咱们有一个产品叫做飞行器，航拍飞行器，这个是给孩子们准备的礼物啊。因为孩子们是入门级，你拿自己的飞机给孩子飞心疼，你赔不起，你买个一两百块钱东西给孩子飞摔了也无所谓的嘛，培养孩子的情操爱好，对吧？咱们这款2026级的升级智能无人机，哎，它呢有这个悬停功能，有轨迹飞行模式，有玩法非常多样啊，还同时能画出路线，就能跟着飞行，还能完成360度的翻滚动作，夜间飞行还有炫酷灯光加持啊，氛围感拉满，嗯，非常不错啊。重点是价格，169的价格，169的价格，来团购一下，低至169，看你什么买什么版本配置啊，性价比很出众。那怎么来看你这产品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搜1059主播甄选。其实还有人问的，安师傅说你们的化妆品在哪儿呢？同样的啊，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咱们的一个小程序。进到里边有商品的搜索栏，在搜索栏里你输入一个航拍飞行器，就找到这款产品了。啊，标169啊，看你的配置买什么配置的啊，起步169，哎，对，跟着价格走就行了，你直接放心，给孩子买个礼物，给孩子做个启蒙嘛。那之前一直问化妆品的，你可以进到刚才那个商城，在里边看看有哪款化妆品有相关的这个福利优惠，依然可以按照个人所需来购买，就齐活了啊。先来看时间结束节目，老歌来自于那英的《愿赌服输》，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今儿节目到这儿。明儿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
2: 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活？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如今这个时代，我们好像已经不大可能说不去担忧未来了。从 ChatGPT 到 DeepSeek， 从 OpenCloud 到蒸馏同事，和 AI 有关的新词和工具就像潮水一样的涌来，我们被不断地提醒着这个世界的急速变化。这种变化会让人兴奋，也会越来越多地让人陷入到 AI 焦虑当中。我们担心自己学得不够快，担心手里的技能很快会过时，担心所在的行业被彻底改写，担心在时代的电梯上升时自己没能挤进去。身边有位朋友就是这样的，快要毕业的他总是控制不住地去预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设想各种糟糕的可能性，好像提前焦虑一遍，未来就有了准备。他常常为同一件事情烦恼一整天，或者在深夜的时候开始胡思乱想。那直到最近，他尝试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在实习下班之后，坐在地毯上，拿出纸笔，把脑子里盘旋的想法都写下来，并尝试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段里去思考它们，而时间一到，他就合上本子，起身去洗澡。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认知行为策略，叫做担忧时间。它指的是把担忧推迟到每天固定的时段，尝试用当下的体验取代担忧，直到那个时段再去尽情的释放。他发现自己好像不再非要等到完全不焦虑了才开始做事，那些原本乱成一团的念头慢慢地变成了可以被记录被处理的事项。当然他仍然会担心未来，但担心好像已经不会再占据他的一整天的时间了。为什么仅仅是留出了担忧的时间就能够让他有这么大的变化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社会学家鲍曼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会的世界，每一个机会都比前一个机会更为刺激和诱人，每一个机会都会为向下一个机会的转变提供基础。在这样流动性的处境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无法充满自信地去应对。当公共的难题变成个人的问题，人们不得不依靠自身的技能和资源去消化那些本该由结构共同承担的不安。于是不确定性如影随形，随之而来的是无知感、无力感，就是不可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也不可能阻止它发生，还有一种难以捉摸、四处弥散的担忧。但是研究表明，这些灾难化的想象绝大多数并不会真的发生。有项研究招募了29名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大学生，记录了他们在30天内的日常担忧预测，结果发现 91.4% 的担忧都没有成真，甚至有7名参与者的所有担忧都没有发生。而少数成真的情况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担忧本身干扰了表现，才导致了不好的结果。持续的担忧不一定能够预知未来，但是却在真真实实的透支着现在，透支着此刻。它让我们会时刻浸泡在苦恼当中，抢占注意力，持续的分泌压力，一再的拖延决策。我们甚至可能回避那些值得参加的活动，只为躲开不一定会发生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停止担忧基本就是一个无效的建议了，因为对这些朋友来说，担忧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念头那么简单，它和一天当中的时间、特定的刺激、环境线索等很多原因是有关系的，它会慢慢的变成一个随时随地会自动触发的习惯。所以在生活当中，你有过这样的经历，有过这样的感受和这样的体验吗？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儿，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8: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担忧时间的这样一个概念。担忧时间的意义在于重新把担忧限制在一个范畴里，给当下留出空间。一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证明了这样的一种方法的有效性。相较于对照组，治疗组的参与者被要求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设置一个30分钟的担忧时段。当他们在其他的时间段意识到自己开始焦虑的时候，需要强迫自己推迟担忧，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而结果表明，接受自己控制训练的参与者每天自我报告的担忧时间百分比显著的下降了，紧张感同时的也是减轻了。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担忧内容会变得更为现实，不再执着于不切实际的空想。其实说到担忧时间，并不是说要你不要去想，事实上越是试图去压抑某个想法，它是越容易反弹的。其实早在1987年，心理学家丹尼尔·魏格纳就通过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而这项研究后来被称为是白熊效应。在第一项实验当中，研究者要求一组参与者在5分钟之内尽量的不要去想白熊，如果想到了就按铃或者口头报告，随后再让他们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尽量的去想白熊。 而对照组的顺序则是相反，首先是允许他们尽情地去想，之后再试着压抑这种想法。实验结果发现，所有被试者，所有参与者都是难以压抑住对于白熊的这个想法的，即使在不要想这样的指令下，他们平均每分钟仍然会想到白熊一次以上。而相比之下，先被压抑的参与者在后来被允许想白熊的时候，想到白熊的频率显著的是高于了从一开始就被允许想白熊的参与者。而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称为是反弹效应。

望着窗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魏格纳提出复信线性假说，意思是当你告诉大脑不要想某件事情某件物体的时候，却没有提供到一个具体的替代想法的时候，大脑就会漫无目的的搜索你不想去想的那个事物的另外一面，然而这种搜索反而会不断的激活你不想去想的那个事物本身。更微妙的是，就是你在抑制期间所接触到的这个事物，像是房间里的物品啊，脑海当中的一些杂念啊，等等等等，都会在无意当中和这个事物建立起关联。那一旦解除了压抑，这些关联就会成为线索，让这个事物更容易更频繁地出现在你的大脑当中。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避免这种反弹呢？刚才的那个白熊实验的实验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也就是要求参与者在不想白熊的同时给他们一个具体的正性线索作为聚焦分心物。比如说想到白熊的时候就试着去想一辆红色的汽车，结果发现抑制本身的困难并没有显著的降低，但是随后的反弹效应被显著的削弱甚至是消除了。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担忧时间的关键步骤其实就是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比如说当你注意到担忧的时候，需要先识别出这个情绪，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给想法一个落脚点，而不是放任自己去胡思乱想。之后告诉自己我会在固定的时间处理它，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压抑，而是延迟处理。最后把注意力放到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上，提供具体的正性线索。它不需要你耗尽心力的去对抗那头白熊，而是它教会了你给这头白熊一个固定的到访时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3: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有的故事结束了，
3: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2: 还有的故事
3: 我也想要像你
2: 正在发生，
3: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最近奥德赛时期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它被用来形容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毕业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有定型，长期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的过渡阶段。在这样一个不太准确的概念背后，是具体的心理现实。

很多时候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持续悬在半空中的不确定感。担忧经常就是人在不确定当中试图重新获得控制感的一种应对的方式，当然这种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它可能会变成另外一种更大的不安，会觉得我的大脑好像不受我的控制了，我知道这样想没用，但是我根本停不下来。从原认知理论来看，这种认为担忧是不可控的负性信念是导致长期焦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担忧时间真正改变的正是我们和这种不确定性相处的方式。在一项针对广泛性焦虑患者的干预研究当中就发现，只用两次沟通其实就能够教会患者使用这种担忧延迟，而且能够显著地降低担忧的程度，而且效果在四周之后仍然是能够保持下来的。它的核心在于并不是消灭了担忧，而是让你在行为实验当中亲身的去体验，担忧并不是危险的，并不是毁灭性的，而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回应它，什么时候去专注的思考它。

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白天忙着上班，回复消息，处理关系，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世界终于安静下来了，却突然担心35岁以后的职场危机，思考为什么某个朋友慢慢的走远，甚至开始追问自己是不是一直都做错了选择。这些问题看起来或许很重要，但是睡觉前并不是思考他们的好时机。我们的身体并不是一台随时高效运转的机器，研究就发现几乎所有的生物都是有这个昼夜节律的，大脑当中的视交叉上核就像全身节律的总指控，会根据光线的变化调节警觉性、持续注意力、工作记忆等一些认知表现。这就意味着大脑的状态在一天当中并不是相同的。那不仅如此，情绪本身也有自己的生物钟，积极的情绪往往在白天到达高峰，在凌晨的1点到4点左右跌入低谷，而消极的情绪在白天相对稳定，夜间则明显的会上升。于是很多白天可能想起来还能够承受的问题，到了深夜就会变得格外的沉重绝望。这也是为什么睡前的思考人生很容易滑向反刍，我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当时那样做会不会更好等等等等。反刍看起来像是在分析问题，但是它和真正的思考是不同的，因为思考会带来新的角度、行动的路径，而反刍只会让人困在同一个痛苦的片段里，不断地重复，原地的打转。那既然如此，与其让担忧在深夜里无限的蔓延，我们不如去用担忧时间把它提前到大脑更有余力的时段，让自己在夜晚能够睡个好觉。一项针对33名有失眠问题的学生的研究就发现，在傍晚的6点到8点之间，大概花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写下让自己担心的几个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都尝试列出解决的步骤，就能够有效地减轻失眠者睡前的这种认知唤醒。所以你有这样的感觉，今晚可以试一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有朋友这会儿是在下班路上在听节目是吗？这个点才下班，确实有点晚，但就像我刚才发了一条朋友圈一样，说在晚上的这个时候，在灯光不那么明亮的情况下，随便说说话听听歌，也是一种很惬意的享受吧。今天和大家聊到了关于担忧时间这样的一个好处，我们刚刚也说了今晚可以试一试，然后我看了一下时间，今晚就别试了吧，明天开始。那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四步。第一步就是像计划其他活动一样，计划

安排自己的担忧时间，每天可以在日程表当中固定的划出10到30分钟的时间作为担忧时间，当然最好不要安排在睡前。之后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可以是临时决定的，但要避开床啊和办公桌这样的一些你习惯待着的老位置，免得说一坐下就立刻触发焦虑。而在这个你划定出的固定时间之前，你就只做记录，在预设的时间之外，如果脑海当中浮现出了担忧，我们可以把它们简单的记在笔记本或者手机备忘录里，同时安抚自己，对自己说，我已经把它记下来了，晚一点会有专门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再做几个深呼吸放松，把注意力拉回到正在做的事情当中。而到了这个预定的时间，咱们就坐定，设好闹钟，拿出你的忧虑清单，如果此刻脑子里还有新的想法浮现，也一并写上去，然后快速的浏览。你会意外的发现，有些白天紧抓不放的事情，现在好像已经自行的解决或者消失了，这种情况就可以直接的划掉。而对于剩下的，试着去分类处理。对于像万一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办这样的一些空想型的焦虑，不用去深究，你就把它当作一闪而过的念头悬置就好。而对于像这次面试没有通过怎么办这类实际的问题的担忧，可以拆分步骤，想一个非常具体并且马上能够进行的下一步的动作。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想哭想要尖叫的这种想法，不用去压抑，其实这是健康而且非常正常的一种释放。第四，就是在结束之后需要过渡情绪。当你定的闹钟响起的时候，来主动的合上你的清单，做一些可以提升情绪的小事，比如说听一首喜欢的歌，做一顿美味的晚餐，让你的思绪能够回到当下，从清单当中抽离出来。

就是拿本和笔，闭上眼睛，脑子里边回想那些想法，手上就画线，直到自己想完，最后一团乱七八糟的线展现在面前。有的时候没有什么思绪，线也很简单。常莹也说，情绪自由不是没有焦虑，而是哪怕心里在下雨，你也能够从容地撑起一把伞走进雨里，而不是站在原地等着被淋透。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担忧时间，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技巧，更像是一场关于心灵自主权的温柔革命。当我们决定把那些无休止的焦虑推迟到每天固定的时段，我们实际上是在训练大脑，让它明白生活不必时时刻刻处于戒备的状态。而这种刻意的延迟也不是对问题的逃避，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情绪搁置。它赋予了我们宝贵的喘息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能够从纷乱的思绪当中抽身，重新的把注意力拉回到鲜活的当下的体验当中。所以请给自己一点点的耐心和宽容，不要强求立刻消除所有的不安，只需要学会和他们和平共处，给他们去划定一个界限。当你学会了用当下的充实去填充生活的缝隙，你就不再是情绪的奴隶，而是自己内心世界的掌舵人。愿每一个能够在不被打扰的当下找回久违的平静和自由。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窦靖童的首秀就引爆了全网。他改编演唱父亲窦唯在黑豹乐队的经典曲目 Don't Break My Heart， 搭配原创《同一片天空下》，鼓鼓窦颖现场和声，空灵的嗓音神似王菲，一开口便唱哭了台下的那英，被网友狂赞这声音真是太孝顺了。他是华语乐坛最备受瞩目的新二代，词曲编唱一体机，是窦唯最爱的女歌手，敢于在节目上公开怼王菲，是一位看起来非常叛逆的好女孩，歌影双栖，只爱玩艺术。以上这些 title， 你很难想象他会用来描述同一个人，而所有的这些唯独用在窦靖童的身上才显得不那么违和。可以说窦靖童的另类造型、独特音乐风格乃至于原生家庭已经成为大众最关心的话题，毕竟他身份特殊，行踪隐秘，像雾一般的扑朔迷离。然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窦靖童的朋友们来说，还有一些疑问值得探究。从小就顶着最强新二代光环成长的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的音乐实力真的有传言中那般深不可测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在窦靖童的音乐路上，有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一个是王菲，一个是窦唯。事实也正是如此。多年来，人们早就习惯了对窦靖童新二代身份大做文章，探究父母辈之间的复杂感情，却忽视了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2015年北京理想音乐节上，国内首次登台的窦靖童被台下歌迷大喊唱你妈的歌，这句玩笑话却让窦靖童忍不住笑出了声。从小到大，他被无数双眼睛注视着，承受着来自外界的猜疑和不被看好，窦靖童总能展现出一种超脱了年纪

和阅历的淡然。父母巨大的明星光环曾让他无所适从，不过这份无所适从也让他早早地认清了自己的定位，被迫长大。时间追溯到1999

第二年，王菲又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一首《同》。你来的那一天，雪花纷飞，我于是掉眼泪，你带着一身明媚离开我温暖的堡垒。这首歌被收录在王菲的《畅游》专辑中，狂卖百万张。

然而，窦唯和王菲的爱情来得快，也去得快。婚后第三年，他们的感情就画上了句号。1999年，两人官宣离婚。窦唯在媒体面前揭王菲的短，说她不顾家庭，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打麻将。王菲也不甘示弱，讨伐窦唯婚内出轨，让彼此走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对昔日眷侣之间有过疯狂的爱，有过滔天的恨，唯独对女儿彤彤都是无法弥补的愧疚和歉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四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5: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8: 然后呢？
9: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原来因为明星父母永远在赶通告和行程，窦靖童从小被扔给了奶奶带，童年的亲情他永远缺失了一块。但是乖巧懂事的他不仅学会了自我治愈，还学会了张开双臂保护妈妈。王菲离婚之后，窦靖童才2岁，当他与妈妈走在路上被记者围堵时，他奶声奶气地对王菲说：妈妈，别理他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喧闹的大街，面对着数不尽的镜头和关注，窦靖童有过惊慌和恐惧，最后都变成了自洽和稳定。幸运的是，尽管经历了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天后妈和才子爹身上的强大音乐基因还是被遗传了下来。9岁，窦靖童就听着姑姑车上的 CD 完成了音乐的自我启蒙。10岁，他来到上海和北京读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学校的管弦乐团。13岁，当同龄人还在看言情小说和热血漫画时，窦靖童已经目标清晰地决定做音乐。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担任主唱，很快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支原创英文单曲 With You。 当窦靖童坐在录音棚里扫着吉他的弦轻声哼唱，他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是一种坚定的力量。
8: 这份力量让他没有因为新二代的身份而困住自己，也从未掩饰自己对音乐炽热的爱，而是选择用最自在的方式痛痛快快地活出自己。在成长这条路上，他从未迷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长久以来，在谈论到窦靖童时，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怪。他甚至在脸上刻下了一道刺青，被网友嘲讽为虾线。不仅如此，他的发型也是相当的大胆前卫，黄毛板寸、飞机头、光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2018年北京卫视跨年春晚的舞台上，他把任性发挥到底，直接套上厚重的军大衣，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对此，网友还在议论纷纷，亲妈却早就见怪不怪了。其实，早在当年写给窦靖童的歌《童》里面，王菲就道尽了自己的教育观：你不能去学坏，

这句歌词一语中的，预言般的概括了窦靖童不坏也不乖的早年经历。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四中退学，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了两年又退学，泡酒吧、逛夜店、交奇装异服的朋友，传出各种绯闻，他一样也没有落下。他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似乎一路走来都在诠释何为叛逆。然而这一切的误会其实都来源于人们对他的不了解。一旦走进窦靖童，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其温柔细腻的人，天生就有着一颗肯包容的大心脏。原来他读书又退学，不是厌学，也不是因为年轻气盛，只是觉得学校的教育理念与自己的观念不合。下巴上的那条刺青是为了安慰先天兔唇而自卑的妹妹李嫣，想告诉她别怕，不一样也可以很美。此外，身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她的物质条件本就优越，可是窦靖童很少伸手向爸妈要钱，常年一双普通球鞋走天下，用惯了的旧手机也不舍得更换，缺钱了就跑去咖啡店里打工，就连倒一杯普通的白开水，他都会贴心地问顾客要常温还是加冰，有人找他要签名合影，他都礼貌地说下班以后。后来做音乐赚到的第一笔钱，窦靖童也拿来帮姑姑分担了弟弟妹妹的学费。看吧，她真的是一个乖女孩，就连窦靖童自己也是很认可这个说法。他说，我从小挺乖的，没怎么叛逆过，为了叛逆而叛逆，在我看来是挺傻的事情。难怪老母亲王菲总是欣慰地说，在家里窦靖童是大姐，李嫣是二姐，我是小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音乐的精灵，天生的演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窦靖童。除了懂事，窦靖童比一般的女孩都要早熟，也许是常年不在父母身边的缘故，他很会察言观色，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套章法。上学时，他和同学分享零食，突然被高年级学长撞倒在地，不哭不闹，停顿几秒之后就笑嘻嘻地起身。2013年，王菲二度离婚，面对媒体的穷追不舍，窦靖童一边安慰母亲，伤痛是有的，但生活要继续，我爱你，一边安抚继父李亚鹏，没事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呗。2015年，当窦唯坐地铁被偷拍，被全网众嘲他落魄时，窦靖童也只是淡淡的晒出一张他在地铁上的对镜自拍照，用行动来支持爸爸。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窦靖童像是一杯纯净的温白开水，不争不抢，清甜而扎实，反而宽慰人心。而对于所拥有的一切，窦靖童也懂得感恩和珍惜。当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春晚再度同台合唱歌曲《岁月》时，窦靖童第一时间在微博晒出表情包力挺老妈，表达爱意。对于个人的成长和取得的成就，他也始终不骄不躁，平静地回应说，我只是个不缺糖果的孩子，在做我想做的事，未来怎样我也不确定。谦逊、前卫、鬼马、温柔、细腻，这么多丰富的特质都集中于一人身上。他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思想和成熟度，灵魂丰盛且轻盈。

他并非也完全没有烦恼。当时出道多年，很多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却几乎没听过一首他的歌。这并不奇怪，如果你听过他的歌，大概就会深刻地体会到他的内容比起国内流行的各类神曲有多另类和小众。如果说王菲的音乐关键词是梦幻，窦唯是深刻，那么窦靖童的应该是生命力和自我。他自成一派，不做父母的集大成者或替代品，却始终吸引着那些品味前卫的同频者。2016年，从伯克利辍学两年后的窦靖童发表了人生中的首张专辑 Stone Cafe。 这张电气化色彩浓重的专辑，低调迷离，完全不失天后之女的水准。如果 Explosions 中充满不确定的前奏和大踏步的副歌，以及对音色和结构的

探索都让人眼前一亮，颇具新意。紧接着的 Drive 则暧昧至极，窦靖童的语气和咬字故意呈现出一种粘连的醉态，十分暧昧。当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要数 Chimes， 童童把编钟的音效和时间的流动感模拟进编曲之中，伴随着慵懒的古典音色，尽显都市的迷离虚无。

0: 这些作品几乎都是由窦靖童亲手打造而成，词曲和声 demo 制作，他费心费力只为了最好的呈现。好在这张专辑最终让窦靖童在歌坛站稳了脚跟，抛开父母的光环之后还有了自己的一隅之地。隔年20岁的窦靖童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 Kids Only， 这次他突破了自我， Rock 爵士京剧调子，他将多种元素杂糅， 展示着自己前卫且私人化的审美。可是虽然频频有高水准的专辑问世，窦靖童却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2岁那年，窦靖童在音乐综艺《幻乐之城》献上了一曲《幻乐》，这是他在国内的综艺首秀，他贡献了一段炉火纯青的表演。喂，哦，请问有人在吗？这里的人有些可疑，
1: 性别看不清楚样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能听到一个声音。喂，哦，我真的有点害怕，请问能够帮助我吗？喂，在这支10分钟一镜到底的音乐视频中，他用动人的歌喉和精湛的演技赋予了猴子捞月故事新的内涵。哪怕是被众人嘲讽，被世俗的目光追杀，被现实击溃，也要极力找寻 心中的月亮，这是窦靖童的一腔孤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能做到的顶级浪漫。看完这场表演，王菲从评委席上激动地跳起来，点评里满是溢美之词，太牛了，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点题的一个作品。我非常冷静也非常客观，不是因为她是谁的谁。窦小姐 rap 的时候稍微有点生硬，但是一唱起来完全没有问题了。 这么年轻的人有这么深刻的思考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为他骄傲。王菲在说出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流露的真诚和热切，不仅是对女儿由衷的欣赏，更是对她原创音乐人身份的认可。节目播出之后，窦靖童的表演片段炸上了热搜，人们这才意识到这个看似怪异的小姑娘隐藏在王菲窦唯之女光环下真实的魅力。当然， 窦靖童的身份远不止原创音乐人这一项，他还是一位跨界达人。 16年他为电影《七月与安生》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 It's Not a Crime。 废弃的旧厂房里，电影监制陈可辛和窦靖童从电影聊到音乐创作，再到处世哲学，结果这两个相差35岁的人直接处成了忘年交。而这段谈话 也在窦靖童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他迫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演员，借由角色尝遍酸甜苦辣。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体育场路到土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窦靖童，一点儿都不坏的窦靖童。2019年，窦靖童出演了电影《第11回》。凭借在电影中生动且精彩的出演，她拿下了北京天坛奖最佳女配角。之后她又主演了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承包了整部电影的配乐，并入围了第50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在一次次的尝试中，她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桎梏，反复起跳跌倒，平稳落地，从不设限。向内寻求安宁，向外探索边界。窦靖童的人生就是既在水里又在岸上，如风一般自由。2023年，窦靖童再次登上音综的舞台，与莫文蔚合唱了一首《天黑黑》。一开口，大家都被震惊了，这嗓音也太孝顺了。

熟悉窦靖童的乐迷都知道，他极少唱中文歌，所以这次他唱起中文歌，空灵纯净的音色，拖音和勾尾时的声线，让观众们都有一瞬间的恍惚，以为是王菲回来了。只不过听者自以为的赞美，在表达者细腻的内心里就变了味儿。多年来，人们习惯了在窦靖童的声音里寻找王菲的蛛丝马迹，而这一点曾让窦靖童很为难，毕竟他拥有自己的姓名。也正因为如此，出道早期的窦靖童总是爱唱英文歌，就是避免被拿去和父母做对比。直到后来，他推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张全中文专辑《春游》，彻底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不甘，打碎过往，生长出一个新的自我，

人。这张温暖明快的专辑也正如窦靖童的另一面，复古、甜蜜和少女心。尽管舆论还是在讨论他的天后妈和才子爹，但是窦靖童显然已经不在乎了。接受采访时他说，不管出了多少张专辑，肯定都会被拿来比较，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甩掉这个标签，但是我也并没有刻意要去甩，只要自己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模糊就没有问题。有人说，窦唯的窦，王靖雯的靖，就是他全部的标签。可是窦靖童的成长就是不再逃避这些标签，反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出自己的光芒。1998年，王菲在《同》里还写下这样的歌词，你是天的安排，你来填补空白，你说来就来。时隔25年，窦靖童在他的专辑中用一首《烟花》作为回应，妈妈，我长大了，不再要去填补所有空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

听到的是来自于戴佩妮送上的一个人的行李，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送上的是 Pink All I Know So Far。

你会在歌曲里发现，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拥有了一些阅历，他会经常来提醒自己在时间当中的一个位置。他不需要去刻意来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的时间刻度啊，来被规划，来被局限。但是呢，经常会知道，我知道，我清楚我在时间当中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也会想办法让自己忘记时间，安处自在。来听到的是一切刚刚好，来自于李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三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设计。

0: 热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做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0: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各位宝妈，你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头太低了，坐姿也是歪歪扭扭，再加不管是学习上课画画都会不自觉的弯腰驼背，你天天提醒都没有用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它是一个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重量只有110克超轻的，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很舒服。它是一个4项支撑结构，能够温和帮助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是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以后啊，你不用再反复念叨了，孩子就能够慢慢养成一个端正的好习惯。同款天猫旗舰店售价是75块钱，咱们团购只要66，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进入到儿童节专区，为孩子选购吧。孩子写作业 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1: 孩子在家闲得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一些手工材料你可能担心材质不安全，那么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小林拼拼豆 DIY 全套材料礼包可太适合不过了。它是采用食品级的材质，无甲醛更安心，还搭配了4档可调节熨斗，操作更方便，全套配色丰富，配件齐全，还赠送一个大号收纳包，所有的工具豆子都能够收纳整洁，告别丢三落四，还附带教学手册、线上图库，新手也能够轻松上手。居家手工做一些小物件，课后打发时间，同学聚会互动，手工课创意都能够用。儿童节不到100块钱，为你的孩子准备这样一个大大的礼包，一定能够给他一个大惊喜。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1059主播甄选，到儿童节专区下单吧。
0: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1: 普通玩具没有新意，又怕选不到安全的款式，1059主播甄选这一款国潮孔明锁礼盒，帮你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它是环保实木材质，边角都是精细打磨，光滑无刺，安全无异味，小朋友可以放心的把玩。它是一个礼盒装，包括多种经典造型，像龙中取宝、鲁班球，国风设计颜值在线，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送礼还是自用都很合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够玩。简单款式呢，适合低龄小朋友入门，而复杂的款式呢，就适合大龄的小朋友去锻炼自己的动脑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了。不管是儿童节、生日、日常小礼物，送他是既体面又有新意，一个礼盒装现在才76块钱就能够拥有了，所以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选购吧。
0: 想要好玩又有科技感能陪伴孩子的玩具，1059 主播甄选，这款语音加 APP 双控智能机械狗千万别错过，选用安全环保材质，边角圆润无毛刺，3岁以上孩子都能放心玩，支持语音

0: 操控和 APP 双模式，语音指令就能互动玩耍，还能通过简单编程拓展玩法，自带趣味涉水弹功能，可玩性拉满。不管是居家独处解闷、亲子互动玩耍，还是当作生日节日礼物都很合适。炫酷外形，日常陪伴孩子打发闲暇时光，小朋友一眼就喜欢。现在团购价格实惠，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想给孩子准备惊喜礼物的宝妈，直接闭眼入。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7: 一路陪你，
5: 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 Zara Need Someone 这首歌的前奏非常的美妙，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正在用那种你知道吗，冰雹机在压各种冰块，很清爽的感觉。而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方大同，他的歌曲总会让我有一种我正在开开心心很放松的散步在某一个林荫大道上，对，就是这种感觉。请出方大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5: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

这一支成立于2013年的乐队，你会发现每一年他们的音乐都有进步。听到的是熊猫演送上的春日限定般的告白，活泼又顽皮的曲风，还有那种直白又不做作的歌词。我相信未来他们一定会有更多作品像现在这样让我们心动，让我们获得更多活力。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要请出 A 妹了， 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 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还记得 A 妹来到中国开演唱会当时的那种情况。其实接下来也有很多的演唱会也在路上，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丢火车乐队也是有机会来面对面听他们唱歌的。现在呢也已经成立了很多很多年了，成员也有浮动，但是给我们的歌曲却是一直非常真诚的状态。包括很多人都会吃惊说，这几位东北的汉子写的歌怎么会这么柔情。听到丢火车秋城。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2: 这真的太美了。
1: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2: 第一首，
1: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唱歌的人是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是的，李宗盛不仅仅是一个好的创作者，还是一个优秀的制作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伴随着一首李健的《八月照相馆》，又和大家见面了。你好吗？我是春晓。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弦乐的秘密花园，听起来这个音乐的场景就好浪漫。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只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花园里的花朵千姿百态，是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每一件或快乐或者是忧伤的事，那些事情每一种色彩，每一种形状，每当回忆的微风吹过的时候，我们都记得它的样子，记得它的颜色，记得它的味道，也伴随着那些悠扬的乐音声，每个人心中也升起了悄无声息的那些情绪和情愫。让我们都听到它们吧，一起来听听民谣歌手徐海乔的《悄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再妩媚的羌笛杨柳，也比不上一场很淡淡的细水长流。在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里呢，背着吉他的诗人身着一身素色的麻布衣裳，静静地伫立在提灯而来的夜，弦乐的声音像是在岁月蹉跎之中时间纷纷而过的细雨声。无论是在炎夏还是寒冬，每当内心凄厉的风吹过的时候，就是一场落叶纷纷的寒秋时刻。一起来听刘浩麟的《秋絮道别时》。

当我们独自一人身在内心的秘密花园中，和往事的一张张泛黄的相片相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经历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在寂静的花园当中都有它存在的位置。

说到流行歌坛当中，哪一位作曲家最擅长使用弦乐去描绘音乐的场景？很多人都会提到三宝。三宝这位作曲家呢，在古典和流行音乐里面，我都认为他有非常独立的个人的造诣。传统的音乐剧、影视配乐、流行歌曲，其实你每次听到的时候，你都会对他很深厚的古典音乐的功底和流行音乐的那个敏锐的触觉都会佩服不已。他成功地完成了两者之间的跨界和融合。三宝的经典作品你一定还记得沙宝亮的这首《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孩子写作业，大人办公加班，居家阅读，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太重要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大满贯清洁阅读灯 2.0 Pro， 上下双向发光设计，大面积柔光覆盖桌面，减少刺眼光斑和暗区，搭载全光谱灯珠，4000K 自然光，柔和舒适，还有智能语音操控，学习网课日常办公模式一键切换，操作省心。40瓦大功率照明，书房、书桌、工作台都适配，学生学习、上班族办公、居家阅读都能用。现在团购价29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灯光均匀舒适，适配多种日常场景。有需要的朋友放心入手。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田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短暂的灿烂不过是一场华丽的梦境，经历一番周折之后，最终是归于一场寂寞的独行。弦乐大面积的铺陈推进，这样的音乐气质里，在三宝的音乐世界里，就是一团像烟雾一般的，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样的戏剧性的音乐风景。一起来聆听爱与孙楠一起合作的这首《让梦冬眠》。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非常有画面感，弦乐的秘密花园。我们有时候听到弦乐四重奏或者是管弦乐团的演奏，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很浪漫的场景，一个人在心灵的世界里静静安坐，这时候阳光洒在芬芳的花园里，我们静静地等待花开，也享受着花园和生命的旅途。这种平静的画面和幸福，虽然也平常，不过太难得，也让人向往。戴娆带来的《幸福来敲门》。

有时候听一首歌，去听那个前奏，就好像清晨拉开窗帘，打开窗户，用一种很积极的态度迎接生命的奇遇，去用微笑来迎接阳光的抚摸，也好像和清新的空气抱了一个满怀。当你积极的去拥抱，去照亮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幸福不是一场被动的等待，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愿你有个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能终成眷属。这首明朗又暖心的歌词，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在地中海的沿岸，铺着纯白桌布的小餐桌旁，小提琴、大提琴勾勒出来的深情的海岛对白，也许我们一辈子都很向往那种场景，因为那是一段很优美浪漫的弦乐四重奏，在月色当中缓缓舞动。今天我们就用听觉来完成这个秘密花园里那份深情的浪漫。

0: 踏上生命这趟没有返程票的列车，眺望窗外很旷远的风景，铁轨向远处和黎明驶去，窗外的世界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新奇。弦乐队缓缓地吟唱，像吹起了一阵微凉的海风，悄悄地抚平每一个人心灵的褶皱。你可以微笑着去拥抱迎面而来的翻山越岭的情景和画面。来听民谣歌手房东的猫一首治愈系的《火车开过破晓》。
1: 穿过树丛田野，呜啦啦，风景像声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穿越山湖海，牛奶和咖啡乐坛带来，时间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残酷，岁月无声，了然无闻。今天也就让我们寻找简简单单的旋律，争取让你听过之后有那么一丝好的心情。

大家在聆听旋律之余，是否能够切身体会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悼念爱情的孤单感受呢？这首《回到过去》，周杰伦。

距离会让人心离得更加的紧密，或可能分开，就像别人说考验一样，时间能疗伤，可是不会等人。孙燕姿用天黑黑告诉你这些。

这首歌叫做《棉花糖》，收录在《棉花糖》专辑里。这首歌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小幸福》，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办法表白，只是自顾自的幻想，如果在一起，那该是多么的美好甜蜜。这种律动的跳跃，旋律的流畅，都弥漫在一首叫做《棉花糖》的甜美和幸福感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真的你未必看得到。你听邓丽欣带来的这首《十分爱》。

真要在这边和你继续分享音乐中的好时光。接下来带给你的是这首《誓言》了，王菲的这首老歌，多少年来都是被人们一听再听，谁不希望誓言可以被捍卫一辈子呢？

似水年华或许只是一种错觉，经历了万年的轮回，绽放了一世的烟花，错失了千年的等待，最后消失于一瞬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

0: 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人生可以倒带重来吗？爱呢？我受够了等待，你所谓的安排，说的未来到底是多久？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最后带来的是彭羚的这首《情书》。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7: 你家宝贝是不是还在手抄错题浪费时间，做手账找不到好看素材，想随手记录灵感却不方便打印？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安利这款会 AI 画画的迷你口袋打印机，手掌大小超便捷，放包里口袋里都可以，居家校园外出随时能用，无墨热敏打印，不用换墨盒，手机一键直连，操作简单省事，日常打印备忘录便签清单也超合适，自带 AI 绘画功能，语音输入想法就能生成图案，满足各种创意需求。日常售价168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6元运费险保障，售后无忧。学生、宝妈、喜欢手作的朋友都可以闭眼入。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呢，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出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是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舞台。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和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

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很多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或者是想弥补自己当年的遗憾，或者是为了满足内心的某一种期待，有时候呢会不自觉地忽视孩子的兴趣和承受能力，用各种培训班、才艺课将孩子的日程填得满满当当。那孩子们因此失去了原本可以自由奔跑的童年，甚至牺牲了健康的体魄。然而读过刘继荣的这一篇《坐在路边鼓掌的人》，你就会明白，让孩子顺其自然的成长，或许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爱。周末，一群同事结伴郊游，一路上笑语盈盈，这家孩子唱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女儿呢，没什么看家本领，只是开心地不停地鼓掌。她不时地跑到后面，把倾斜的饭盒摆好，松了的瓶盖拧紧，流出的菜汁擦净，忙忙碌碌，像一个细心的小管家。老公看看我，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是空落落的。他一定是希望女儿能够接受别人的掌声，而不只是为别人鼓掌。野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两个小男孩，一个是奥数尖子，一个是英语高手，两个人同时夹住盘子里的一块糯米饼，谁也不肯放手，更不愿意平分。大人们又笑又叹，连劝带哄，可是怎么都不管用。最后呢，还是女儿用掷硬币的方法轻松地打破了这个僵局。我跟老公对视了一眼，我心头有微微的呐喊，没想到这个不声不响的孩子竟是个处理矛盾的高手呢。回来的路上堵车，一些孩子焦躁起来，大人们也开始不耐烦了，车里没有了早晨其乐融融的气氛。女儿大大方方地开口了，新鲜的笑话一个接一个，她自己很平静，可是全车的人都被逗乐了，嘴里说着，她手底下也没闲着。那一大堆装食品的彩色的纸盒被剪成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小动物，引得这群孩子赞叹不已。到了下车的时候，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生肖剪纸，看着孩子们围着女儿连连道谢，并且要求女儿在剪纸上签名的时候，老公禁不住露出了自豪的微笑。期中考试以后，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首先得知女儿的成绩仍是中等。对于这个消息，我与老公并不感到意外。不过呢，班主任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想告诉我，说他从教30年了，第一次遇见这种事儿。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你最欣赏班里的哪一位同学，请说出理由。除了女儿之外，全班同学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理由很多，热心助人，守信用，不爱生气，好相处等等。写的最多的是乐观、幽默、善良、聪明。班主任还说，很多同学建议由他来担任班长。他感叹，你这个女儿啊，虽然成绩一般，可是为人实在是优秀啊。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孩子，你快要成为英雄了。女儿歪着头想了想，认真地告诉我，英语老师在上课时曾经讲过一句格言，当英雄路过的时候，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他轻轻地说，妈妈，我不想成为英雄，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我猛地一震，默默地打量着他。

我心里竟是木的一暖。那一刻，我忽然被这个不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这世间有多少人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里的平凡人，并且终其一生都不能释怀。如果健康，如果快乐，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我们的孩子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长大成人之后，他不会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他也许会成为贤淑的妻子，温柔的母亲，甚至热心的同事，和善的邻居。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都能够安然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作为父母，还想为孩子祈求怎样的更好的未来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一百一十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

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杨绛先生曾经说过，好的教育呢，首先就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培养学习的自觉性，激发人的上进心，然后再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地完善自己。作家周国平也说过，在好奇心的推动下，人类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思考宇宙，探索万物，于是有了哲学和科学。而教育必须十分小心地保护好奇心，为它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所以也希望每一个正在成长或者已经长大的孩子都能够永葆好奇心，发现学习的乐趣。在刚才的故事里，那个不争不抢乐于鼓掌的女孩，让我们看到了成长路上的另一种珍贵的模样。她虽然说不是舞台上最闪亮的那一个，但是却用自己的温暖、善良和智慧默默地点亮了周围的每一个人。这让我们不禁思考，我们真的需要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英雄吗？还是说在追逐掌声的路上，我们忽略了孩子本来的样子？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有的开出绚烂的花，有的长成参天的树，也有的化作柔软的青草，为大地铺上绿荫。教育的意义从来不是把孩子塑造成同一种成功的模样，而是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热爱，守护他们的好奇和真诚，让他们在适合自己的土壤里自由、健康、快乐地生长。而语言正是孩子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一扇窗。当一个孩子能够用自己的声音把心中的故事、眼中的风景、脑中的奇思妙想清晰而自信地讲出来，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光芒远比任何奖杯和名次都更加动人。表达不是为了让别人喝彩，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被听见、被理解、被接纳。而这一份能力会像一双隐形的翅膀，陪伴他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与低谷，在孤独时给予安慰，在迷茫时带来方向。正因如此，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希望做的不是打造一个小小的演说家或者朗读明星，而是为每一个普通却独特的孩子提供一个自由发声、自在表达的天地。而在这里，没有急功近利，也没有千篇一律，有的是耐心的老师、温暖的小伙伴，还可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这一方小小的直播间。孩子们可以坐在这里，捧着自己最爱的那一本书，安安静静地读一段话，讲一个故事，分享一个梦。也许只是一首小诗，也许只是一段日记，但那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真实、清澈、独一无二。我见过很多孩子第一次走进我们的录音间时，紧张的小手都拽着自己的衣角，而声音轻的像风吹过树叶，但是慢慢的，在一次次练习和鼓励当中，他们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声音稳了下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有的孩子从不敢开口到主动举手要求朗读，而有的孩子从磕磕绊绊到能够把一篇长故事讲得绘声绘色，还有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每次录完节目都不肯走，拉着老师和小伙伴继续聊书、聊生活、聊那些小小的梦想。这些变化并不惊天动地，但是却足以让我们心头一暖，

因为我们知道，语言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个善于表达、善于倾听、懂得共情的人。那这样的人，无论是在班级里、家庭中，还是将来走上社会，都能够用语言架起沟通的桥梁，用真诚赢得尊重与喜爱。就像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坐在路边鼓掌的女孩一样，即使她不是英雄，但是也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温暖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孩子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只要你的孩子喜欢听故事，爱翻图画书，或者偶尔冒出几句天马行空的话，甚至是愿意安安静静地坐在话筒前尝试着跟大家来做自我介绍，我们都非常热诚地欢迎他。在这里，孩子们将得到专业但是绝不刻板的语言艺术引导，老师们也会像大朋友一样陪他们一起练气息、做游戏，在玩中来感受语言的律动和美丽。更重要的就是呢，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来走进我们一起读吧的直播间，真正的坐在话筒前，用声音来记录下自己的成长片段。这些珍贵的录音不仅会在我们节目当中播出，而且还会被永久的留存，成为童年一份独特而温暖的礼物。我们也相信，当孩子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广播里流淌出来的那一刻，他心里涌起的那一份自豪与喜悦，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那是一种被看见、被肯定的感觉，会化作深深的自信，埋进他们的心底，在未来的岁月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开花。如果你也希望孩子能够在朗读与表达中收获快乐、自信与友谊，如果你也愿意放慢脚步，陪伴孩子一起发现语言的美好，而不是急着让他去追逐名次和掌声，那么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聊聊孩子的兴趣和故事。让我们一起为孩子守护一个可以自由发声的童年，让每一个平凡的孩子都能够在声音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每一次表达都不只是为了赢得掌声，而是为了真诚的分享、温暖的连接、自在的成长。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

0: 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宜昌的整个城区路况的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珍珠路交汇处的桥面上空。如果您继续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在您过了下川通道之后，您继续往三峡大道通行呢，是还比较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也就是在华翔的这个路口，您如果往智喜大桥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虽然说还比较大，但是呢其实车流量都还在依次的通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其实大家也不用太多的担心，在7:32的早高峰，现在是相对来说情况还算比较良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如果临时与我们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学方向呢，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请您即停即走。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下行往我们水月城方向，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您如果是往交通局大楼方向的话，此刻在这里可能您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的话，此刻是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可能还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呢，由于道路施工，然后可能道路变窄，我们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右转方向的来车呢也比较多，主路上的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个方向的话，可能您还需要等待一会儿。而在对向车道上以及港窑路，无论您是在东山新东山方向还是往我们的运河大院方向呢，其实都还是道路的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良好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城东大道上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可能目前的车辆密度还算比较大。您还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我们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往安协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由于在我们宜化八里香颂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往安琪方向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会儿了。我们再来看到东风路，目前呢在东风路上，在双向车道，无论您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还是往东风路隧道呢，其实此刻都还是排行压力比较大的。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门口接送孩子上学然后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依然请大家要注意，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即停即走，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目前在中南路主路面上，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我们的杨岔路方向呢，此刻其实通行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要注意到就是在中南路与玉湾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新发广场方向的话，此刻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并且我们注意到目前的车轮的密度是在不断的增多的，所以说请您一定要注意，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安琪方向的话，此刻可能也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在中南二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中南路小学方向的话，也依旧要等待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看到我们中南路小学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南路小学可能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朋友上学的孩子们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请您依旧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目前大概有一个300米的排行压力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与我们金龙路的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宜林区方向呢，此刻可能也要等到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0: 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故乡方面，目前无论您是在智喜长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此刻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可以保证您在桥面上出行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选择的是智喜长大桥的话，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话，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刚才7:32我们提到了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珍珠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这个上空，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是好转了一点，大概现在的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大洋百货与我们的西宁二路的这个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也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快速浏览一下过沿江方面，沿江方面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化道路门口，可能在沿江大道的西段上，您如果现在是选择往西宁一路左转，还是往我们的继续直行进前往我们五家港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路上呢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大概需要经过两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而以上呢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 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一丹。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是阴天有阵雨，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
1: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当下特别火，完全贴合我们宜昌市民日常消费的热门的社会现象啊，就是大家好像彻底把二手经济给玩明白了，从单纯的图便宜买旧物，变成淘情怀、追个性、重理性、讲品质。我们也悄悄地掀起了一些二手消费闲置循环的全民新风潮。
0: 没错，你看现在放在我们的宜昌街头，像很多商圈啊、小区啊，以及年轻的一些群体里，这个变化其实感受特别直观，特别明显。放在10年前，大家好像说提起二手旧物，第一好像就是性价比不高、便宜、将就，好像条件有限才会买。但是现在呢，其实是完全颠覆了这个概念。不管您是刚上班的职场新人呢，还是我们三峡大学学院的学生，还是高校的学子，其实成家立业的中年家庭啊，追求质感的本地市民，其实现在都开始坦然地逛二手、淘闲置、除旧物了。像比如说一些二手车、二手数码、复古潮玩，然后居家好物、怀旧老物件、母婴产品等等各类好物已经全面走红。二手市场呢，其实也彻底摆脱了好像将就凑合的这种标签啊，已经变成了我们宜昌人追求品质生活、理性消费、低碳绿色的全新生活方式。
1: 而且现在呢，宜昌市民的消费信条特别的通透，特别的接地气，用一句话精准的概括就是该省省、该花花，绝不乱花冤枉钱，也不再盲目跟风追逐新款，不再被网红营销裹鞋，也不为了面子消费买单，在刚需消费上务实划算，在热爱的事物上又舍得投入，在这个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能淘到一些独一无二的情怀好物，包括一些小众孤品，同时呢，也把家里闲置的旧物变现回血，盘活家庭的资源，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的理念。那今天我们整个早高峰就依托这个最新的全国行业大数据洞察消费洞察报告，来扎根我们宜昌本地的二手车交易、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同城闲置圈层文化、市民的这个消费观念巨变，来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你的家里有哪些二手淘来的好物。
0: 那一丹阿姨，你家里有什么二手淘来的好物吗？
1: 你真叫我一丹阿姨了吗？
0: 一丹姐，一丹妹妹。
1: 那
0: 家里有什么？
1: 那也是不太合适
0: 一丹姐，我们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二手市场淘来的好物呢？
1: 我想知道年轻人是什么。我在看我说出来丢不丢人。
0: 那我要说一个不丢人的。
1: 好，那你说吧。
0: 一般来说，我们年轻人现在，就是我自己来说，我会把自己的一些二手的市场
1: 所以你是卖方是不是？
0: 对，因为我消费欲还是比较旺盛，但是呢，其实每次都是三分钟的热情。像一些很多像平时用到一些器材啊，以及像一些
1: 我就想知道是什么，你能不能直白一点说？
0: 数码产品
1: 哦，数码产品、
0: 显示器等等之类的。其实你搁在家里面就是闲置占地方，但是其实呢，
1: 对，
0: 你当时买的时候又确实是想买，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又通过二手市场进行流转。
1: 对对对，没错啊。那我淘到了二手的好物，就是有一些很突如其来的心血来潮的兴趣爱好，比方说我想去做一下手工皂这个东西，但是你要把全套装备买全的话，就可能又不一定，就是又花钱，然后又不一定到时候用得着，可能很快就闲置了。也是心血来潮嘛，然后就去网上淘一些这个制造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模具啊等等等等。
0: 那其实我们发现二手好物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流转性比较强，同时呢，它又是当时可能是需要用的，但是其实往往就是也只有那么一个瞬间需要用。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发现的二手好物的第一个特点。
1: 对，那你一般二手好物是在什么地方？
0: 那肯定是我们的
1: 闲鱼、
0: 某鱼啊，只能说某鱼。
1: 好的，某鱼。
0: 没有跟我们赞助啊，某鱼。然后我记得我们上学那会儿呢，就是在大学里面会有一个集市，然后在各个学生他们可能有不用的东西都会在上面发帖，然后我们就要买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联系就可以了。
1: 是，
0: 这样也比较方便。
1: 好像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原来在三峡大学就是北苑桥这个门这边晚上会有跳蚤市场，然后就会看到，就除了一些要这个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这个甚至是一些社会其他的就是大妈们去捡一些便宜好物，也 还是挺实用的，我看到就是路过的时候，哎，虽然也不是很想买，但是就是想过去看看他们都卖了些什么东西。
0: 是的，总感觉还是比较新奇啊，也想一想看一看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卖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家里有哪些二手淘来的好物，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在一小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

0: 清晰视界，看眼病房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城市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三峡大道，目前呢，三峡大道如果临时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在我们三峡大道与在唐家湾这一段呢，其实往我们的五家港方向是有一定的排行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三峡大道的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如果您现在是在这条路上往我们五家港方向呢，可能会经历一定的排行压力，特别是从我们新二路快速路，就是下了快速路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三峡大道，可能在辅路上路面上就会出现一定的排行情况，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主路上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目前呢，暂时没有看到这段路上有任何的车况以及事故的发生，但是呢，依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点7:48，我们可以发现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也欢迎各位听众，如果说在这条路上发现了任何的路况呢，也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粉丝互动群以及视频号进行留言。我们再来看到西岭二路快速路上主路路面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岭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三峡大道呢，此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周期。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岭二路上的辅路的车流量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多。在主路路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也就是7:30的时候是比较少了很多的，但是呢，依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辅路上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请在辅路与主路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谨防交通意外的发生。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下川通道往知其大桥方向呢，此刻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怡景花园的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在水月城这一段，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交通局道路门口方向呢，可能排行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金桂华庭的小区的大门口，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临时往我们广电方向上行的话，其实排行压力并不是很大。我们再来看关注到我们平时可能路况比较复杂的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目前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葛六方向呢，此刻在这一段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先来关注到在没过红绿灯的这一段，其实在港窑路以及港城路的右转的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环球港那边方向过来的来车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一段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所以说道路变窄，您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交通安全。 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我们继续来说，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一直到交通局大楼门口的话，可能在这一小段上也有比较明显的盘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当您过了交通局大楼门口，您只要在隔六然后一直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此刻的排行压力都还并不算很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其实您也不必太过担心。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方面，沿江方面目前在宜化道路门口，可能在稍早的时候，也就是在7:30那个时间段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在7:51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排行压力已经不算是很大了。但是如果您是选择往左转，往我们的西宁一路方向呢，可能车辆密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您也不必太过担心。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条路上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是在有条不紊的谨慎慢行。我们再来看到，如果您是从我们济长大桥下桥之后，在沿江大道上左转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可能在县府路这一段上，如果您是在县府路，我们可以看到双向上其实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而在北正街人民路以及我们的旁边的墨西院这两侧的车道呢，其实都可能有一定的盘行压力。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准备在沿江大道左转，无论您是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还是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其实都要小心我们的这一个街区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来看到在医院门口，目前在龙康路与湖堤路湖堤街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云集路方向呢，在这一段也就是在宜昌市工人文化馆的这个门口，在桃花林小学的这一路侧呢，其实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大概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段路上行驶时呢，可能会有一个300米的这个排行路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桃花林小学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再去上班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一定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我们再来关注到桥面上，目前在桥面上，如果您是在夷陵长江大桥，我们可以发现在夷陵长江大桥进桥的方向，在桥面上下桥的这一段呢，可能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了，大概有一个200米的排行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桥面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智喜长大桥，我们可以发现在智喜长大桥其实是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无论您是从往我们的点军方向还是往我们的城区方向，其实在桥面上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9: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7: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9: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10: 早上好，我是一般。
8: 首先我们刚才的话题是家里有哪些二手淘过来的好物，其实我们在粉丝互动群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已经留言了，
10: 有话说了。
8: 小二师兄说二手车，这就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二手大件，就是二手车。供应者说了一个更大的大件，他说二手房啊，那确实也算也算好物。
10: 是
8: 玉安说二手人民币。加入人民币也是一个相对哲学的概念啊！你想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用人民币，那它流转的过程中，其实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是一手的，都是二手的。
10: 那可不一定是二手，可能是很多手了。
8: 对，没错。然后贝贝说家里有桌椅是二手的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实用性的东西呢，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二手用品的一个代表了。慢慢的我们可以发现，像这种，特别是我发现一些孩子们用的那种学习的桌椅，那些就是可能一个年龄段，比如说3到6岁这个时间段，可能这个椅子比较小，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也会觉得好像只用个2-3年，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去买一个很新的去椅子去给他学习，所以说就会淘到一种二手的好物来帮助自己孩子学习。
10: 但是一般孩子都会把这个椅子弄得乱七八糟的，画的各种花花绿绿的。
8: 是的。
10: 但是我想起我还卖过一样东西，就是 这个二手的儿童安全座椅，因为孩子大了就不再适用那个。然后那么大件你扔了又觉得很可惜。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就是只要有人来拿，就是白送都行，就只挂了一个大概十分之一，很低很低的价格，然后就很快就卖出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网上卖东西，
8: 是吧？
10: 对，通过某鱼
8: 啊，是的，但是其实我们发现，特别是80后，就是很多80后卖二手的时候，其实就是想着，哎，反正卖出就行，主要是在家里面占地方。我看有很多都是这种想法。
10: 对，某鱼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就是自提免费送，或者是直接发在小区的群里面，就是谁需要，我这里有一个多的，你自己拿走就行。
8: 嗯，没错。那其实像这种二手市场、二手消费市场，其实越来越活跃，对于我们的理性消费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
10: 嗯，
8: 就不少人就不再执着于买车必须买新车的传统观念，以及这种买桌子也不需要买新桌子的观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些二手车也成为了稳稳大多数年轻人的人生第一台车。
10: 嗯，
8: 结合我们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二手车大家选择的时候是特别务实、特别清醒的。61%的市民呢，都是为了直接降低购车成本，减轻我们的经济压力。而40%的市民呢，是为了规避新车落地及贬值的行业通病。这两大核心需求呢，其实完全体现出了咱们宜昌人务实理性的消费态度。在接下来这一，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10: 好，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8: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我相信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对每个老宜昌人来说其实都并不陌生。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吴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0: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8: 其实有了一双好眼睛，发现美的眼睛之后，我们更多的需要关注到家里的装饰装修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朋友都在打听装修的事儿，而一说到装修呢，咱们宜昌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芳龄装饰，对不对？
10: 没错，确实有好口碑。芳龄装饰现在正在举办宜昌半家节活动，而且给电台的听众准备了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基础工艺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电台的专属粉丝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这还没完，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
8: 没错，重点是我们的芳龄装饰是100%的自有工人，它不转包也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都是终身免费保修的，这一点其实就太让人放心了啊！最近呢要装修，正在考虑要装修的朋友，请您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93-1918详细咨询。我们再为您拨一遍啊，400-093-1918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选择在后台留言报名。当然其实说的再好也不如亲眼的去看一看。
10: 那芳龄装饰的地址就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的4楼，5000平实景展厅，还有一线大牌主材以及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你可以实地去看一下。
8: 没错，我们再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的电话啊，是400-093-1918详细咨询。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行一小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7: 电信购机送福利，
1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7: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7: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